0: 为长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的生命保障研发系统研发提供核心数据支撑。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接下来进一下报时。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8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6: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信息啊！这会儿在全程范围之内，生态园大道呢出现了较长的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超过半个小时的，目前呢有1公里多啊。还有呢，在大朗的迎宾路也开始缓行了，目前呢是北向南，迎宾路呢是堵车半个小时左右。其次呢，在管张路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有排队的情况啊，这会儿堵车是500米。还有在东深路长马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点点的拥堵情况。十大公路呢，在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目前呢有排队的情况，是在松山湖段，这会儿呢拥堵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大井头，朗东路啊，这会儿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些些的排队缓行的情况，是在大朗这边啊，在大朗碧桂园这儿啊。其次呢，在谢长路这会儿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些些的堵车排队缓行，希望各位出行顺畅愉快啊。在主城区鸿福东路这会儿在国贸段也是有较长拥堵啊。
7: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
1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6: Come on， 轻轻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 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

0: 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
2: 大家早安，我是唐玲，我们就是
1: 零
2: 天
1: 价
2: 组合。好啦，这个夏天一到啊，尤其这几天呢，特别的闷热啊。广东真的是高温了，最近、你看这个温度呢，可能是33度、34度，但是因为广东这边湿度比较高，
1: 可不，
2: 所以你会明显的觉得很闷热啊，
1: 更闷了啊。
2: 夏天呢，这时候皮肤呢就容易油脂越分泌越多，因为太闷了、太热了。
1: 确实，
2: 护肤呢第一步就是要做好清洁。但是呢，想买一支适合自己的洁面，得费一下功夫啊。之前呢，有人说啊，这个用的洗面奶不干净啊，也有朋友分享说啊，我用的一些假滑或者是很刮油啊，洗完脸又拔干什么的啊，然后还有说用完爆痘的。来，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洗得干净又温和的大品牌洁面。后拱辰享洁面啊，这个洗面奶，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今天咱们商城只要69一瓶，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1: 这个品牌很多女生都不陌生，是韩国的一个知名护肤品牌，尤其是拱辰享系列更是他家的热门产品啊。这个洗面奶里它是淡黄的质地，含有黄金竹木类似于黄金粉的成分啊，挤出来的时候有点细闪，一点点的洗面奶就可以搓出这个丰富的泡沫，而且比较温和，洗完没有什么紧绷感啊。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即可下单选购了。来吧，这会儿我们接着来关注热搜导航，看第一条新闻热搜啊。
3: 热搜导航
1: 第一条，我们来关注纯电车的修车问题啊。现在很多朋友买这个纯电的汽车、图的就是个省钱，甭加油嘛，油贵呀、现在保养也比较简单，开着省心呢、但是呢，如果车子真的出点小毛病，发现呢现实很骨感。很多车主呢，比方说撞了后视镜啊，本来以为油车可能就几百上千的就修好了，但是到电动车那儿呢，有的一进 4S 店要花6000块钱啊，有的甚至还要等一周才能修好，这期间的通勤呐、这个交通啊，费用加起来，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得搭进去了啊。
2: 这种糟心事儿啊，不是个例。今年以来呢，新能源车维修贵的话题反复冲上热搜。核心问题不只是贵，更是除了 4S 店呢、外面的修理厂它根本就修不了，动不动就给你后台控制上了马啊，人家外面维修店根本不敢动，不敢拆啊。所以呢，这和我们熟悉的燃油车维修市场啊，简直是天差地别。
1: 燃油车在国内发展了100多年啊，这世界上也是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啊，早就形成了开放又充分的一个维修体系。不管是小区门口，你看还县城村镇，到处都能找到修车铺。工师傅拿着工具，你照着维修手册，大部分的机械故障都能解决，配件流通也广。没有原厂件，还有副厂件呢，对吧？价格也透明，还比较实惠。但是纯电车啊，却彻底打破了这个成熟的体系，因为它的核心是三电系统，就是电池、电机、电控，加上密密麻麻的传感器跟复杂的车机系统。这个维修呢，早就从那个传统的机械领域跳到了电子软件跟电化学的范畴，这技术门槛太高了。普通的师傅呢很难下手啊。
2: 这以后啊，这个修车师傅如果想修电车的话，在那先去学个编程啊。更关键的是呢，外面修理厂啊不是不会修，是连修的资格都没有。现在纯电车的电压普遍呢是400伏，高端车型呢也有800伏的高压平台。你没有专业的高压电维修培训，贸然操作都有致命的危险。所以这是最基础的安全门槛，也是很多小店啊不敢碰的原因。
1: 除了刚才说的安全风险啊，那你如果说一个大店呢，有雄厚的资本的大店呢，其实也不行啊，因为呢技术壁垒才是最大的阻碍。
2: 是
1: 新能源车底层的数据全部是加密的，故障码、电池健康状态这些核心信息啊，只有官方 4S 店用专用设备跟后台权限能读取，普通修理厂连那个诊断问题的工具都没有啊，打开机舱只能干瞪眼儿。就之前有的那个新能源车企倒闭了，什么威马汽车倒闭了，那就修不了了，你路边的根本没法修啊。
2: 而且呢，这个纯电车的零部件啊，早就不是独立的了，不管是智能大灯、尾灯还是后视镜、传感器，每个核心电子部件呢，它都有唯一识别码，更换之后呢，必须联网认证匹配激活。就算你买来配件装上，不经过官方授权，你车子照样识别不了，所以呢，完全没法正常使用。
1: 是，另外呢。

0: 那这种技术封锁啊，甚至上升到了法律层面。之前就有一位汽修师傅看到电池维修柜耗时久，私自帮汽车的这个电动车的车主解锁了电池维修啊，最后还被判了叫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获刑6个月缓刑啊，6个月就是缓刑1年啊。这普通人想修电车啊，甚至还一不小心有可能触犯法律了、
1: 那车企呢把维修权牢牢攥在手里，表面上说是为了安全和质量管控，但是背后其实还是可以看到清晰的商业逻辑。纯电车的保养项目太少了，没有机油、机滤、火花塞这些定期更换配件，刹车片的磨损也比油车慢得多，车企呢靠常规保养根本赚不到钱。那这时候啊，这个真的是羊毛要出在羊身上了啊，最后这点利润呢它放在哪儿啊？它就放到售后维修上呗、一下赚笔大的啊。
0: 可见这电车啊成本一点也不低啊，
1: 不低啊。
0: 行业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点啊，有科技公司通过这个长期的追踪显示，2025年汽车电池的平均年衰减率是2.3%，按照这个速度呢，8年之后的电池容量有的车可能只剩80%多啊。而电池又是车上最贵的零部件啊，那这也成了车企未来主要的售后利润来源。另外呢，现在 4S 店呢针对这个电车核心部件的维修啊，几乎都是一刀切的，叫只换不修啊。不管电池它的外包壳啊是损坏的，卡扣损坏，还是说电驱系统的小模块故障，它直接都不修啊，直接让你换整块的电池包或者是模块。那费用呢，那就是天价了，可能有大几万的出现啊。有的车主呢20多万的车发现换电池要13万啊，这比二手车的残值还要高啊。
1: 那还是直接换车好了啊。国外的情况也一样啊，西班牙呢有一位出租车司机，他开的是特斯拉 Model Y 嘛，跑了21.9万公里，电池故障了， 4S 店报价呢换电池得2万欧，大概就是15万人民币，这个价格呢甚至超过了车辆本身的二手价，修车比换车还贵，成了纯电车车主的普遍困境。
0: 那么从行业规范上来说呢，欧美国家早已出台了汽车维修权法案，要求车企呢向第三方修理厂开放维修数据、工具和配件，打破品牌垄断。而国内目前的相关法规还在完善当中，这才导致车企能够肆无忌惮地将维修的这个渠道垄断，把售后呢变成独家的生意啊。
1: 没错啊，值得深思的啊，就是我们全款买下的纯电车，但好像并不拥有这辆车的完整控制权，这后台还是一直能控制着这个车，车辆底层系统又不向车主开放，不能自由选择维修机构，也不能自主的更换配件，本质上啊只是拥有了车辆的使用权，好像没有真正的拥有它的所有权。
0: 甚至我们之前聊过这个后台 OTA 能给你电池锁电啊这样的新闻，前一阵的热搜啊。纯电车的普及本应该是行业的进步，是节能减排、科技升级的体现，但是当它变得买得起修不起，连基本的修车自由都没有的产品的时候，那首先它违背的就是交通工具的耐用的本质啊。车主花大价钱买的车，那却要长期承受了不合理的维修成本，这显然不是健康的市场状态。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
4: 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0: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0: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哈，8:22，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1: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跳。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个话题，下一个热搜啊，我们来聊到从爱情钻石到 AI 散热神器，英伟达带火的培育钻到底有多疯狂？
2: 热搜导航。
1: 近些年呢，不少人都能感受到啊，就是婚庆市场对天然钻石的追捧正在逐年下降啊。
0: 确实，
1: 不少年轻人结婚呢，更愿意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培育钻石，或者干脆就直接用黄金了啊。跳过了这个钻戒的环节，那么钻石在婚恋的消费市场的需求是一路遇冷，也让整个呢这个行业经历了一波长期的低迷啊。但谁也没有想到，在短短的时间内，最近这个培育钻石行业啊，就彻底的改头换面了。因为靠着 AI 赛道的强势翻盘呢，现在呢，它不再是这个婚恋赛道上的唯一的选择了啊，越变成了高端芯片散热的一个核心材料哈。
0: 说到这钻石，我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本来的钻石品牌啊，都开始卖黄金了啊。这个行业的反转啊，绕不开一家关键的企业英伟达。这家美国科技公司呢，是目前全球 AI 芯片领域的龙头了。核心产品 CPU 啊，通俗就是显卡嘛哈。过去呢，主要是用在电脑游戏画面的渲染上。最近两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大爆发啊，这个GPU 啊被大量的用于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运算呢，英伟达业绩啊一路狂飙，股价呢也走高。那创始人黄仁勋也一跃成为了全球的这个顶尖富豪，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个科技产业链的走向。而这一次呢，正是英伟达在散热方案上的一个技术选择，直接点燃了沉寂已久的培育钻的赛道。
1: 这资本市场的反应最为直接啊，今年以来 A 股的培育钻钻赛道行情呢是大爆发。截至5月25号，那么培育钻的概念指数啊，从年初的这个指数已经是涨幅达到了71.3%啊。其中呢有4只做钻石的股票啊，专门涨幅超过了100%，成了市场中最亮眼的板块。那么从市值来看呢，那8只主要这个主要成分股总市值在5月25号合计达到了1417亿，跟年初相比暴增了490亿啊。
0: 如今啊，你看到这个逆袭的势头啊，最低的时候呢，培育钻它一度是低到924点，如今呢是逆袭回暖到5600点以上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很多人都没想到啊，这个曾经跟珠宝首饰绑定的赛道，会以一种科技的姿态回到大众视野，这是很多人没想到的。
1: 对，
0: 那我们说金刚石，也就是培育钻在工业领域的专业名称，作为自然界最坚硬的物质啊，一直被誉为工业牙齿。过去呢，钻石的工业用途啊，主要是集中在切割、耐磨这些传统领域。而这几年呢，随着 AI 带动算力基础设施高速发展，金刚石的散热应用迎来爆发式增长，也彻底改变了它的市场定位。
1: 因为金刚石这东西呢，它拥有极其优异的物理的导热性。它的导热能力呢是铜的5倍，是硅的10倍。
0: 是。
1: 而面对呢功耗那个功率越来越高的 AI 的芯片呢，它算力很大嘛，所以要发热呀。传统的风冷水冷的散热方案都满足不了了，那金刚石呢就成了目前高端芯片最理想的散热材料之一。过去呢论吨卖的工业磨料，现在呢直接啊成了芯片上的散热神器，价格呢是水涨船高了啊。
0: 这个行业的转折点呢是出现在今年的2月份，英伟达呢正式对外官宣，下一代的 GPU 芯片将采用的是金刚石复合材料加液冷这样一个全新散热的方案。这消息一出啊，就对整个培育钻石行业呢注入强心剂了。作为 AI 芯片领域的绝对霸主，如果英伟达对它做了技术选择，那么就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下游厂商也会闻风而动。
1: 是，而且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呢也亲自下场这个推产业链的合作，在中国积极寻找合适的钻石散热合作方啊，

0: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目前是培育钻石啊，尤其是在河南这个地方啊，它拥有绝对的产能优势。根据2025年的培育钻石产业发展显示，那截至目前呢，全球培育钻毛坯产能约4000万克拉啊，中国呢产能就有2520万克拉，占比达到63%，几乎呢是垄断了全球供给。那这也为国内相关企业承接算力散热需求啊，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
1: 嗯，那其实，在消费市场端啊，一直对培育钻石存在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以为啊，它是这个钻石的平替啊，就是首饰消费把这些概念绑定了，但是忽略它更大的应用市场。
0: 嗯，
1: 行业数据显示呢，工业金刚石占比约70%，珠宝级仅占30%，在半导体、光伏、航空航天领域。工业金刚石的价值远超珠宝市场。
0: 是啊，那么现在呢，国内头部的钻石企业早已经在布局这个散热赛道了啊，很多的企业呢目前已经是开始交付当中了啊。一边是婚恋市场对钻石需求的平淡，一边是 AI 芯片对这个钻石的需求狂飙，这冰火两重天的市场格局啊，也让培育钻呢完成了一次彻底的逻辑重塑。过去的行业兴衰看婚庆消费，未来的行业增长啊，可能就得看这高端半导体跟 AI 算力的发展需求了。
1: 嗯，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不用再把培育钻局限在钻戒首饰里了。当他走进芯片产业链，也让我们看到了钻石完全不同的一面。这或许就是科技改变一个行业最真实的样子。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打开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况通行情况。这会儿在主城区东莞大道呢，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拥堵，在西平地铁站这段啊，堵车是1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奇峰路东城中路附近，这会儿在奇峰公园地铁站啊，往这个方向南向北的方向有正在缓行的情况出现啊。还有在环城东路的辅路，目前呢是在东莞景峰酒店啊，万科城市花园这块有拥堵，堵车呢是5分钟左右。其次呢，在全程范围之内，10大公路还在堵车啊，目前呢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在新城路提醒各位，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大岭山段有排队缓行。望红路的堵车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堵车1公里左右。还有杨朗路提醒各位，目前呢在西向东的方向，美景西路附近出现了1.2公里的拥堵排队情况啊。水乡大道呢东向西啊，这会儿在东莞西站门前堵车是600-700米，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稍后依旧早听天下。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2号晚上8点到3号晚上8点的天气，多云到阴天，午后有雷阵雨，27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

0: 来吧，那这里是早听天下，咱们又回来了，我是小天儿。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在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哈，来到下一个热搜话题，来说一说哈，这个天价 NBA 呀，集体降价甩卖，曾经的精英入场券为什么彻底不香了呢？
2: 热搜导航。
1: 最近呢，考研圈啊有个特别耐人寻味的现象。曾经啊，常年一票难求，动辄几十万学费的 NBA 专业，现在整体行情彻底降温。不光呢普通院校招不满，很多老牌的985名校的非全日制 NBA 啊，今年都大面积开始调剂，完全打破了过去招生的常态。
0: 确实，放在七八年前呢，很多名校的 MBA 呢，妥妥的奢侈品呢、很多老板都要读嘛，学费呢是高居不下，而且还层层面试，还要筛选背景履历啊，很多人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没想到短短几年，这个曾经的精英的镀金专业，直接进入到了内卷大甩卖的阶段了。
1: 最直观的就是数据变化。2024年，全国 NBA 调剂人数突破9300人，稳居所有专硕专业的前列。五大同济、北师大这样的顶尖高校，往年抢手的非全 NBA， 今年，这个志愿生源的缺口啊，却巨大，不得不开放补录调剂了。各校的价格战也打得很激烈，早就不是小幅优惠了。东北林业大学非全 NBA 学费从23.4万降到了8万多，8万7，近乎断崖式下跌。这样的降幅啊，放在过去根本想象不到。
0: 是，也正常啊，这读 MBA 去东北啊，也不知道能有什么人脉资源哈。那不少名校呢，也不愿意直接降价，就用各种变相的方式来让利。比方说，中科大规定按期毕业就能减免8万的学费啊。上财啊，也是很好的一个学校啊，高新学院50多万的学费，反正不打折，但是给你20多万的高额奖学金，那相当于变相打折了哈。
1: 不少名校呢不愿直接降价，就用各种方式变相让利啊。中科大呢规定按期毕业就能减免8万学费，上财啊，我们刚刚说过的啊，同时呢很多院校把3年学制压缩到了2到2年半，想方设法的降低大家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种种举措都能看出啊，如今 NBA 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稀缺性了，生源构成的变化其实是最直观的信号。如今呢，课堂上的人群和早年是判若两人。为什么大家现在不愿意花高价去读呢？因为你去了之后发现你身边同学，你本来想接触一下啊一些 boss 啊，然后你去了发现都是牛马。昔日呢以企业创始人呢、大老板、高层管理者为主要的圈层，现在彻底变了样。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真正的老板越来越少，中层管理者占比大幅提升，而且是大量的基层职场人涌入，也被不少人调侃为职场牛马扎堆儿报考。
0: 是，本来去读 MBA 的，那他的报的目的就是去结识人脉啊，或者说结识圈子啊，你都是跟自己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向上社交的可能性了，也就没人愿意读了啊。厦大的统计数据就能印证这点，说经理以下的基层从业者占比从30%涨到38%，那而高阶的高管企业主的比例从18%下滑到10%，学员的工作年限呢也在不断的缩短。西安交大的数据显示，工作5年及以内的职场新人读这东西的占比啊，从9.1%飙升到了16.7%。课堂肉眼可见的年轻化。
1: 那生源圈层发生偏移，主要呢原因2大外部变革，考试规则的调整，还有相关政策收紧，就联手筛掉了传统核心生源的群体。现在多数的名校呢取消 NBA 专属提前面试，统一呢改为先笔试后复试。那这套模式对擅长应试的年轻人特别友好，却让脱离书本多年的老板高管望而却步。政策层面的影响也同样深远，2014年开始呢，国家禁止哈，明确禁止国企管理层公职人员公费就读 NBA 跟 EMBA， 直接呢砍掉了一大片稳定生源。原本呢愿意哈自费进修的企业主也变得谨慎了，毕竟几十万的投入不再是单纯的福利，每一笔支出都得权衡实际价值。
0: 那如果只是生源大众化，还不至于让 MBA 的这个口碑下滑，性价比持续走低才是大家纷纷放弃的核心原因。过去呢，很多人巨资读这个 MBA 是笃定它能带来升职、人脉、职业跃迁，可现在这份预期呢，基本都落空了啊！当下的职场。

0: 普遍认为花几十万读 MBA 啊，顶多就是简历上多一行文字，很难实现实质上的突破。而企业方的态度呢，也愈发冷淡啊。马云呢，曾清退阿里大部分的 MBA 管理者，直言呢，他们精通理论，却缺乏落地执行的能力啊。
1: 嗯，马斯克也公开批评企业过度的推崇这个 NBA 模式啊，认为固化了商业理论会束缚企业的创新思维和发展活力。而高校的教学内容啊，咱们再来说到，它跟真实的商业市场也严重脱节。很多的讲师缺少一线管理经验，课本上的模型呢很难用在实际工作中，加上行业大环境变化，咨询、金融这一些 NBA 传统对口赛道不断收缩， AI 呢又替代了大量的基础分析工作，文凭的敲门作用越来越弱。
0: 投入金钱时间成本高居不下，对应的就业回报却不断缩水，这个 MBA 的投资价值啊，自然是大打折扣。当然它的遇冷呢也不是个例啊，现在整个社会呢在逐渐开始褪去学历崇拜的缩影，近几年的考研人数也是连续三年下降，国考人数呢更是首次反超考研呢。
1: 确实能看到一个变化，大家变得更务实了。比起虚浮的精英头衔，当下的求职者和职场人更偏爱路径清晰、回报稳定的发展方向。曾经呢靠着一张文凭啊就能实现阶级跨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历泡沫被一点点刺破，市场呢开始回归最本质的商业逻辑。从前读 NBA 是为了挤进高端圈层，贴上精英标签，现在大家更看重的是实打实的能力，不再是为光环盲目买单。
0: 那说到底呢，他跌破神坛呢也并非是专业本身出了问题啊，而是整个的职场体系、评价体系从看头衔到看实力的转变，这给啊很多职场人提个醒啊，其实没有任何证书能够成为职业路上的万能解药了。
1: 确实啊，这个镀金式的学习始终抵不过日积月累的核心竞争力啊。如今呢，我们正式告别了学历红利的时代啊，要迈入能力至上的新阶段。唯有呢，沉淀自身的本领，才能够在职场上是最长久的立足根本。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早安，我是唐玲，
7: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8: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9: Alright, here we go.
8: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不错不错，
8: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来吧，倾听世界，一起出发哈。那接下来。

0: 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节目的福彩探早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福彩消息。
1: 福彩探早茶，
2: 今天呢，先来说说佛山购彩者喜中百发百中刮刮乐旗开票一等奖啊。4月26号，佛山市44139103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购彩者在这个站点购买面值20元的百发百中刮刮乐旗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奖金是100万，这也是佛山今年中出的第五个刮刮乐的百万大奖。
0: 4月27号呢，大奖得主孙女士啊，去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平时呢，她说啊，逛街路过福彩销售站，都会顺便买一两张刮刮乐玩一玩，给自己一个幸运期待，也能助力福彩公益事业。那这次呢，她一眼看中百发百中刮刮乐几开票，没想到一击即中啊，刮出了百万大奖。她说太惊喜了，百分百中这个名字真好，超级幸运。她激动地介绍自己的中奖经过，谈及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呢，她坦言啊，不会因为中奖打乱生活节奏，打算呢将奖金用于学习技能，提升个人综合能力，为将来的工作和生活积攒更多底气。
2: 百发百中刮刮乐即开票呢，以足球为主题，上市以来呢，深受购彩者的喜爱。票面设计精巧啊，我的进球数跟对手进球数用足球表现，特殊的图符用奖杯表达，生动呈现足球运动的魅力。这个百发百中即开票有5元跟20元两种面值，其中呢20元面值的一等奖奖金是100万元。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啊！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的爱心和贡献啊！那以刮刮乐的即开票为例呢，其销售的销售额20%将纳入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体等社会福利事业。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2: 今天我们来聊聊啊，很多人去闽南或者台湾呢吃这个
0: 蚵仔煎，
2: 蚵仔煎啊，有的是不是叫蚵仔煎之类的啊？到了潮汕呢，那必点蚝烙。虽然这两个长得很像啊，原料都是大海里的生蚝、牡蛎啊，但是我们必须提醒大家呀，这俩东西好像还不是一个东西啊。它那个味觉体验完全不同，错过哪个呢，都是对味觉的巨大损失啊。
0: 对，我们先来说一说蚵仔煎啊，在闽南语也叫蚵仔煎啊。在福建沿海和台湾，这是绝对的街头王者。老板呢会把新鲜肥美的蚵仔裹上特调的红薯粉浆，再加上翠绿鲜嫩的茼蒿菜一起呢滑进锅里，随着滋滋作响，粉浆在高温下变得晶莹剔透，像果冻一样 Q 弹，最后要淋上打散的鸡蛋液，沿着边缘呢微微的焦黄，出锅那一刻啊，热气腾腾。那吃它的时候呢，它配的是特有的甜辣酱，一勺酱下去呢，微甜带辣，完美融合了粉浆的软糯，还有这个生蚝的鲜甜，小生蚝哈，入口的那种滑嫩感会让你觉得，哎，这就是海边治愈的味道。
2: 但如果你觉得潮汕的那个蚝烙也是这样，就大错特错了。潮汕的蚝烙呢，它讲究的一个叫猪油猛火啊，舍得放油，舍得用最好的鸭蛋，最绝的是呢，他们放的粉呢是非常少的啊，就是要让每一口都能咬到大颗大颗还在颤抖的鲜蚝啊。
0: 煎好的蚝烙呢，边缘是金黄酥脆的焦糖色啊，之前呢也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啊，上的是饮品蚝烙，像薯片一样诱人啊。这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着急吃啊，要配上旁边那一小碟鱼露，但一定不能啊这个大块的就去蘸，因为鱼露很咸呐、你就滴一点点啊，它能够提鲜。加一块酥脆的外皮，蘸一点点啊咸鲜的鱼露，放到口中是外皮的焦脆和蚝肉在牙齿间爆开的滚烫汁水，形成极致反差，这种霸道的鲜味呢也会让你鲜得掉眉毛。
2: 对啊，反正咱们来总结一下，想吃滑嫩 Q 弹的啊，清新微甜的，可以选那个蚵仔煎；想吃酥脆掉渣的，蚝肉爆浆的啊，可以冲蚝烙。一个是温润如意，一个是重剑无锋啊，都是好吃的，让人想舔盘子。但是吃这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还得配点那个小饮料喝，是吧？尤其是啊，现在这个夏天比较热啊，那电解质一流失，那就得喝点那个东鹏补水，
0: 没错
2: 啊。然后呢，如果说你困了累了，可以喝点这个东鹏特饮；如果说你怕喝胖，你可以来点东鹏零糖。

0: 想喝咖啡了，东鹏大咖；想喝茶，东鹏配茶。反正东鹏呢，最近跟我们节目有合作啊。然后呢，我们每周呢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啊，送出一个东鹏的大礼包，会在周末啊，周四或者周五，周末之前吧，我们来抽奖啊。所以说，您现在赶紧来进我们的粉丝群，添加一下彦祖的微信，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拉您进粉丝群，每周呢都会抽东鹏的大礼包，困了累了就喝东鹏特饮啊。
1: 嗯，没错了哈。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哈，今天是周一，崭新的一周开启了，同样呢也是全新的一个月份哈，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哈，迎接好运。接下来我们放送最后一首歌，明天早晨再见，明天见，拜拜，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

0: 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后新路这里呢，南向北的方向，从后虎路到后虎路后阶段拥堵620米，等上35分钟。学前路新街西向东，从东城振兴路到朗基湖一路拥堵400米，花上23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杨朗路西向东，从大围巷到美景西路拥堵1.1公里的距离，也要花上半小时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下。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现象的血。
1: 耶、yeah. ！我又想起小学门口那个婆婆摆的摊位，我又想起每个周五放学前的班会，我又想起那天浴室镜子里的安慰。果然那段时光要最。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啊教育方面的话题。同样啊，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啊，今天是儿童节啊，在这里呢也祝每一个啊保有童心的朋友啊节日快乐，同时啊更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个跟孩子们有关的啊，幼儿园食品安全啊一直是家长们关注的重点。那从今天起啊，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正式实施啊。其中呢提到啊，比如说将禁止幼儿园采购汉堡、三明治等啊，饭菜烧熟到食用不得超2小时。那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规定呢一共是32条，涵盖了7个方面啊，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啊关于啊这个比较严的啊严于一般的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这种制度安排。其中明确了责任清单啊，也提供了操作手册啊。比如说新规对于啊，针对幼儿园食材怎么采购啊，餐食如何加工，都有明确的规定动作。其中就明确了幼儿园食材供应商啊，应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查实食品安全啊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啊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规定当中明确禁止这个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啊、生食类食品以及啊四季豆啊、鲜黄花菜、野生菌啊、发芽土豆

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啊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呢，对每餐啊这个每餐次的加工制作的每一种食品啊成品都要进行这个留样，留样食品呢应当放在啊这个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餐食加工配送环节呢，要求餐食从啊烧熟到食用间不得超过2小时啊，配送必须使用啊专用的密闭的保温设施啊，并且对分餐人员啊洗手消毒啊佩戴口罩等也做出了具体的要求。在供餐啊这个资质方面，规定画出不可逾越的硬杠。啊，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那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啊，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能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规定当中呢，还明确了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啊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啊，从业人员管理啊设立了明确的及格线，要求啊这个一定要做到这个强化的这种啊培训，并且呢食品安全总监啊食品安全员以及啊从业人员每年的参加培训时间是不少于啊40小时的，监督抽查这个考核不合格的啊，需立即整改，再次考核后方可上岗。在餐具清洗消毒方面，规定要求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消洗间或者是隔断场所，原则上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规定对幼儿园监管执法工作啊亮出了带电的高压线啊，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是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到啊这个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为了这个地球，所以说啊，可以说这一次啊出台的啊这个幼儿园的这样一个新规啊，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啊也是比较严格了啊。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哎比较期待呢？期待呢？是否是符合您的期盼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畅聊一下。

0: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1: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0: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1: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2: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3: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8: 爸爸。
9: 喂。
8: 我在里屋。
9: 啊，他被地震穿了。
8: 啊。
9: 你是谁的？
8: 我是 boire du coca。
9: C'est content？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啊，那很多家长也会带着孩子啊出门玩啊。一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就会说了啊，这个突然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一种情况啊，就是孩子啊，有的孩子特别容易晕车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这个特别出门带着孩子玩啊，有的孩子晕车还比较明显啊，特别是小朋友啊，小宝宝有的还不会表达啊，家长也不易发现啊，在后面这个很多这个他难受啊，到特别这个顶不住的时候，家长可能才会知道啊。那这种晕车呢，是其实是常见于2到12岁的儿童啊，长大后啊，多数人会逐渐消失。那包括啊，这个我们来分析一下，分析一下原因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啊？它的这个一种生理反应叫做晕动症。啊，简单来说就是眼睛看到的运动和身体感觉到的运动是不相符的啊，出现矛盾了，反反复复啊，他就晕了啊，特别是耳垂体啊。但是随着这个宝宝长大，前庭功能啊发育完善，就是大脑的前庭啊，晕车现象会逐渐减轻啊。那除了前庭平衡能力的失调，头痛、感冒啊，消化不良啊，包括睡眠不足，它也会诱发加重晕车的这种情况。那除了先天发育，后天的运动啊，其实是可以促进前庭平衡能力的这个发育的。比如说平衡木啊、荡秋千、旋转木马、滑梯、跷跷板啊，贴上彩色的贴纸啊，练习走直线等等啊。所以说啊，这个很多的时候一定要找准原因啊，咱们对症啊，这个治疗啊，不能说治疗吧，对症施策。比如说出行前可以做一些准备啊，首先就是保持充足的睡眠啊。这晕车啊和这个外部刺激有很大的关系啊，精神状态差更容易晕车啊，特别是啊这个小宝宝们啊，这个孩子们，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心情对于啊这个晕车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的啊。再一个就是七分饱最好啊。这个如果是要出这个远门啊，你像今天啊六一很多这个孩子是放假的对吧，你要出这个附近啊出游的话啊，开车有1个小时2个小时的话，你要提前1小时吃好饭啊，不要让孩子吃的太饿啊或者太饱都不行，就七分饱正好啊。出发前呢给孩子也吃一些啊蛋白质含量高啊热量较高做法简单的口味清淡的食物，避免吃太饱、太多、太油腻啊，避免喝这个易胀气的碳酸饮料，也不要喝啊太多的牛奶啊、啊粥等液体食物。同时啊，也不要说有的说，哎这个晕车那空腹吧，空腹也不行啊，饥饿感会导致头晕、出冷汗、心慌等症状啊，也会加剧孩子啊晕车的状况。因此，出发前吃的食物中啊，也要含有一些啊易升高血糖的食物。比如说啊，一些这个蛋糕啊、啊甜面包等等啊，还有的就是出发前啊，可以准备一些质地比较干的零食啊，苏打饼干啊、牛肉干、糖果等等啊，为了防止在路上饥饿引起不适啊。此外，苏打饼干啊、话梅、山楂片、姜片糖也有缓解晕车症状的作用。另外一个啊，就是如何避免孩子晕车，就是保持良好的舒适的车内环境啊，车内维持合理的温度，太冷太热都会让孩子不舒服。可以适当的啊，有的时候打开一下窗户换换空气，让孩子多吸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不要在车内吸烟、喷洒香水啊，或者是携带任何有强烈气味的食物。观察孩子平时的一些喜好，比如说一些啊清香淡。

亚的啊，这个柑橘柠檬味的精油，还有薄荷味的啊，这个涂抹棒啊，也是有缓解晕车的效果的。在这里呢，也有提示啊，如果宝宝啊，这个晕车真的是挺严重的，两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晕车药啊。那包括这个，他可能会有这种缓解晕车的恶心呕吐的状况啊，会比较好。但是一定知道啊，是两岁以上的儿童啊才能够吃晕车药啊，两岁以下的是不能吃的。这些药会引起一定的副作用啊，不，比如说可能会引起嗜睡，甚至是躁动啊。因此必须权衡孩子发生这个晕动病的这个严重情况与药物的副作用啊。服用晕车的药物一般呢是在出发前一小时服用啊，比如说坐飞机呀 啊坐车啊途中啊。每六小时服用一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司机啊一定不要频繁的这个停车起步啊，这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车速平稳，不要突然加速或者是刹车，特别是现在这个开电车啊。那有的家长说，哎，那怎么办啊？现在带孩子已经是开车在路上了啊，才听到，哎，那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在路上也有招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7: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8: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9: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那就快跑！
9: 我的
7: 气
9: 球，
7: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7: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7: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0: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2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60米，等上33分钟。家具大道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拥堵830米的距离，这一路段呢也是较为拥堵，比畅通的时候要多花上将近40分钟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福海路北向南拥堵1公里，走走停停啊，10多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2: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3: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4: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5: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带孩子出游啊，有的家长有一个这个烦恼，就是这个孩子晕车比较严重啊。有的说，哎，小的时候这个三四岁、四五岁之前啊，没见这种情况啊。啊，上了小学啊，突然觉得孩子晕车特别严重了。其实这和孩子的发育啊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啊，前庭发育啊，它是这个正好是这个上了小学啊，它是这个快速发育阶段啊，还没有发育成熟啊，就导致了啊这样一个它的这个耳内前庭器官负责感知和身体运动的这种平衡啊。这造成的这种啊差异啊，就是会容易引发啊，比如说车辆啊运动变化超出前庭系统的这种调节能力时啊，这个容易引发头晕啊、恶心等晕车症状啊，这是孩子晕车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啊。那包括啊，这个视觉与前庭的这种信息冲突啊，还有就是身体状态啊，这个情绪因素，比如说刚才说了啊，饮食不当啊，乘车之前吃太饱了啊，或者又太饿，要么就是吃的太油腻，刺激性的食物比较多啊，然后就是睡眠可能不足啊，再有就是有的小孩情绪比较紧张或者焦虑，因为有的家长说，哎呀，要这个出发前没上车呢，就说啊，孩子晕车怎么办？啊，结果就导致很严重这种焦虑的情绪。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遗传因素啊。如果说父母啊有这种晕车史的话啊，孩子晕车的遗传倾向也会比较高啊。研究表明啊，如果说父母一方晕车，孩子晕车概率约为50%；若父母双方都晕车的话啊，那孩子晕车的概率就是差不多是100%了啊。还有就是车内的环境啊，比如说空气不流通啊。啊，有异味，刚才也说了啊，少放一些香水，再就是这个汽油味啊，然后就是噪音过大，也可能啊是刺激孩子的感官，加重晕车的情况。那有的时候啊，这听你节目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啊，带孩子出去玩了，怎么办呢？哎，家长啊，这个就是带晕车的宝宝出行啊，一定不要提孩子容易晕车，这也会给孩子造成心理暗示，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和焦虑。哪怕他这个没有晕车的感觉啊，这种焦虑的紧张情绪也会让他说，哎，我要晕车了，哈哈。所以说啊，这个当这个出发前啊，一定不要过多的提示啊，或者造成紧张的焦虑的情况。然后你要观察孩子出现不安啊、出汗、唾液分泌增多啊、脸色苍白、头晕、恶心等症状，那就是晕车了啊。对于无法表达的小宝宝，表现就是上车就睡啊，下车就醒啊。小宝宝可能说还稍微好一点啊。那此外呢，还有一些现象就是刚才说了，打哈欠、拒食啊、呕吐。最好的办法那肯定是停车，让娃下车缓一缓啊。但是比如说在高速上怎么办呢？开点窗户啊。这个给一点新鲜空气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暂时的缓解。那如果不方便停车，特别是高速啊，这个怎么，那就要比如说啊，刚才说到了开窗通风，减少车内异味啊，用清水给娃漱口啊，那然后啊挂上车辆两侧的这个窗帘，或者是鼓励宝宝向前看，不要这个往两侧看啊，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啊，和娃聊聊天啊，讲讲故事啊。啊，这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啊。所以啊，还是要提前啊，就是上车前啊，这个出发前一定要做好一些预防工作才会更好啊。旅途当中啊，也要多关注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不对劲儿啊，要及时啊这个做一些措施啊。最后呢，也祝大家啊这个六一快乐，旅途开心啊。最重要的是啊，带娃出去啊，这个别被一些啊这个糟心的事儿啊或者小小不言的一些意外状况啊扰乱了心情。那也欢迎大家啊，可以这个在知动馆手机 APP 啊，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啊，一起来啊这个收听节目啊，然后畅聊您的感受。你像啊，有位家长也分享啊他自己的一个啊这个真实的感受了哈。也提供一些这个妙招啊，他说这个啊，不少人啊坐车就会出现晕车啊，不仅是小孩啊，老年人、成年人也会啊。 这个坐车就会出现晕的情况啊。对于小孩子来说，一方面啊，就是发育没完全成熟啊，坐不了啊车啊，只不过是小时候的事情啊。不过啊，可以有效的改善。他说自己记得自己小的时候也是不能坐车，基本上啊只能坐个几公里，超过几公里就出现这个头晕，甚至会出现呕吐的情况啊。面对这种办法，就是首先啊拿药贴在耳朵后面啊，相对能够缓解一点啊。最痛苦的是啊，他坐公交车也坐不到啊，读书的时候只能坐这个公交车啊，公交车上去啊。那个时候没办法，只能每个星期啊坐几次啊。现在自己是一点都不晕车了，因为公交车坐多了也熟悉了啊。这个小时候没什么预防的啊，只有多坐车啊，多出去走走哈。这就是他的小的时候是这样啊。另外还有这个朋友分享了，说自己的这个小外甥女啊，7岁前是不会晕车的。那从市区啊到他家这个镇里面啊，1个多小时的车程啊，2、3岁的时候抱着啊，就自己就睡着了。说等到再大点就坐不住了啊，手机这个放个动画片啊给他看，也相对能够安静一点啊。但是到了1年级，形势就直转而下啊，这一坐车就开始晕车呕吐。啊，到了那种看到车就产生应激反应啊，人没上车呢，先跑一旁去吐了啊。然后他们怎么做的呢？就是上车啊，能哄睡是最好的，睡不着啊，睡着了就不会头晕呕吐了，偶尔啊也会因为难受醒过来。再一个，他说啊，自己打车的时候会选新能源电车啊，说电车没有汽油味啊，行驶当中会更稳啊。这也分有的这个驾驶员的脚法，哈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的网友经常说的这个风琴脚啊，有的这个电车啊反而更容易让人晕车。然后还有就是啊，他们会如果自己家开车的话啊，包括这个打车也是，窗户会打开一点啊，保持车内空气稍微流通一点，有点新鲜空气。然后就是他说我一定会准备垃圾袋啊，纸巾随时备着，说小朋友晕车那是说吐就吐，不带打招呼的啊。不过呢，说小朋友晕车来得快，去得也快啊，下车一会儿就生龙活虎了。这是啊，这位朋友给到大家一些分享啊，这也欢迎大家啊，这个有什么这个好的办法，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像另一个朋友说了，自己这个家小时候啊，这个自己家娃小时候怎么坐车都没问题啊，说去年啊说有点晕车了，最近又好点了啊。说他们自己的这个用过的晕车方法啊，也分享一下。说坐车前啊，不吃太多东西啊，保持半空腹状态就好。哎，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科普情况啊，7分饱是最好的啊。然后买点这个柑橘类的水果，把皮剥下来，让孩子多闻一闻啊。有人用这个橘子皮做口罩啊，扣在鼻子和嘴巴上，看起来很傻，那但是他觉得有用就行啊。他自己买的是砂糖橘啊，剥了一堆皮放在小袋子里。啊，让孩子这个气味稍微能够缓解一点。再一个呢，就是带了一瓶清凉油或者是风油精啊，涂在耳后、手腕处，这样呢，这两样的味道有清凉感，能缓解晕车啊。如果2到3小时的车程，小朋友还是可以坚持一下的。如果超过啊8小时以上啊，建议换个出行方式吧，毕竟晕车真的是太难受了。啊，这位朋友说的是，的确是啊，如果真的是比较长时间的哈，也比较。少这种情况，估计过年可能啊，11可能会多一点这种情况吧啊，但是还是啊，如果说超过8个小时以上的，能换个交通工具出行，真是有晕车情况，还是换个交通工具会更好一点哈。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4: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位网友说啊，说我小时候就特别能晕车啊，这个从乡镇到县城40分钟的路程啊，在班车上能吐好几次啊。后来坐车多了啊，发现晕车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然后他也查了很多知识啊，就说这个7、8岁的孩子容易晕车啊，这科学的解释就是这个前庭功能啊，就是人体维持平衡和空间定位的这个核心系统没有发育完全啊，对运动刺激比较敏感。然后他的做法呢是这个一般啊是减少低头看书或者看屏幕的这种频率啊，拉上这个遮阳帘啊，闭目养神，或者说看窗外远处移动的景物啊，然后这个使这个视觉与前庭信号保持一致啊，然后尽量选择这个，如果说坐这个大巴什么的，他就说选这个前排的座椅啊，减少颠簸啊，不空腹这个坐乘车。然后平时呢也要多这个进行前庭训练啊，他比如他自己练就是单脚站立啊，闭眼站立10分钟啊，或者是啊缓慢转圈。总的来说啊，他这个越来越多啊，这个越到这个年龄大啊，这个晕车的频率和次数就少了很多啊。

然后有的人说，哎，那为什么这个司机这个不晕车啊？那有的时候这个坐车的时候啊，这个如果不开车啊，自己不开车的时候坐车反而晕车呢？这其实啊，就是司机他是把着方向盘的啊，然后他要注意力这个放在控制车辆上，所以说他会有一个提前预知感知车辆的一个运动状况、运动轨迹，所以他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前庭啊，这个对于这个空间啊、运动轨迹的这种平衡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预判的啊，所以它很少，几乎是不会出现这种晕车的情况的。好的，时间来到了9:53啊，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家乡好物带来的好的产品啊。这夏天一到啊，穿衣服这个有的人说啊太难了啊，稍微动一动就一身汗啊 ，T 恤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啊，又闷又黏，特别难受啊。很多纯棉 T 恤啊。穿起来倒是凉快透气，但是啊，这个洗几次领口就容易松垮啊。那领口松垮的穿出去啊，是又旧又没型啊。想买件好点的吧，一看价格啊有点贵。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利这款啊，耐克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啊，摸起来是软软糯糯啊，这个还带很多的透气孔啊，这个较快干透。黑白两大经典颜色可选啊，从这个尺码啊 M 到 2XL 都有啊，不管是日常通勤、休闲逛街，还是去健身房啊撸铁跑步，这一件就很好穿啊，到手只要10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这款式是这种简约百搭的风格啊，纯色打底加上胸前的这个对勾标啊，不论什么时候穿都不过时，而且这件 T 恤的版型很好啊，这个标准的宽松正肩剪裁，上身线条特别利落啊，一点不显臃肿，穿上很精神。重点是平时这件 T 恤要200多啊，今天商城活动价只要109元。啊，这个之前你买一件的钱啊，现在两个颜色两件都能买回家啊。再有就是这个夏天啊，油脂分泌多啊，护肤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清洁啊。但是要想买到一支适合自己的洁面啊，还是需要费些功夫的啊。今天大家可以看过来啊，给大家推荐一款洗得干净又温和的大牌洁面后啊，这个巩辰祥洗面奶啊，清洁洗面奶。而且价格非常合适，180毫升的大容量装，今天商城啊，只要69元就能买到手。欢迎大家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后这个品牌呢，这个很多朋友呢不陌生，这是韩国知名的护肤品牌，尤其是这个巩辰祥系列啊。更是后价的热门产品啊，这款洗面奶呢也是非常的啊这个知名啊热销，那它是18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那一支就能够用小半年，今天商城特惠价到手只要69元一支啊，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先到先得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越听越精彩。

0: 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3: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4: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一首经典歌曲《童年》。这首歌呢，唱了很多年哈，我们也怀念了很多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感觉像翻开了泛黄的相册。但是今天咱们不伤感，我们要把这份童心继续往青春的前面去带啊。时光在唱歌，每一首都动听，欢迎收听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哈，所以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对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不管你几岁，快乐万岁啊。有人说童年就是一盒吃不尽的跳跳糖，在嘴里噼里啪啦的炸开哈，全是惊喜的感觉。当然也有人说少年时代呢也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可是我们总忍不住要回过去再翻看几回。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啊，我们不只是想给你放儿歌，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童心呢并不是儿童的专利，而是一种选择，是在看透生活的真相之后，希望你依然能够选择热气腾腾地活着。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准备了很多青春洋溢的旋律，邀请你卸下成年人的这个伪装，也做回那个追着风不断向前跑的小孩。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有人说他用稻香、纸飞机和萤火虫给我们搭起了一座童年的避难所，他说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那不就得了。

周杰伦在这首《稻香》当中，他用了很多那个音效哈，听到那种虫鸣的声音，真的好像回到小时候那个夏天的晚上，或者是赤脚在田地里追蜻蜓的那个夏天，那一切好像就在昨天一样。当然在我们的童年时光也好，或者在我们的少年时光也好，小虎队曾经陪伴着很多人啊。有人说他们就是很多人青春年少里的那阵风，比如说他们唱过的那首《红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那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啊，也许会突然发现长大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那些飞走的时光都变成了翅膀。我们一起重温这首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接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这夏天一到啊，穿衣服真的太难了哈，稍微动一动就一身汗。 T 恤呢湿哒哒的贴在身子上，又闷又黏，特别的难受。很多纯棉 T 恤呢穿起来倒是透气凉快，但是洗几次之后，大家就发现那领口啊特别容易松垮。那领口松垮穿出去呢显得又旧又没型哈。想买件好点的吧，一看价格，哎，一般都三四百起步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安利这款麦克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那这个摸起来呢是软软糯糯的啊，而且还带着很多的气孔，干的也比较快。黑白两大经典颜色可以选，这尺码呢是从 M 到两个 XL 都是有的啊。不管是日常通勤、休闲逛街，还是去健身房撸铁跑步，就一件到手都是可以的。到手呢只要10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那这一款 T 恤啊，上手一摸它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呢它特别的亲肤，软乎乎的，完全没有那种粗糙僵硬的感觉。而且它这个面料上啊还自带那种细细密密的透气孔，哪怕是35度的高温天，不管是出门还是久坐办公，身上出汗了也能够快速的干透，告别 T 恤黏身湿哒哒的不适感。另外呢，它的这个领口啊做了双层加固工艺，做工特别的扎实紧实，所以多次的洗涤也不会松垮卷边变形，一直都能保持那种挺阔有型的样子。款式呢也是经典的简约百搭风格，纯色打底加上胸前对勾标，不论是什么时候穿都不过时啊。这一件 T 恤版型真的很好，平常呢一件 T 恤啊，这件 T 恤都要219元，今天商城特价活动只要109元，之前买一件的钱，现在呢直接把两个颜色带回家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夏天的油脂分泌比较多，护肤的第一件事啊就是做好清洁，对不对？但是呢想买到一支适合自己的洁面，那还是要费些功夫的，之前要么冲不干净，摸着假滑，要么是刮油感特别强，洗完之后啊脸感觉特别干特别紧绷，还有的呢用完之后莫名的爆痘，让人很头疼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洗得干净又温和的大品牌洁面后拱辰享清洁洁面奶，而且价格也非常合适啊，180毫升的大容量装，今天咱们商城只要69元一瓶。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那提到后这个品牌啊，女孩子都不会陌生。

生啊，是韩国知名的护肤品牌，尤其是拱辰享系列也是他们家的热门产品。这款洗面奶呢是淡黄色的质地，一点点的洗面奶就可以打出细腻丰富的泡沫啊，非常的好。很多人呢长期回购这款产品啊，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那么大家呢赶紧抓紧机会，今天呢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18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直能用小半年，今天商城特惠价到手只要69元一支，不过库存有限啊，先到先得，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听儿歌，听一些充满青春活力的歌曲。当然说到青春活力，就是很多人会想到一个组合的代名词，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青春修炼手册。当然这个组合现在慢慢的也都长大了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会忍不住要和他一起合唱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火箭少女101演唱的《月亮警察》。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2号晚上8点到3号晚上8点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緊一樣嘅巴士，食緊一樣嘅沙律。
10: 喺呢個星球上居住咗80億嘅人口，你係咪每日都做緊一樣嘅事，著住一樣嘅衫，重複一樣嘅生活？咪住，係時候嚟啲唔一樣嘅啦！係時候嚟啲唔一樣嘅啦！
1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这是来自王心凌演唱的《爱你》。其实在很多年之前吧，甜心教主王心凌的歌就火遍了全网哈。其实不管是80后还是00后，听到这首歌的前奏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那今天这种日子，当然要理直气壮的可爱了，不论你是几零后哈。今天是6.1儿童节，所以呢，要对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不管你几岁，快乐万岁哈。当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尤其对于成年人来讲，特别回望这个儿童的时光，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但是现在想想，时光好像特别的快，特别的短暂，那样快乐的时光就这样不知不觉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当然我们说童心并不是儿童的专利，而是一种选择，而是在看透生活的真相之后，你依然愿意选择热气腾腾的活着，依然愿意选择用那种纯真的心来对待这个世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用一些青春洋溢的旋律，邀请你卸下成年人的盔甲，咱们做回那个追着风跑的小孩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歌。有人说这种不计后果的快乐，不就是童年才会做的事情吗？这也是独属于童年的幸福。当然在今天六一儿童节，也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可以毫无顾忌放肆大笑的年纪吧。

我相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感觉要坐不住了，是吧？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增添一把火吧。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火箭少女101的《生而未盈》，这首歌呢也是超新星全运会的一个主题曲，当然唱的就是正直向上、勇敢拼搏的一种运动精神。我们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无所顾忌啊，孩子的时候、儿童的时候，咱们不用想太多，也没有太多的顾虑。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候，依然怀着这样的一个梦想不断地往前闯，而在赛场上也争取成为最闪耀的那颗星。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燃的节奏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儿送给大家吧。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
4: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一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一点不一样的了。
5: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生活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或者是压力来自生活也好，来自工作也好，总是让你觉得特别疲惫，对不对？那不妨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吧。6月26日，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啊，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回复南疆这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32241，快去抢位吧。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大家做回那个开心的小孩子哈，因为我们心里住着的那个小孩，有的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狂欢，更需要一种温柔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要你管，听起来啊，是不是有点叛逆的感觉？其实是在说我的快乐我做主，所以今天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不想被管的大朋友或者是小朋友。

来自时代少年团的《要你管》。其实时代少年团啊，几个活力满满的大男孩，他们的歌也总是充满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勇气。说到六一儿童节呢，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主题，就是庆祝我们依然拥有快乐的心情，保持那种纯真哈。杨振宁。

有一首啊很早期的歌曲就叫做《庆祝》，比如说歌里唱的我的眼睛也笑了，全世界的烦恼都忘掉，你会不会觉得生活其实也没有那么糟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大光明的庆祝一下自己的童心吧。

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哈。当全世界都在催着我们长大，催着我们变强，变得更完美的时候，只有童年的时候，那个自己会悄悄地说，没关系，不完美其实也可以被爱。无论你现在几岁，希望你拥有一个可以接住你所有不完美的人，或者说就做那个接住自己的人。越听越精彩，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就叫做《不完美小孩》。童心不是幼稚，是在看透生活之后依然选择相信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也愿你心里永远住着一个不过期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要控制车距车速，否则容易发生追尾等事故。但是该如何正确判断车距呢？这对新老司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判断跟前车距离时，我们可以通过目测自身车辆前部遮挡前后的位置来确定。当前车为普通轿车时，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沿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沿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

0: 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565米。水乡大道由南向北现在拥堵548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东城中路由北向南，从玉华路到学院路拥堵480米。京深线由北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554米。环市东路由北向南，从石潭浦跨线桥到东深路现在拥堵1.41公里。新城大道由西向北，从新城路到沁园路现在拥堵1.03公里。港前路由南向北，从文武冲路到水乡大道现在拥堵294米，缓行136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啊。生活当中咱们肯定要吃一点水果，而且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每天呢水果的摄入量啊千万要记住哈，不要吃太少。当然说到水果呢，每一种水果它们的营养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牛油果，这是风靡全球的网红水果了，一直也是备受关注的啊。说真的，这牛油果外表看起来显得其貌不扬，长得坑坑洼洼的，吃起来呢好像也是寡淡无味的，甚至还有些腻。但是呢，很多人认为牛油果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吃了对健康是有益的。当然也有人认为牛油果呢热量比较高，吃了会胖人。那牛油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果？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当然咱们吃水果呢比较关心它的营养，那牛油果呀它也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油梨啊、幸福果，还有酪梨、奶油果等等等等，甚至还有森林奶酪、植物肉食、粮食水果等等很多的美誉。牛油果呢原产于拉丁美洲，在我们国家海南、广东、云南一带啊都是有种植的。这果肉颜色呢是清新的绿色，气味呢如同牛油。那么在世界百科全书当中，牛油果啊被列为营养最丰富的水果，它的脂肪、膳食纤维、蛋白质、胡萝卜素、钾、镁等等营养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先来说说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啊，相比于大多数的水果啊，牛油果的脂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100克的牛油果脂肪含量大概是15.3克，那这个含量呢是苹果、橙子、芒果、杨梅等等一些常见水果的77倍左右。虽然这脂肪含量啊数据看着挺吓人的，但是它的脂肪当中有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主要是油酸。那这是一种对健康有益的脂肪，

0: 是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牛油果的脂肪含量虽然很高，但是啊，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从这一点来说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膳食纤维，牛油果当中的糖含量啊是比较低的，还不足1%。那它的碳水化合物呢，主要是来自于膳食纤维。总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这个牛油果呀，就有6.7克。那吃半个牛油果，几乎就能够满足咱们一般成年人每天膳食纤维需求量的近20%了，能够增强你的饱腹感，促进胃肠蠕动，对肠道健康呢也是有好处的。还有第三点就是胡萝卜素，牛油果的胡萝卜素啊，含量在水果当中的确也是挺不错的。虽然呢，它比不上黄色果肉的，比如说芒果呀、木瓜等等水果，但是呢，牛油果的胡萝卜素是苹果、葡萄、桃子的7倍、9倍和18倍。胡萝卜素呢，可以在咱们体内啊转化为维生素 A， 对眼睛和皮肤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啊。另外就是它的钾和镁的含量，牛油果呢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钾含量每100克牛油果啊就有599毫克，这个含量呢是香蕉的2.3倍。充足的钾和镁的摄入啊，是有助于调控血压，还有利于降低神经肌肉的紧张度，缓解疲劳的。当然说到牛油果呢，它的这个营养啊真的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列举的这些，就是其实都应该是咱们日常啊比较需要的啊。那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呢，像它的植物甾醇，有实验当中对于牛油果当中的植物甾醇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呢，牛油果当中的果肉中的植物甾醇的总含量每100克就有107.89毫克，而一般的果蔬呢含量每100克才在50毫克以下，比如说苹果、草莓、猕猴桃等等，甾醇含量呢都是低于每100克20毫克的。那由此可见，在 水果当中啊，牛油果的植物甾醇含量也是很有优势的，还有牛油果的热量也是不低的，每100克就有171卡路里。那一个牛油果重量呢大概是100到200克，那比常见的水果啊这个热量含量都要高，甚至呢比榴莲的热量还要高。刚才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了牛油果的营养啊，说到它营养丰富，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想说，那我们多吃点牛油果是不是比较好呢？稍后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常吃牛油果身体到底会怎么样呢？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5: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继续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日常吃的一些水果呀，它的营养含量是怎样的。比如说风靡全球的网红水果牛油果，很多人对它呀也是很感兴趣啊。大家都知道它营养丰富，吃对了那对健康是有益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它热量高，吃了会胖人。我们刚才呢重点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牛油果的营养啊，的确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它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虽然这脂肪含量比较高，但是呢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是油酸哈，这也是一种对健康有益的脂肪。还有就是膳食纤维，那这个呢吃半个就几乎能够满足一个成年人每天膳食纤维需求量的近20%了。另外就是胡萝卜素含量也比较丰富，镁和钾的植物含量，这个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植物甾醇，这个含量也是非常有优势的。从营养成分上来看呢，这牛油果呀确实是个健康的水果。如果经常吃，到底会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首先第一点啊，它是有利于肠道健康的。牛油果当中除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对于肠道健康有益之外，还有研究显示呢，如果在饮食当中咱们加入牛油果，可以降低血清肝细胞生长因子，并且增加植物多糖发酵当中所涉及的细菌丰度啊，改善你的肠道菌群。可能这个呢是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吧，就是有利于肠道健康啊。另外第二点就是降低心脏病风险。2022年美国心脏协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成年人食用牛油果和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研究，那么结果显示呢，每周至少吃一个牛油果的人群，相比那些从来不摄入或者是很少摄入的人群，那么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16%，患冠心病的风险呢会降低21%。那么用同样的水平的牛油果来代替每天半份的人造黄油、黄油、鸡蛋、奶酪、酸奶或者是加工肉类，比如说熏肉，或许呢与机体患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16%-22%直接相关。这是第二个益处啊，就是降低心脏病的风险。第三呢就是保护血脂。虽然牛油果啊很油，它听这个名字就带着个油字哈，脂肪含量比较高嘛，但是我们刚才也特别提醒大家，一般都是好脂肪，所以呢是有助于降低血脂。经常食用牛油果呀，可以会降低你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又被称作坏胆固醇，

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上，危害我们的健康。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又被称作好胆固醇，对于健康呢是有益处的。2020年美国营养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显示啊，每天吃一个牛油果可以降低超重和肥胖成人的循环氧化。而这些颗粒呢，容易受到体内氧化，并且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有研究显示呢，这牛油果呀可以增加血清 HDL 的一个水平，所以它是能够保护血脂的。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抗氧化了。我们刚才说到牛油果当中的植物甾醇，这也是这个比较丰富的。而这种植物甾醇呢，是一种天然的植物活性成分，很多朋友对于它呢可能应该不太了解哈。我也是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找这个牛油果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词。这是一种天然的植物活性成分，因为它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还可以呢降低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癌症和良性前列腺肥大等慢性病的发病率。所以啊，牛油果啊，它也有常吃呢会有抗氧化的一个益处。另外就是啊，这个牛油果常吃呢可以降低内脏脂肪。可能有些人会担心高热量的牛油果吃多了会不会让人长胖，其实呢，我们经常在减脂餐当中能够看到牛油果的身影，看起来呢清新又有食欲啊。虽然从这个热量上来说呢，牛油果确实啊它不是可以减肥的主要餐食，但是牛油果高膳食纤维和高脂肪的特点具有明显增强饱腹感的作用，那么在你控制食欲方面也是有所帮助的。并且呢，2021年美国营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关于吃牛油果和腹部肥胖关系的研究，那么研究共纳入了这个105位超重视这个受试者。实验组呢每天吃一个新鲜的牛油果，对照组呢不吃牛油果，两组呢等热量的膳食，一共观察了12周。那结果显示呢，实验组当中女性腹部脂肪有明显的降低，而男性前后呢却没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对女性来说啊，如果能够把饮食当中的一部分食物替换成一个牛油果，也许能够帮你更好的减减肚子，从而降低内脏脂肪了。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关于健康养生的小知识小心得，都可以和我说一说聊一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啊。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风靡全球的网红水果牛油果，它到底呢是怎样的一种水果。首先呢，它营养的确是挺丰富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但是呢脂肪中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呢这个脂肪呢还是对人体有益的啊。另外膳食纤维比较高，胡萝卜素、钾和镁以及植物甾醇都是对人体有益的一些元素，都是比较这个含量比较丰富的。那常吃牛油果究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益处呢？刚才也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些分析啊，比如说它是有利于肠道健康的，另外呢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还有就是保护血脂，另外就是抗氧化，还可以降低内脏脂肪。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列举了这个一个实验啊，是2021年的时候美国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个吃牛油果和腹部肥胖关系的研究。那实验当中啊，女性腹部的脂肪是有明显降低的，而男性前后呢没有明显差异。所以刚才也提醒一些女性朋友，如果把饮食当中的一部分饮食替换成一个牛油果，也许可以帮你更好的减肚子，从而降低内脏脂肪啊。但是如果你在原有饮食热量的基础上在每天增加了牛油果的话，那必然会胖的。那说到牛油果啊，很多人觉得牛油果是不好吃的，其实呢那可能是你没有选对牛油果。如果你买到的牛油果啊还没有熟透，口感呢那就会偏硬，味道也是比较寡淡的。熟透的牛油果啊口感是比较柔软的，它具有淡淡的汁香味，而且有点像那个乳酪的感觉啊。所以你想要吃到熟透的牛油果，你在购买的时候呢可以选颜色呈深绿色或者是墨绿色的，当然你也可以用手稍微的按压一下，感觉稍微柔软一点的牛油果呢是比较好的。倘若明显果皮绿色，这个颜色是青绿色的，捏起来呢感觉特别的硬啊，那就是还没有熟透。那这样的牛油果你可以在室温下放置一段时间，等到那个果皮的颜色变深了，果肉稍微变软一点的时候你再吃，这个呢也是不错的啊。刚才主要是告诉大家如何挑选牛油果。如果说牛油果你实在接受不了直接吃呢，当然你也可以尝试一些升级版的吃法，我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种啊。比如说牛油果三明治，熟透的牛油果啊弄成牛油果泥，涂抹在切片的面包上，再撒上适量的黑胡椒，放上一颗煎蛋，再铺上一片这个切片面包，压紧就可以了。牛油果三明治，这是升级版的吃法。另外就是牛油果香蕉奶昔，这个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吃的还会稍微多一点啊，就是挖出牛油果的果肉和切好的香蕉、牛奶等食材一起放进榨汁机里打成果汁啊。牛油果和香蕉呢那简直是绝配，搭配起来味道也是比较和谐的，而且颜色清新又让你非常有食欲。再来说一个升级版的吃法，牛油果烤鸡蛋，就是切开的牛油果呢挖去中间的果核和周边的一部分果肉，你慢慢的打入一颗鸡蛋，再撒上少量的食盐、黑胡椒等等一些调味料，放在烤箱里200度烤1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吃法，大家有没有？这个吃起来可能会，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黑暗料理哈、啊？就是牛油果蘸酱油。把牛油果切开，去除果核和果皮，把果肉呢切成这个片状啊，就是 0.5 厘米厚左右吧，这一个片状，直接蘸酱油或者是蘸少许的芥末，这个口感呢有点类似于三文鱼和金枪鱼的那个腹肉，十分的软嫩，入口即化。总体来说吧，这牛油果的营养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你选对了，吃对了，很可能呢会让你渐渐的就爱上它了。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牛油果当中啊含有酚类物质和多酚氧化酶，你切开之后接触氧气呢会发生褐变，导致果肉啊变了颜色，就会影响你的食欲了。所以切开牛油果之后最好马上把它吃掉，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把剩下的用保鲜膜密封冷藏起来，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大家多加注意的。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

0: 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哈。刚才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牛油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种水果，就是桑葚啊。说到桑葚呢，紫黑透亮的小果子，成熟之后啊，可以说是酸甜可口，丰满多汁，吃法呢也很多，可以洗干净之后直接吃，还能榨汁配酸奶泡酒，特别的百搭。那这个桑葚的营养到底怎么样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就为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聊一聊。首先我们还是来说说桑葚的营养啊。我们国家种植桑葚的历史呢也很悠久，大约在5000年前就开始种植了，并且是世界上桑树品种最多的国家。桑葚呢是大家公认的健康水果，它也享有21世纪最佳保健水果的美誉。首先，桑葚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在水果当中它也属于优秀的水平。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高达每100克桑葚具有4.1克，同为浆果的蓝莓总膳食纤维含量呢，每100克是2.4克。那这个桑葚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是远高于它的，所以适当吃一些桑葚呢，能为我们带来很好的饱腹感，并且能够促进胃肠蠕动，对肠道健康也是有益的。关键啊，这个桑葚的热量不算高，每100克桑葚只有57卡路里啊，这个和蓝莓啊、苹果的热量不相上下，对正在减肥的小伙伴来说呢，也是比较友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桑葚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每100克桑葚维生素 C 的含量是36.4毫克，这个含量呢和橙子是差不多的，比同为浆果的蓝莓还要高很多，是蓝莓的近4倍。把桑葚作为日常补充维生素 C 的来源也是比较不错的选择。那吃上100克的桑葚，摄入的维生素 C 大概是20克桑葚左右吧，就能够满足一般人，就一般成年人每日需求量的40%了。另外就是它的 C 含量，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显示，桑葚含有丰富的 C， 这是每100克啊，桑葚啊就有5.65微克 C 的含量，这个比苹果、桃子、菠萝、梨、葡萄等常见的水果都是要高，而且是蓝莓的56.5倍。这个 C 呢也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啊，参与调节甲状腺功能、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也能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当然值得一提的就是桑葚的花青素含量与品种、颜色、成熟度、生长环境等因素是有一定关系的。一般来说吧，桑葚100克啊，大概花青素呢是14到347毫克，那么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颜色越深，花青素的含量越高，像紫黑紫黑的桑葚花青素含量是最丰富的，这个含量是远超蓝莓、黑米、紫玉米、葡萄等食物的。花青素呢是属于多酚物质啊，具有抗氧化、抗癌、抗过敏性活、抗过敏等活性，多吃富含花青素的食物是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预防认知功能下降的。那花青素呢还可以起到一个保护视力的作用，不仅能够让视力尽快的适应黑暗的环境，而且还可以改善近视，缓解视疲劳导致的视力模糊。不过呢，桑葚花青素啊在氧气、光、热等因素的作用下很容易褪色和降解，所以在干制或者是把它做成汁、杀菌等加工环节会受到损失。如果说直接榨汁对花青素的保留还算是完好，但是最好不要丢掉它那个果渣。另外呢，它还有一种天然的多酚类物质，
帮助我们抗氧化，对自由基具有很好的清除作用，对心血管健康呢也是比较有益的，是有助于抑制血小板凝聚，调节脂质代谢，预防血栓的发生。那么总体来说吧，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啊，桑葚的营养真的挺不错的，而且价格相对便宜，性价比呢还是比较高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是否也会喜欢吃这个桑葚呢？这个营养啊，刚才给大家具体介绍了，像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花青素等等啊，这个含量都是比较丰富的。虽然说桑葚呢还是很值得大家吃的，但是可千万别和马桑啊，这是另外一种水果，搞混淆了。这个二者啊，虽然是名字、外观、颜色上都是有些相似的，弄不清的人啊真很容易把它们给混淆了。但是这马桑呢是山寨版的桑葚啊，误食了很容易中毒。马桑果呢含有马桑毒素还有氰化马桑毒素等等，就是通过刺激人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痉挛、呕吐等一系列的中毒的症状。一般情况下误食15到60克左右的马桑果就会出现中毒的反应，轻者呢会出现头痛啊、恶心啊，或者是呕吐、眩晕等症状，重者呢会出现休克，甚至生命会受到威胁。所以啊，如果误食这个马桑果啊，还是非常危险的。那二者又相对来说比较相近，咱们到底该怎么样来区别呢？我们具体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虽然说这两种果子就是桑葚和马桑果啊，成熟的时候颜色是非常相似的，大多都是这个黑紫色，但是从外观上来看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大家仔细来这个辨别一下。我们所说的桑葚啊，它是聚合果，什么意思？就是由多个小果实聚合而成的，外表并不光滑啊，甚至你看起来呢

是有一点坑坑洼洼的。这个桑葚呢，一般果长大概是一厘米到2.5厘米左右，而我们说的这个马桑果呢，这果实啊，大概像豌豆大小，它是呈现椭圆形的，表皮是比较光滑的，直径呢也会更长一点，直径呢大概就是4到6毫米之间吧，所以呢比这个桑葚要短一点，而且呢最主要最好看就是表皮比较光滑。桑葚呢还是比较好认的，几个小果实，很多那个小小的果实聚合而成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聚合果。其实每年春天之后呢，应该是吃桑葚的一个很好的时节，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啊，把这个桑葚作为你日常水果的补充之一了，可以把这个营养呢好好的补一下。当然购买桑葚呢要选择颜色深一点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桑葚呢，它的花青素含量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一般呢100克的桑葚花青素的含量是14到347毫克之间，你看这差别这么大，那咱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个颜色深一点的，花青素的含量呢会更高一些。成熟的桑葚呢表皮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在清洗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用手搓啊，最好在流水下面多冲洗一会儿就可以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月1号星期一中午的12点钟，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先从主城区来看起哈。今天主城区行驶起来有几段路稍微有点拥堵，比如石丹中路啊，从石碣西沙路到石碣的庆丰中路的北向南方向有2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有15分钟左右才过得去哈。兴隆路从创业街到新兴路的西向东400多米的拥堵，环城西路暂时有点堵啊，环城西路北向南方向有个10几分钟。那环城东路、环城北路，环城东路的话就是环城北路往东江大桥这个方向的北向南，以及环城北路就是这个重焕路立交桥附近的北向南方向啊，还有环城西路哈、雅苑东路这几段呢，可能有个3-5分钟的通行压力，各位要关注一下。然后我们来关注到全程情况，今天全程的话，管张路最堵，管张路从板湖旧街到工长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会有一个将近半个小时的通行压力哈。然后再看到滨海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拥堵500多米，再有环城西路有这个北向南方向有1.6公里的拥堵，港口大道立交桥这里啊，然后就是家居大道暂时有个7分钟左右的拥堵。整体今天周一路上通行起来压力还算良好哈。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情况，现在比较拥堵的高速呢是广龙高速沙田立交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5公里的拥堵，这一段可能会造成将近半个小时的通行压力，您关注一下。然后今天整体路上比如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啊，当前是缓行，整体上已经被这个事故被处理了，但是呢今天因为周一啊哈，路上的事故较多啊，我们做一提示，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

0: 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6月1号的中午，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志威。今天是6.1儿童节啊，6.1国际儿童节，首先我们在这里呢要向所有的小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啊。当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啊，这个6.1儿童节呢大家都知道是个欢度的节日，但它是如何而由来的？为什么又叫国际六一儿童节？那今天呢，咱们做一个简要说明。这个节日呢，其实也承载着一段沉痛的历史。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42年的6月10号啊，当时德国法西斯为了报复捷克的抵抗组织，是包围了捷克的利迪策村，屠杀了村内所有173名15岁以上的男性这个村民以及88名的儿童啊。也是残忍的被毒气所杀害了，可以说整个村庄都被夷为了平地。所以呢，为了悼念这个我们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当中死难的儿童啊，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保障咱们儿童的生存权、保障权以及受教育的权利啊，在1949年的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呢，在莫斯科市召开会议，决定将每年的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所以啊，这个六一儿童节呢，它不仅是一个让孩子们开心玩耍的节日，其实啊，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所有人要共同守护儿童权益，为孩子们创造健康、安全成长环境的一个日子。所以，借着咱们六一儿童节的这个主题啊，我们法治一线栏目也进行了特别策划哈。我们首先是这个邀请到了咱们95普法团的成员，当然啊，也是我们东莞市第3市区人民检察院守望清河未成年人检察团队的检察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共同来做一期守护童真向学生欺凌说不的6.1法治的特别节目。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小时，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学生欺凌这个话题。所以朋友们，尤其是这个时段，家长朋友们可以仔细的聆听我们的节目了啊。当然如果说这个孩子们还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啊，家长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啊，知东莞 APP 以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可以进行回听，在晚上时段呢，可以把我们这期节目跟孩子们进行共同分享，让他们知道如果在学校遇到了侵权的时候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了，这个话题我们还是要找到专业人士跟我们进行沟通。刚才也提到了，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95普法讲师团成员以及东莞市第3市区人民检察院守望清河未成年人检察团队的检察官林可欣啊。我们先请林检察官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一声招呼，做个介绍，有请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莞市第3市区人民检察院守望清河未成年人检察团队的检察官林可欣，非常高兴能在六一儿童节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跟大家一起交流关于预防学生欺凌的话题。
0: 好，非常欢迎我们的这个林可欣检察官来到节目当中哈。其实呢，如果说对于大众对于我们检察官的认知，可能就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机关啊。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这检察官还有点神秘呢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特别邀请到您啊。咱们今天是走进我们公众日常，能不能用这些比如说通俗易懂的这样的话题，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咱们的工作职能，尤其是今天我们不仅要面向成年人，更要面向小朋友。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尤其您也提到了您是这个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这个一员，对吧？那你们的主要工作职能有哪些呢？
3: 好的，未成年人检查部门呢，我们通常简称未检部门。其实就是检察机关内部啊，专门负责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部门，包括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以及这个被害人是未成年的案件。那么我们这个部门呢，主要有四大核心的职能。首先，第一个是办理涉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就是刚刚所提及的。对于这个犯罪的未成年人，我们呢会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并不会简单的对他们就是一诉了之，起诉到法院去就算了，而是呢会进行这个社会调查，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啊、犯罪的原因，然后有针对性的对他们开展这个帮教工作。那么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呢，我们则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依法的严厉惩治。第二是开展这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那我们的基本上所有的案件都会存在这个未成年被害人，他们案发之后呢，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定的心理阴影，或者是阴暗置评的情况。那么我们也会对这些未成年人进行这个心理疏导，以及提供这个司法救助金，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阴影。同时针对案件中发现的监护缺位的情况，我们会执发监护督促监护令督促这个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第三是履行这个未成年人四大检查的综合履职，也就是把涉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查都归口到我们的这个未检部门统一办理。比如说像在我们刚刚所说的办理的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刑事案件中以性侵案件为例吧。就案发地点假如说是位于这个 KTV 或者是酒吧这种娱乐场所的话，那我们并不会说只办理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就算了。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个娱乐场所，因为它是不能接待未成年人的嘛。
0: 对的。
3: 所以呢就是这个娱乐场所它违规接待了这个未成年的被害人，导致这个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了侵害。所以呢我们会针对这点启动这个行政公益诉讼，要求行政监管部门对这个娱乐场所进行行政处罚。这是第三点的一个职能。第四呢是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那我们会定期进行这个法治进校园啊、检查开放日等活动，向未成年人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这就是未检部门的工作职能。
0: 就是四大职责，你分了四个部分，对吧？就是既要惩治犯罪，又要对于我们的未成年人进行晚境教育。
3: 没错。
0: 再有就是要对于我们的这些未成年人，尤其是这种被害未成年人哈，要进行救护，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预防为先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理念。
3: 是的。
0: 所以就这个可以说我们这个未检部门的这个检察官哈，就像孩子们的这个法治守护人啊。
3: 没错。
0: 这样一个定位合理吗？
3: 合理的，非常合理。我们常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是一项有温度的工作，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案件呢，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那么我们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所以工作中我们始终都会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努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的蓝天。
0: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说未成年人确实它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和花朵哈，值得我们注重和保护哈。那当然这里面对于犯罪我们要惩治哈。那今天呢我们当然也尽量保护咱们未成年人的隐私哈，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在节目里面聊一聊，就是我们如何对于这个学生这种欺凌我们怎么去做定性，那什么叫做欺凌，他们又该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是要在节目当中尤其是您哈，就是要详细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或者同学们来好好说一说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大家好好沟通一下的，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什么样就是算学生欺凌，那很多人可能比如说同学们之间的打闹算不算呢，然后他们有没有一个边界，虽然是可能打闹但是造成严重伤害那算不算学生欺凌的范围之内。
3: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学生欺凌的定义吧。就根据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欺凌呢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的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了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行为。那说完它字面上的一个定义之后呢我觉得我可以简单的把这个学生欺凌的行为简单的总结为它具有三个关键的特征，就
0: 是
3: 蓄意性
0: 啊。
3: 首先是蓄意性然后是重复性以及的力量的不均衡性。简单来说就是同学间故意的玩笑、无意的课碰或者是一次性的这种小争执 这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是呢，假如说是故意的欺负，反复的针对，强者欺压弱者，这种情况呢，就属于学生欺凌了。
0: 嗯，就是要。

0: 有蓄意性、重复性和力量的不均衡性。
1: 嗯，没错。
0: 嗯，确实，你说孩子在一块儿，别说孩子了，成年人之间还可能发生一些口角呢，
1: 是
0: 的，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经常会看到，我们之前有一个案例哈，什么案例呢？就是因为前排的这个同学和后排同学，因为这个桌子，我们就所谓的孩子们之间的三八线的问题、
1: 嗯、
0: 啊，他推了桌子一下，他就得往前一点，他就得往后一点，
1: 是，
0: 然后两个人后边那个小朋友的就拿起一壶热水泼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
1: 嗯嗯嗯、
0: 啊，你说这样的事情，那他可能不算欺凌，但造成这种后果当然还是要处理
1: 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不是所有的打闹都是属于欺凌的啊、
1: 嗯、
0: 要符合特征才能够这个属于欺凌，比如说蓄意性、重复性和力量不均衡性。那这是我们刚才咱们从解释上啊、
1: 嗯、
0: 做了说明、
1: 嗯、
0: 那具体实践过程当中它有没有哪些表现形式，或者有没有咱们可以拿出来说，当然我们要保护咱们孩子的隐私啊、
1: 嗯、
0: 就是有没有那种比较有典型性的案例呢，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吗、
1: 嗯、好的，那我主要结合我就是工作中遇到的相关的案例归纳为四大类，然后再进行举例吧。
0: 好，
1: 这种学生欺凌呢，现在的隐蔽性是越来越强了、
0: 嗯、
1: 那它主要是存在四大类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种是肢体欺凌呢，是最直观的也是最容易察觉的、
0: 嗯、
1: 包括肢体上的推搡啊、踢打、扇耳光、扯头发啊、勒索财物、毁坏他人物品等等。那我们的实践中啊，就是会经常会遇到一些霸凌者啊、我们所说的这种小霸王、
0: 嗯、
1: 他长期呢会在这个课间或者是厕所围堵这些同学，然后多次向他们索要零花钱啊，又或者是保护费等等。
0: 嗯，
1: 那遭到拒绝之后呢，就会对对方进行拳打脚踢啊，这就是典型的肢体欺凌，就绝不能定义成普通的一个打闹。第二种呢是言语的欺凌，这种呢隐蔽性就比较强了，但是他心理伤害呢是极大的、
0: 嗯、
1: 包括起侮辱性的绰号、嘲讽对方的一个外貌啊，以及恶意挖苦、威胁对方、当众重伤对方等。比如说我们案例中遇到过的，就霸凌者呢会长期的给同学起这种贬义性的外号，当众嘲笑他的外貌啊，然后长期的言语打压导致这个被害人最后呢自卑厌学患上抑郁，这就是言语欺凌给我们带来的不可逆的一个心理伤害。
0: 嗯，我觉得你看这第一种就是肢体的这种最为直观最易察觉，这个呢、
1: 嗯、
0: 我们觉得对吧，能够从外在就能看得出来，
1: 是的
0: 啊。但这种第二种就是这种语言欺凌或者言语欺凌、
1: 嗯、
0: 它的隐蔽性就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就不像说我们身上会留下伤啊、伤痕这种啊、他的语言的欺凌对他的心灵造成的这种伤害呢，是很难让家长或老师发现的。
0: 嗯，而且他也存在这个不好界定的这种边界的问题，或者他认为是，他认为就不是的这种概念哈。
1: 没错，没错。
0: 嗯，这种第二啊、
1: 嗯。第三种呢是关系欺凌，也叫是孤立排挤啊、比较常见于这个青春期的学生，尤其是女生的群体。
0: 嗯。
1: 就是以一个案例为例子啊。
0: 好。
1: 就当时呢，这个女生。他就因为小事跟室友发生矛盾，那这个室友呢就牵头其他同学孤立他，不跟他说话也不跟他组队活动，就让这个女生呢陷入了这个孤独焦虑，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融入这个校园生活，这就显这就属于典型的这个冷暴力欺凌了，就是我们的社交欺凌、
0: 嗯、
1: 那第四种就是网络欺凌，也是当下高发的这种新型的欺凌，主要是借助微信群、短视频平台、社交账号等发表这个侮辱性的言论曝光这个个人隐私、恶意造谣等、
0: 嗯、
1: 之前办理过的一个案件中，就是一个同学将在洗手间偷拍的另外一个同学尿尿的一个照片、发上了他学生内一个多达200多人的一个微信群。
0: 嗯，
1: 这个照片短时间之内呢又遭到了同校学生的大量的转发。
0: 嗯，
1: 严重侵害了这名被曝光隐私的同学的名誉和心理健康。那因网络欺凌呢，同时因为它具有这个传播快、范围广、取证难的特点呢，所以它的危害其实比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刚刚的肢体欺凌以及言语欺凌的危害其实是更大的。
0: 嗯，是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网络哈存在着不可控性哈，它可能造成广泛的传播啊、
1: 嗯，
0: 尤其是这种各类的我们社交媒体哈，它有这个算法不同，比如说你抖音，它如果这条东西火出去的，啪，可能1000、1万个人就瞬间就能知道这个消息。
1: 是的
0: 啊，你再想看到这个消息再去挽回的时候，那这个工作量那就太太可怕了哈、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们听完这四类，如果说啊这种肢体上的欺凌，咱们都能够直接能够判断，对吧？这个觉得非常可恨。
1: 嗯、
0: 但是呢，你再往里面想，我们刚才林检察官跟我们提到的，比如刚才提到这种言语上的啊，甚至是这种关系上的啊，你说小圈子里面我不跟你玩哈、啊，那这个构不构成欺凌呢？是吧？ 也值得我们思考、
1: 嗯、
0: 啊。再有就是这种网络欺凌，你说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拍这一张小小的照片，比如现在这个各类的手表啊，是吧？
1: 嗯，
0: 他每个孩子。

0: 有这孩子们有这个明确限制的，对吧？你就十六岁以下、
1: 嗯、
0: 他限制行为能力人啊，对吧？或者说你十八岁以下他没有自己工作，他是还没有到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负责人的这个程度上、
1: 嗯、
0: 那又该怎么办啊、
1: 嗯、
0: 那不针对不同的这种等级或者说这种欺凌现象我们平时是怎么处理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值得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嗯，那在这个说明不同年龄段要承担什么责任的之前呢，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我国的这个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规定呢、啊、
0: 嗯
1: 我们的2021年刑法修正案11出台之前呢，我国的刑法是规定已满16周岁就是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人了、
0: 嗯、
1: 对所有的犯罪都要负刑事责任的。那么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呢是相对刑事责任能力人，需要对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致人重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或死亡、抢劫、强奸、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8类的重罪负责的。
0: 嗯
1: 那么当年2021年呢是因为那附近的几年呢发生了很多这个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恶性暴力的这个行为的案件呢、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当年呢就进行了一个修法，
0: 嗯
1: 就刑修11出台之后呢就增加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残疾、情节恶劣的，经最高检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条文。
0: 嗯，
1: 简单来说就是原先14周岁以下我不追究任何刑事责任，但刑修11之后呢对法定罪定刑进行了下调、
0: 嗯、
1: 现在特定情况之下经特别程序是可以追究已满14周岁不满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
0: 嗯，是的，因为我们还记得这个案件，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啊，就是河北邯郸的那个案件、
1: 嗯、是的、嗯、
0: 是吧，当然是引发了社会的一个整个的震惊和关注。
1: 对，
0: 几个孩子不满14周岁就造成了如此之恶劣的主观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些调整。其实你看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说明，现在就是你只要满了12周岁，当然为什么更小就不算，因为你是根据社会的这个发展到了可能10岁他还不懂事儿呢，
1: 是，
0: 所以现在就是根据咱们整体的这个社会进步跟孩子们接受的能力哈，定到了12到14周岁，也就是可以说你要真的达到了12周岁起你犯的是一种严重欺凌犯罪，那可能还是要负刑事责任啊。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年龄再小也不能成为你违法犯罪的挡箭牌。
1: 没错，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那么回到主持人您刚刚提的那个问题啊，实施欺凌者多少岁要负什么的法律责任、
0: 嗯、
1: 负责任肯定是要负责的同时呢我也要明确告知各位听众是需要负责负担承担这个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0: 就是我们说可能刚才提到的你看4类的这种欺凌情况，一种就是人身暴力的、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甚至第二种呢就是这种语言言语的、
1: 嗯、
0: 第三呢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我们说拉帮结派的啊，再有这个网络的这种欺凌啊。所以你看不同欺凌就是承担责任是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是的，
0: 但只是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我们说相应责任不同，到底是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是吧、
1: 嗯、就要分情况来说。
0: 嗯，行，那交给您、嗯、啊。
1: 首先这个民事责任呢这是最基础的法律责任，无论你多少岁、
0: 嗯、
1: 都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责任的。
0: 嗯，
1: 就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
0: 嗯，
1: 那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就应当由他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就刚刚所说的无论几岁就算你是未成年人，那你的父母也得替你去承担这个民事责任。
0: 嗯，
1: 那赔偿的范围要包括这个医疗费啊、护理费、营养费等这些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同时除了这个欺凌者的监护人要承担责任外，如果学校、培训机构等这些为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
0: 嗯、
1: 也应当要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在我们最高法的公布的典型案例中呢一个中学的学生呢他课间发生争执啊，这个案例中的这个 A 同学他就持续用这个拳头去击打这个 B 同学，
0: 嗯，
1: 那 C 同学就过去拉架，那过程中呢这个 A 同学不小心挥拳击中了这个 C 同学的眼睛，最后导致他失忆残疾。那这个案件中法院就判处了 A 同学的监护人以及这个中学需要共同赔偿 C 同学 21万余元的这个结果。
0: 嗯，就是这个里面几个方的责任，第一就是孩子本身责任啊，他如果说没还没有到完全负责的能力，那他的监护人就要替他去承担这个责任。

0: 责任，
1: 没错，
0: 这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提到过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如果学校机构没有做到的话，他们也是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所以这个最高法的那个案例，这个案例我们之前应该是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分享过啊，这是第一个，
1: 果然是普法一下。
0: 对啊，这个当时他最新刚出的那个案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去普及过哈。那今天其实今天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昨天吧还是今天，咱们最高法也公布了一个几个孩子的法援的案例，到时候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去讲啊。
1: 好的，
0: 好，那就是这个案例，这是第一部分，从民事赔偿领域，是吧？
1: 嗯，
0: 那还有没有其他？咱们接着往下说，好不好？
1: 嗯，好，接下来呢是行政责任呢，像今年一月一日新修订实施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它就明确的规定了，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0: 嗯，
1: 那公安机关是可以对这个欺凌者处以拘留、罚款、训诫、责令悔过的。同时呢，这类行为呢也属于我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啊，情节恶劣的、屡教不改的，公安机关是可以将这个具有不良行为的学生送入这个专门学校的。那以东莞为例的话啊，我们的专门学校就是东莞启智学校启航分校的专门学校。
0: 嗯，
1: 那送到这个学校里面呢，是接受这个法治教育以及行为矫正的。
0: 嗯，
1: 就以我们刚刚举例说的学生欺凌类型中提及的那个网络欺凌的那个案件呢，就是那名将同学的尿尿的照片发上网络上的那个同学，最后我们对他的处理结果，也就是送入了这个专门学校去进行教育教职。
0: 嗯。这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所有的案例跟大家去分享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例，只是为了保护孩子们的隐私，我们并没有把这个案例展开去说啊。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他们在他这个成长的整体过程当中呢，经历不同，眼界不同，行为不同，那对于那些超出行为边界的，我们当然就要进行相应的这个惩治的啊。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民事赔偿领域的问题以及行政责任的问题，那最后呢就是什么情况下才会担刑事责任，这个呢我觉得对于孩子未来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啊。但是这里面哪些会触及，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详细进行沟通和说明的。因为这样吧，我们马上就要报时了，咱们报时过后呢，请林检察官继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1: 好
0: 不好？好
1: 的，没问题。
0: 好嘞，那我们先稍事休息啊，各位，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要提出的，今天检察官走进咱们节目当中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关注到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之后，左下角正在直播的 FM 107.5的节目当中，点开之后呢，一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二呢，可以对于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向我们留言，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啊，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即可。咱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请林检察官帮我们往下梳理可能存在的各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稍后见各位。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0: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8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午后可能有雷阵雨，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是志威。今天是国际六一儿童节，我们围绕着咱们对于学生保护的话题啊，重点围绕学生欺凌这个话题，我们说不啊。那当然了，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的检察官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东莞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啊，当然也是我们九五普法团成员林可欣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刚才呢，林检察官跟我们讲述了，你看未成年人啊，如果说实施了啊，我们就叫侵权也好，犯罪也好，那有相应的处理的相规定。比如说对于不同的这种犯罪情况啊，咱们有刑事、有民事、有行政等等。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民事的，说了这个行政的啊，那刑事可以说是这个最为严重的，也是值得我们最为关心和关注的话题之所在了。那什么情况下才会孩子们去承担刑事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因为说非常难听一点，如果说孩子说在这样的一个人生进程当中承担了刑事责任，我觉得对他的整个成长路就会完全发生一个变形啊，所以这值得关心和关注的。那您跟我们来说说看，什么情况下才会让有可能会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当这个欺凌行为啊，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就会触犯我们的刑法，构成犯罪，就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承担刑事责任。

0: 了。那么常见的罪名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故意伤害罪，这个呢就是以我们刚刚举例的这个四个类型中常见于第一个类型，就是肢体上的一个冲突。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日常案件中遇到的，就是学生就小霸王他可能呢因为要欺负某个同学，他对他进行了一个拳头上的一个殴打啊，或者是推搡啊，导致对方只要是轻伤以上就构成这个故意伤害罪。
1: 嗯，
0: 那么轻伤可能会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重伤则可能要判3年至10年。
1: 嗯，
0: 致人死亡或者是严重残疾的，最高可判死刑。那么我们此前我之前也有听这个法治一线的这个栏目啊，
1: 嗯，
0: 主持人你也介绍过，就是邯郸的这个学生恶性事件的这个问题，当时呢这个案件呢，也就是这个欺凌致对方死亡的这个结果，
1: 嗯，
0: 那比较契合，最后他是判了故意杀人，但是比较契合这个类型，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可能导致的罪名呢，就是侮辱罪，就比较常见于我们刚刚举例的类型中的一个言语欺凌，甚至是网络欺凌，它就表现在呢是当众的去暴力侮辱对方，或者是通过网络去散播对方的隐私啊，恶意造谣，恶意诋毁对方。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拘役的。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寻衅滋事罪。比如说是学校里的小霸王我希望能够给大家造成一个印象，我可以在这里称王称霸，
1: 嗯，
0: 那我就随意的殴打他人，追逐辱骂聚众的一个欺压同学，那这个行为呢就已经扰乱到了我们的校园的秩序，情节恶劣的话呢也是触犯刑法，可能会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1: 嗯，
0: 此外还可能构成这个非法拘禁罪、强奸罪等其他罪名。特别是强奸罪，我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因为我们日常的案件中是经常会遇到这个奸淫幼女的案件。
1: 嗯，
0: 其实很多同学他都不知道，原来与未满14周岁以下的这个幼女发生性关系是可能构成这个我们刑法第236条第二款规定的奸淫幼女的一个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罪的。
1: 嗯，对的。
0: 当然呢要最后呢这个欺凌行为会需要承担什么刑事责任，认定什么罪名呢，具体还要根据行为的性质以及具体的案件的情节来认定。
1: 嗯，是的啊，但这些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那肯定对应的都有相处罚之罪名啊，这点我们是要跟大家去说清楚的。不管是从您看刚才我们的林检察官啊跟大家完全说明，从民事赔偿领域对吧，过错填平啊，再到这个行政惩戒，再到我们这个刑事判刑，它是一个层层追责。所以说刚才我们就提到的，就是不管中心思想就这样的未成年人犯错不用担责的这种错误认知呢，我觉得早就应该去打破了啊。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管好孩子们。其实刚才我也跟林检察官我们去讨论，就是近些年来有一些恶性的这种未成年人事件的发生啊，你说根本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林检察官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你看孩子们他的这个三观并未形成，
0: 是的，
1: 他对于问题的理解都是片面的，他并不清楚所要出现这个事情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对吧？
0: 没错。
1: 他不知道后果，他就没有畏惧，没有畏惧了之后呢，这人就疯狂啊。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他可能在那个场景之下，他就想表现出我比别人强啊。
0: 嗯，
1: 既然我学习学不过你，是吧？那我块头比你大，我就给你一个大嘴巴哈，让你觉得我比你厉害啊。这种就是我觉得这个教育非常关键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引导孩子，就是出现问题之后怎么去解决问题，该怎么去处理问题，问题的后果是什么。我觉得这第一步。第二步当然我们要对于那些咱们自己的孩子们教会他们勇敢说不啊，尤其是如果真的面临着欺凌的时候站出来勇于维权。
0: 没错。
1: 嗯，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最后吧，因为一开始我们从一开始的介绍包括具体的一些罪名咱们都进行了说明，刑事我们知道了，危害法律责任，那咱们刚才你也提到学校有可能要担责，家长有可能担责，孩子们自己又该怎么做，那咱们结合实际的工作能不能跟我们从这个源头上面来做一些预防。
0: 可以的。
1: 嗯，
0: 这个预防学生欺凌呢其实是一项系统工作，不是说我们单靠学生自身或是家长一方就可以完成的。
1: 嗯，
0: 那必须是家庭、学校、学生、司法、 社会多方的一个合力，那就正如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所说的六大保护缺一不可。
1: 嗯，
0: 那么我给也可以列举一些对家长、学校以及学生的一些建议。
1: 嗯，
0: 首先呢是对这个家长的建议，是要第一点是要多跟这个孩子沟通，观察孩子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表现啊，比如说是衣服就放学回来啊，我衣服有没有破损啊，然后有没有一些脸上有没有伤啊，有没有不想上学、情绪低落啊的等等的一些情况，这些都可能是被欺凌的一个迹象。那我们当然就给家长的建议就是早发现、早干预啊，一定要跟这个学生去谈，跟孩子去谈，发生什么事情了啊，跟他了解清楚。其次呢我们也要去教育这个孩子不要欺负别人啊，也教育他面对这个被欺负时要勇敢的说不，并且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以及老师。
1: 嗯，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就是一定要看自己孩子是什么情况哈。
0: 是的，
1: 如果你家这孩子人高马大的，其实我们那天看了一个短视频挺有意思，那孩子才上六年级还是五年级就已经1.88米了，然后那个块头200多斤，站在面前跟妈妈说，妈妈你能可不可以给我1块钱零花钱
0: 啊？
1: 所以你看就是那样的，我觉得更多的要跟孩子教育他不要欺负别人。
0: 就您刚刚所说的那个，就是心智跟他的身体发育不成正比是吧。 没错，就我们呢除了要教孩子不要就是面对这个伤害的时候，我们要说勇敢说不，同时也要教他们不要去欺负别人。
1: 嗯，
0: 这是主持人您刚刚说的很好。最后呢我们也要管理好孩子的这个手机跟网络就像刚刚所说的，这个网络欺凌已经成为了当下最可以说是最热门最经常案发的一种欺凌方式。那我们要防止孩子成为网络欺凌的实施者或者是受害者，因此我们要加强管理好孩子的这个手机以及网络。
1: 对啊，这是第一部分给家长的建议。因为现在刚才我们提到，就互联网就是这样的，你不要说孩子了，你各位家长在上网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可控的这因素之所在啊，这是这一部分给家长的。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呢是对学校的一个建议。首先呢应当要建立这个预防学生欺凌的这个机制。其实这个机制呢不是我空口说的，这个机制呢是依据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是有明确的规定，要求这个学校要去建立相关预防学生欺凌的机制。同时呢设立了机制之后呢，我们要设立这个相关的举报信箱以及举报电话方便我们受欺凌者去进行一个线索的移送然后呢也要严格的去执行这个调查处理程序，并不是说我设立之后呢就形同虚设。其次呢就对学生要定期的开展像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法治教育以及这个心理辅导的一个课程教会他们面对欺凌应当要怎么去做最后呢对欺凌事件呢要零容忍，一旦发现了要立即介入通知家长，并依据这个强制报告制度通报相关的部门。不知道我们的听众知不知道什么叫强制报告制度啊？强制报告制度呢是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
0: 这个强制报告制度是我们首先呢是最高检连同呢这个2021年的时候连同其他的九大部门一起下发的一个文件。那么来到我们东莞落地之后呢我们的市检呢也跟其他的11个部门联合发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内容就是我们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相关的工作者，包括像医生啊、教师啊、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都是有这个职责有责任当发现这个未成年人他疑似遭受侵害这个侵害呢包括像刚刚所说的学生欺凌啊，然后性侵啊、被虐待啊、等等的这些疑似遭受侵害的情况，都有义务去报告，都直接是通报给这个公安机关的。这就是我们强制报告制度的一个内容我也简单的进行了一个普法。
1: 这个强制报告其实节目里面我们多次提到过就是有这个义务主体的要履行这个责任之所在
0: 没错。
1: 就比如说你去医院看病了这孩子们一看这身上这个伤就不正常，那医生你就得有责任有义务，对不对？去上报这个各类问题。比如说去住酒店是吧，这个一看就一个不太熟的一个成年人带着一个小孩，是不
0: 是？
1: 这类的都要履行。
0: 那这里我也可以分享一个我办理过的一个强制报告案件的，就是它能够体现它的一个意义的一个案件。
1: 好
0: 就是一个我办理过的一个案件，它就是 这个女生呢，她是8岁就开始遭受她叔叔的性侵，
1: 嗯，
0: 然后呢，直到13岁，她就是到了外地上学，上这个生理课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原来从8岁开始是。

0: 叔叔对我做的这些事情是这个性侵行为。
1: 嗯，
0: 那么他就开始出现厌学啊，然后可能就是本来是很活泼的一个人，
1: 嗯，
0: 那他就有点抑郁了。
1: 嗯，
0: 那当时父母是没有发现这个情况的，
1: 嗯，
0: 是他学校的老师，然后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他情绪的不对劲，然后呢就跟他开解他，然后跟他聊天才发现了这个事情。那老师就依据强制报告制度报了案，让这个隐秘了多年的这个案件得以案发，让被害人得以就是救助，那让这个嫌疑人也得以惩罚，得到惩罚。
1: 嗯，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我们说相应的主体。我觉得这个强制报告义务吧，或者这个制度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就是了解和在孩子身边的这些人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0: 是的，
1: 这就非常关键的。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孩子哈，那您觉得对于孩子本身而说，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或建议？
0: 嗯，对孩子的建议呢，首先呢，当然是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做欺凌者。
1: 嗯，
0: 那我们要换位思考，当遇到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要坚持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你欺负别人的时候，你想不想别人成为要换位思考，想想自己成为这个受欺凌的人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所以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要不要做欺凌者。
1: 对，
0: 其次呢，不要做受害者。遇到欺凌的时候呢，要保持冷静，避免硬碰硬啊。我们给到的一个建议就是寻找机会逃跑，或者向周围的人求助。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受到欺凌的时候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头部啊等这些要害部位。那跑也要有技巧的跑，跑到有监控的地方，把这个证据给留下来。在脱离危险之后呢，我们也要立即的向家长以及老师去进行求助。
1: 嗯，
0: 最后就是不做这个旁观者。那我就参考鲁迅的一句话，就是今日若我冷眼旁观，他日若祸及己身，则无人为我呐喊。
1: 嗯，
0: 那当这个学生当看见我们的同学被受到欺负的时候，倘若我们就是冷眼旁观，那我们必定之后这个说不定我们也会成为受欺负的对象。
1: 嗯，
0: 所以要及时的将这个看到的同学被欺负的这个情形及时报告老师，或者是拨打求助电话，比如说是我们的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又或者是我们的检查热线12309。
1: 嗯，所以啊，各位啊，今天我们是从三个维度，从对家长的维度，从对学校的维度，以及对从学生的维度啊，来做了相应的这个提示。你看，其实孩子啊，是咱们祖国的未来和这个咱们接下来关注的重点啊，所以这个三个维度呢，建议都非常实用，涵盖了生活、校园、成长的方方面面吧。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家长，还是咱们的老师，还是这个学生，在这个六一儿童节之际啊，除了给我们孩子提供一个快乐啊这样一个过节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对不对？比如说带着他们玩一玩、吃一吃啊，当然更要关注他们的这个身心健康的成长。因为你看，刚才我们其实分享的很多实际案例当中呢，也看到了，因为可能就是家长跟孩子们天天生活在一起，对于孩子这个细微的变化呢，有的时候呢，一是自己工作太忙了，不想察觉或者不能察觉啊，就导致有一些这种欺凌现象就在这种默认之下，或者说是我们这种潜藏之下就发生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防治咱们学生欺凌的，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守护者，这要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和一个这个社会氛围。当我觉得同学们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在这个群体过程当中，这个群体它是一个样的什么样的氛围，以什么为好，以什么为坏的时候，那自然啊形成了这样的氛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不该干这件事，谁干了那肯定就要口诛笔伐，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孩子们啊，一是要快乐成长，第二更重要的是要健康成长。
0: 是的。
1: 这个是需要咱们共同去努力的。那我看到是这样的，林检察官，咱们这个守望清河，这是我们三市区市检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这样活动吗？还是什么？能不能做个简单介绍？
0: 好的，这个守望清河呢，其实是我们东莞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自己创立的一个保护未成年人的一个品牌。意思就是这个清河其实就是寓意着我们的未成年人，让我们可以作为检察官作为一个他的一个守护者，守望着他们的成长。因此呢我们的 logo 呢也是两位一男一女的检察官，然后守护着这个小禾苗。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寓意。那我们这个品牌呢成立以来呢应该是从2021年左右开始成立的。成立以来呢，我们的这个检察

0: 关的团队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为未成年人的一个普法活动，守护着未成年人的成长，也办理了一系列的这个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的案例。
1: 嗯，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为什么要提这个项目呢？其实你看啊，就是为什么要提到这儿，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咱们各级的检察机关呢都在积极的行动，包括不仅是咱们检察机关，我们的法院，咱们的这个警方，包括我们，对吧，这就是我们的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咱们的这个社会机构啊，都在去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这个话题、
0: 是的。
1: 包括你看今天刚才这个林显阳也在跟我沟通，就是咱们这个最高检也是发布了这个，就是在今天嘛，也是这个时间节点上、发布了这个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的一个白皮书，是吧？
0: 是
1: 啊，我们看到的也是双下降。
0: 是的，就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以及未成年人犯罪这两个数据都是首次迎来了双下降的一个情形啊，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工作最高检的这个未成年人工作带领之下的这个未成年人工作都是做得非常好，才会有这个数据的成效的。
1: 嗯，对啊，这个数据说明了咱们这工作成效。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可以更加的关心和关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背景之下哈，孩子们成熟的越来越早，然后呢社会的各方面的知识的汲取面越来越多的时候，咱们更要去营造风清气正以及给孩子们带来的正确的良好生态啊。好嘞，再次感谢林显察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的分享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关于学生这个欺凌防治的一些法律知识。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或者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这个学生朋友们也会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啊。当然今天还是六一哈，我们还是要祝咱们的小朋友们六一节日快乐的啊。当然我们所有的这些话题都是希望孩子们能有一个温暖温馨被温柔以待的啊这样的一个童年的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我们就说这么多吧。最后还是请咱们林检察官给我们的各位小朋友们送上一个祝福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邀请做客啊。那我也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小朋友们去进行一个法律的一个普法。那希望我能够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让每一个孩子在安全、阳光、和谐的校园里健康的成长。最后祝各位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嗯，好，再次感谢林检察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啊。那今天我们法治一线六一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哎呀，还有呢，那边，
9: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在买新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每当在买车最后价格谈不拢时，销售都会赠送大礼包，而这个大礼包里边都有一个号称啊价值几千元的贴膜，因此有些车主一听就心动了。可是 4S 店送的贴膜到底怎么样呢？能不能要呢？如果您非常讲究，那我建议您呢，千万不要贴 4S 店送的膜，可以让他们给你换成别的赠品也行。有些 4S 店的所谓的原厂膜，基本等于是一层塑料膜，没有我们想要的太阳膜的各种作用，反而还带来一大堆问题，毫无隔热效果，气味重，甲醛超标，用几个月呢就起泡，去丝膜还留下大把难处理的胶。那还有些朋友会想，我先用 4S 店送的膜，如果不好再换，这个未尝不可。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玻璃贴膜之后再撕了贴好膜，对玻璃多少有一定损伤。 4S 店送您的车膜一般都是侧后挡贴膜前挡除外，而在这些贴膜的部位，恰恰前挡贴膜是最贵的，最难贴的，而侧面的贴膜会比较便宜。
1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

0: 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的，一点钟了，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这个路上怎么样啊？要比十二点钟的时候是继续拥堵了，还是如何？像主城区现在整体没有太多拥堵路段，行驶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现在环城西路，环城路运河桥附近的西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可能有个10分钟左右啊。东部快速干线汽车城桥附近东向西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可能也得有个5分钟吧。主城区现在通行起来压力不大。现在最拥堵的沙田立交这里堵得比较厉害，东向西方向600多米可能要堵半个小时，以及广龙高速沙田立交附近的东向西方向6公里左右的拥堵也得半个多小时哈。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吧。一点钟路况还算良好。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哈。稍后咱们来关注到逃车有道。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5: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5: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5: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5: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一点钟啊，一点到两点的直播时段。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7.5，要为大家直播的《逃车有道》，我是志威啊。对，就是法治一线的志威。咱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关于汽车的话题哈。今天跟大家一起，6月1号了啊，这6一儿童节，孩子们不买车。咱们今天法治一线关注的是孩子法治问题的问题哈，对不对？确实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叫问题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孩子们出现那些情况，这叫问题。对吧，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那相关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咱们做了说明。那今天来说说车啊，今天是6月了，6月1号了，所以整个6月份又开启了。那5月份整个汽车销售市场情况如何，对不对？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和关注，咱们来看看哪些车卖的比较好啊，整个5月份汽车销量如何，哪些车整个销量会好一些啊，然后呢朋友们又关注哪些车，咱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哈。看了一下这个几款销量比较好的车吧，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哈。首先这个上汽通用50啊，没错，就是50，五月份全球卖出了多少，卖出了126871辆。然后那个华境 S 上市3周就交付了3603辆哈，这个公布了上汽通用50，也是公布了五月份年内累计销量的数据。数据显示呢，品牌五月全球销量达到了12万辆多，整体表现呢，我看了一下，海外出口连续2个月破3万台，五月份的新能源销售啊，新能源车的销售是74000多辆啊，这整个数据之所在。五零的整个品牌海外出口的数据啊，看了一下业务出口方面，刚才提到了整个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从年内累计销量来看的话，一到五月的话，上汽通用50累计销售量达到了559281辆，其中新能源车累计销量257769辆，也就是说新能源矩阵已经成为了品牌销售增长的核心数据和动力啊。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那个华境 S 啊，五月八号就上市了，那款车现在是卖的可能主推车型吧，整个车推了4款，价格不高，159800到20.38啊，20万3800，然后超这个现实的超值的置换价是149800到193800。官方数据显示呢，这个华境 S 上市3周啊，3周累计就交付了3602辆，这个是为什么说它现在主推车型呢？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关心和关注啊？这个车是跟华为做的合作。啊，就是那个乾坤智驾嘛，还有鸿蒙座舱啊，最大亮点就是它全系都标配了华为的乾坤智驾和鸿蒙座舱。那动力方面的话，是这个车载搭载的是零息动力3.0啊，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的这种插电的这个混动的方式。那发动机最大功率105千瓦，峰值扭矩220牛米每米啊牛米。然后车辆提供的是单电机和双电机2个版本。单电机的话是前驱啊，最大功率200千瓦，配备的31千瓦时和41.9千瓦时的电池组。CLTC 的续航呢是200-255啊。然后它综合续航啊，就是这个 WLTC 的综合续航是1133和1145啊。1000多公里吧，然后双电机4驱版本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前和186千瓦后，配备的是41.9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里程是235啊，然后整个综合续航是1020啊，这个华境 S， 不知道各位对这车有没有关注啊？车型吧，现在我觉得外观哈哈。都还是可圈可点的吧，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车整体长得都差不了太多啊。然后整个实拍内饰的话，现在也不丑啊，也是中控大屏，但是它那个副驾没有屏啊，然后那个主驾那一块小屏幕啊，因为这个价格在这摆着的啊，10几万，整个配置啊，各方面啊，各位可以自己了解一下。如果对于华境这款车啊有关心和关注的啊，我们看了一下，很多朋友可能对这款车呢也有一些关注啊。你大家反正也看嘛，因为这价格在这摆着的，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比较价格较低的吧。我们不能说低档啊，我们只能说价格较低的啊，这个华为的智驾系统啊。然后具体如何，那就根据实际的你的预算来安排
啊，这整个五月份五菱它的一个交付的情况啊。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再来关注到其他车型在这个五月份的交付情况。我们看了一下智己，也是公布了五月份的市场表现啊。智己在今天公布的五月份的市场表现当中呢，共交付的是这个10023台车，一到五月份累计增长115%。它的这个智己，它的旗舰车就是那个 LS9 了啊。它这款车啊，以及 LS6 啊，可能卖的都比较好。目前来看的话，汽车一共六个在售车型嘛，轿车 L6、L7 和 SUV 的 LS6、LS7、LS8 和 LS9 啊，这20到40万的一个中高端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市场。那作为这个。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品牌五月份 LS6 啊，上汽1亿台限定售价，是234,900，就是 LS6 啊，到254,900，标配520啊，就520线的这个超视域的激光雷达和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啊，算力700 TOPS， 该车电池容量是76千瓦时，然后这个和103千瓦时啊，都是单电机，最大功率呢245和300千瓦，最大扭矩430牛米和500牛米啊，0到100加速度6.4和5.4 ，CLTC 纯电续航是650和802啊，这款车人叫上汽1亿台限定版啊，这个是 LS 6，一共说是限量5000台啊。在6月上旬，也就是这个月的上旬开始陆续交付啊，那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智己哈，也是涨了的。再来关注另一款，另一个品牌啊，就是这个鸿蒙智驾了。我们看了一下鸿蒙智行在五月份一共是交出了46122台，同比增长啊，环比增长了41%，同比呢和环比都是双增长。一到五月份累计增长26.5%，那它这个最新款就是问界了，问界不是最初又出了最新款嘛？啊，这个又这个字也没错，而这个 Ultra 版本是吧？价格不便宜啊，好像选购，选上配置能选到多少钱？能选到这个70-80万的可能性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哈，然后这个智界的 V9 48小时大定突破了10500台，但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大定啊，现在，我们还是看最后的实际交付吧啊，反正就是鸿蒙智行2026年五月份的交付是46122辆，环比增长41%啊。前不久的它那个新款的问界，Max 加的版本是479800，然后 Ultra 版本呢是539800。啊，它还有一个那个领事加长版本，就是我说的能到70-80万那款啊，是649800啊，然后那个三个轮行驶等等的技术，对吧？都有，创新技术比较多，全系标配了华为的6激光雷达和乾坤智驾啊，这个 ADS5以及鸿蒙座舱4.0啊，所以这个车身的尺寸呢又被进一步放大了。不过朋友们也在关心说，这个六月份的话，有 V9、M9 和 Z7 也会大批量交付的，估计六月份这数据还会再涨的啊！这个朋友们看新能源车都看了。

速七和速七 Ultra 的这两款，那个具体的权益，我们看了一下，价值4.2万元的购车权益，就是副驾的零重力座椅，以及10点按摩啊，以及电动的前备箱、后排的移动屏，还有小米的辅助驾驶，还有轮毂选装券，优惠4000啊，前面那几个都是免费送的啊。再有的话就是现它那个压缩冰箱加25扬声器的套装，限时优惠价7000，科技舒适套装呢是限时优惠价7000啊，这几个收费的4.2万元的权益，然后它那个 Max 版本是6.1万元的权益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款，再加上一个碳纤维的套件和超静谧座舱啊，它那个 HUD 免费送之外呢，那个冰箱压缩机版的也是免费送的，但轮毂的选装券以及这个运动黑化套装啊，限时优惠是12000元，然后5年的低息，首付49900，月付3115元起。当然这个呢都是按最低算的啊，各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来计算。然后呢，在提产能说锁了订单之后呢，因为小米汽车原因，等待时间超过90天呢，从91天起呢，每天赠送500积分啊，然后50000积分封顶。具体来说吧，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六月份的整个购车权益的话，就看您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了啊。反正六月到6月31号下定它小米速七 Ultra 的用户呢，还可以享受多重的购车权益，包括了4.9万的免费购车权益啊，就碳纤维的方向盘、碳纤维的中控板、碳纤维的前排座椅、小米的这个HAD 的辅助驾驶，以及5年的基础保养啊。那而且呢，这个买小米速七 Ultra 这款车，现在呢好像是推出了六月份的话5年零息的金融方案，就首付20万，然后月供大概是5500，因为它这个速七 Ultra 呢，版本25款的，我们看一下速七 Ultra 25款，价格529900啊起，所以这个价格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吧，啊，这是小米在这个月啊，就是整个5月份吧，它公布的整个汽车的一个销售数据啊。所以我们拿到这些销量呢，都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当然了，我们也看了一下出口的话题啊，因为中国汽车在韩注册量呢首超日本，跻身到了韩国进口车市场的前三啊。这是根据韩国进口车协会发布的官方数据啊，4月份的数据，显示呢当月啊韩国进出口车辆，尤其是进口车辆吧，整体平稳增长啊。其中呢，中国汽车在韩国新注册的数量是2023辆，同比增幅272.6%，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啊，占据韩国进出口，尤其是进口汽车6%啊，进口啊，同期呢，日本车是1974辆啊，市场份额是5.8%，那就是49辆吧，对吧？49辆的这个微弱优势呢，反超了这个日系车啊在韩国的进口量，当然。你是说这个？那数量确实不多啊。中国这个4月份是2000辆，日本是1900辆。那第一呢，当然还是整个欧洲品牌啊，这个宝马、奔驰啊，占据主要主导地位啊，16835辆。美国品牌是13611辆啊，所以这两个啊，美国品牌车啊，美系车和这欧洲车还是在这个韩国卖的比较好的。而且中国车在韩国卖的比较好的是新能源车啊，这次看到整个韩国，就中国电车在韩国2022年的占比份额是4.7%，2025年已经飙升到了33.9%啊。2026年一季度呢，中国电动汽车在韩销售量同比增长了286.1%啊，这个势头呢是一直在领先啊。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主要的主力品牌还是比亚迪啊，比亚迪从25年4月份正式登陆韩国市场之后，落地了那个 IN3 啊，然后海豹、海狮07、海豚啊，这4款纯电车，整个销售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这个中国汽车啊，在韩啊实现了对日系车的反超，那当然。说明的不仅是产品质量技术的问题啊，也标志着中国汽车出口啊或出海吧，正是从低端性价比的输出转向了高端技术和品质输出的这条路啊。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冲在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5: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5: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5: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5: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6: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当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推荐好车，当然也推荐好的产品啊，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林博士的轻灵紧致淡纹眼霜哈。前段时间比如说您熬夜追剧，早上护肤的时候就有点这个，可能觉得哎呦是不是眼上多了很多的干纹啊，笑起来也有鱼尾纹，整个人看起来就比较憔悴了。那今天啊给大家淘的这款呢是林博士的轻灵紧致淡纹眼霜哈，15克正装，官方售价是要229一瓶，今天商城呢只要79元，再额外送同款眼霜15克啊，再送3毫升的眼部精华，一次到手两件正装，还能免费体验眼部精华。怎么来进行购买？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啊。这林博士的这款眼霜呢是全新升级的配方，淡纹胜肽增加到了10种啊，淡纹速度更快，效果也会更好，而且还增加了99%纯度的玻色因，这可是大牌的这种护肤品里面会用到的成分啊，在淡化眼周各种细纹干纹的同时，还能改善眼部肌肤松垮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配方呢还是非常温和的啊，没有添加非常多的这个不添加香精色素，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不管是年轻人预防初老细纹，还是熟龄肌改善眼周衰老问题，这款眼霜都特别合适哈。官方旗舰店要卖229元的眼霜，今天79块钱就可以拿下。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啊。打开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这两个字。然后再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袋鼠妈妈的洗护套装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是孩子们，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很多孩子们跑跑跳跳出汗比较多，油脂分泌比较旺盛哈，所以呢孩子的洗护用品就要好好选一选。然后给大家带来两款，第一款呢是这个婴童套装，专门给0到6岁的宝宝设计的，是含洗沐2合1600毫升，以及面霜50克和防晒30克，这款儿童节特惠只要159啊。另一款呢是青少年的洗护套装，就是洗发水加沐浴露加洁面啊，洗发水是380毫升，沐浴露380毫升，洁面100毫升，这款呢

0: 儿童节特惠只要139啊，两种都带礼盒。大袋鼠妈妈呢也是大品牌啊，给自己家孩子用或者送人都特别合适啊。现在下单还能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怎么下定？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看这些产品了。这几款产品都不错啊，这两款都特别适合孩子用，所以呢都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非常好的成分的，比如说这个沐浴露啊就含有亚马逊的白泥和氨基酸啊，可以帮助清洁毛孔的油脂，洗出来特别干净不紧绷啊，所以价格又不贵，100多块钱，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可以行动起来了，在比如说送自己家孩子用，或者说这几天给小朋友们送一送都是不错的选择啊。
1: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帮您淘辆好车哈。这个今天说的这个车子其实已经上架一段时间了啊，5月20号的时候发布的，就那个小鹏哈，小鹏的 GX 啊，也就是 GX， 这现在两种上市指导价呢，价格确实，咱们说，这款车价格呢整体拉的比较低了啊，就是。啊，为什么说这比较低？你跟刚才说那个华劲 S 比起来，10几万那差的还是比较多啊。这款，小鹏的 GX 呢，上市指导价是279,800到359,800，限时优惠是269,800到349,800啊。这优惠一直到6月30号。那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呢？因为它本身定位呢，就是它品牌旗舰下的这个大型 SUV 嘛，对不对？对标各类九系啊，小鹏呢，我说魏小李，魏小李。那他是把自己的这个豪华旗舰 SUV 把这个价格呢拉到30万以内了啊，整个价格出来之后，很多朋友说这个小鹏要掀桌子了，哈哈，咱们来好好跟大家说一下啊，在6月30号前下定的朋友们呢，可以拿那个现金10,000元的减免，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从279,800变成269,800的这个价格。那为什么是从整个配置我们看了一下，分了 Max 啊、Ultra 啊。纯电和混动几个版本啊，然后首先我们看一下整个比较推荐的车型的话，就是这个增程的四驱 Max 版本啊，上市价格是289,800，纯电的665 Max 呢是上市到价是279,800啊，一共这个四个配置八个车，我们觉得配置主要是分 Max 这个 Ultra SE Ultra 以及 Ultra 的旗舰啊，增程和 Max 的售价呢都在30万以内。这对于一款长超过5.2米的大型 SUV，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所以这个小鹏主打的就是性价比啊。Max 的配置呢，总体还是不错，800伏的高压平台啊，双向空悬、后轮转向啊，包括那个城市领航辅助驾驶的系统都是标配。座舱呢，前排大屏、车载冰箱、舒适座椅都提供了啊。如果说相对来说您的预算比较稍微紧张一些，又希望30万以内能够买到豪华大型 SUV 的朋友，这个 Max 版本呢是一个不错的起步选择啊。Max 版本呢是一个不错的起步选择，但是呢，如果说真的要从性价比来谈的话，那增程的那个 Ultra SE 和纯电的 Ultra SE 呢，增程的是309,800，然后纯电是299,800，这个呢就稍微更推荐一些啊，因为如果多花20,000块钱上了这个。SE 的话，就 Ultra SE， 这20,000块钱可以换来的配置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算力翻倍的双智驾的芯片、双零重力座椅以及后排的这个吸顶屏，那个吸顶屏就20,000哈，所以这三个配置就完全可以把这个差价做回弥补了。除这些以外，它还有更多的安全气囊、四头枕的扬声器和音响，所以这个版本性价比，我觉得来看的话，它是比较推荐的。如果您关注的话，我们更推荐您关注这个Ultra SE 这个版本啊，包括 HUD， 包括气囊，包括流媒体后视镜啊，33个喇叭和21.4寸的吸顶屏啊，这个版本，这个我们比较推荐。然后再往后。

后的话就是它那个 Ultra 版本了，就是增程的四驱 Ultra， 但这个就来到了32.98万了啊，那又贵2万，那这里面里外里就贵出4万块了，是要根据您的预算来了。当然，如果说贵到4万块的话，那它相较于 SE 来说的话，就可以多花2万换来一个高达2250 TOPS 的这个三图灵芯片啊，然后那个车载的毫米波雷达也能从3个增加到7个啊。这个当然它是为了接下来 L3 做准备的，不过这个呢各位要看各位，如果说你的实际需求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这方面的实际需求，那我就觉得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选择来选择了。然后再往上那个版本呢，就是 Ultra 版旗舰版359.8万的和754驱版本的那个旗舰版，那就是纯电和增程嘛，359.8万，这两个呢就看您个人的选择了。如果你更在乎的是它的操控啊，它因为它有那个线性方向盘嘛，啊，后排的隐私玻璃啊，双天窗等等，都有，这个你就看你自己的选择。这个呢，主要就是看看价格在那摆出去，359.8万和你309.8万就差出5万块了，和289.8万差出7万块了，是吧？啊，整体上基础配置就已经不错了啊。选装上面它提供几款颜色，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这两款啊基础色。然后其他色的话都需要花6000到15000啊进行选装。然后内饰的话，基础色是白色和棕色啊，然后紫色是要3000啊这个情况。然后如果说你买的是这个 Max 版本或者是 ES 版本啊，你对于这个小鹏的前沿技术有需求的话，比如说后排娱乐系统有需求的话，选装是12000到15000，所以你看这样一对比的话，那就不如说直接上那个加2万块的30.98万的一个版本了啊。当然它的竞品呢主要是4到50万的，很多朋友都看的是九系啊，但是这个 GX 之外呢，朋友们可能拿跟它做竞品的话，一个是领克900啊，然后智己的 LS9 魏牌的那个 V9X 和蓝图的泰山啊，这些可能朋友们能够做对比吧，这个就看您自己的一个选择了。魏牌的 V9X 也是34.98万起的啊，不过价格一定是决定用料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小鹏 GX 它的一些用料呢，你看跟谁去做对比啊，跟那些 M9 啊或 L9 啊有一些地方的用料，比如说这个真皮包裹呀，一些木饰板呢，是吧，这个您都得自己再去关注一下啊，我们就不展开跟您来说了。然后它整体上这几款颜色的话，我觉得那个紫色还是很漂亮的啊，就是更符合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品味吧。内饰的话整个就是这种，它那个3000块的灵物紫是+3000，白色和这个金叫铂金棕啊，这两款颜色是不需要加钱的啊，是整体上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座椅方面，它三排座椅都可以有180度的调节，可以完全躺平啊，可以解决传统 SUV 三排就是那个小板凳的痛点。然后女王副驾零重力的座椅提供16点的按摩啊，这是整个小鹏，然后那个它可变玻璃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说了啊。辅助驾驶的话，它搭载的是第二代的这个 VLA 的，小鹏第二代的这个 VLA。然后呢，当前是三图灵芯片，最高提供的是2250 TOPS 的算力啊，具备较强大的叫园区漫游功能，就在暴雨、大雾或暗光的复杂情况之下呢，它都能够漫游园区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然后安全方面的话，也是考虑针对了 L4 时代的安全问题，然后包括它的就是什么弯道爆胎啊，叫行稳以及动态驾驶等等的吧，这些我就可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包括它那个线性转向啊，很多朋友比较喜欢新技术嘛，对不对？这个价格您就看您自己怎么选了啊。你到这个，我觉得次低配那个 ES 那个版本其实就不错啊。纯电的话，电池稍微可能对比竞品来说不是很大，对吧？所以就看您的选择。也有朋友说，去考虑 GX 呢，更愿意去看看蓝图的泰山啊。但这个呢，就看您自己的选择，因为他给了几款竞品车型。我觉得买车就是这样的，你得真试真看，不要只听他说，对吧？所有的车得看您自己开起来感受如何。车是个工具啊，这点属性不能变啊，不要被过度的营销
啊，然后左右，比如说全是大定，一天哪个车出来了都卖这么多，那中国汽车销量一共才多少，是不是？

0: 这些东西呢咱们还以实际交付为准啊，所以朋友们就是还是理性购车，因为这毕竟是生活当中的大件啊，买完之后再后悔，除非您特别有钱，那这个就当玩具似的，对吧，就满足少儿时的这种需求。什么叫少儿时的需求啊？买多少车我都不心疼，是不是？那无所谓啊，买完换完扔啊，不用叫扔，卖完卖，赔个十几万二十几万我认，那你随便买。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三五年就选一辆车，甚至是一辆车可能开的五到七年啊，甚至五到十年了，那尤其是对于新能源车的话，那得一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更新迭代的心理准备，第二呢就是要对于这个车真正的全部竞品试驾过之后再做选择啊。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三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在惠塘高速北向南，从唐青枢纽立交到大中岭大桥这块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拥堵3.02公里，缓行28米。管佛高速东向西，从大石下高架桥到虎门大桥这块是拥堵663米，缓行216米。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这块呢，拥堵678米，缓行657米。广龙高速东向西，沙田立交附近呢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这块呢是拥堵4.33公里，缓行2.3公里。潮管高速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拥堵786米，缓行1.64公里。京港澳高速呢，同样也是西向东，从沈海高速到望牛墩立交拥堵1公里。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9: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8: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9: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8: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9: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1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OK， 一首来自金润吉的 Disco， 继续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节目，这里是畅想 107.5 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峰哥，节日快乐。
1: 嗨，这个节日离我有点遥远啊。
0: 哎呀，不遥远。我们经常说哈，人活的是一个什么精气神，是一个心态
1: 啊。
0: 不管我们到了多少岁哈，
1: 是不是
0: 快乐万岁，而且呢能保持一份童真，那种对世界的好奇，那你就可以过这个节，为什么不呢？Why not？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咱们呢六一儿童节除了给自己的家里的小宝宝过节之外，咱们自己呢也想一想自己小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快乐是多么的淳朴和自然。
1: 对，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啊！希望大家呢六一儿童节都好好的陪伴一下自己的这个家里的大朋友小朋友。当然了，咱们的暑期也快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呢也有适合咱们家人出游的一些线路。6月26号啊，跟着我们小鹿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惊爆价只要5980。
1: 哎呦，
0: 8天7晚，那么多的景点，而且
1: 还有来回的机票啊。
0: 6月26号已经是暑期了，朋友们，
1: 是是是。
0: 所以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 party、 精美伴手礼，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不用做攻略，跟小鹿走，

0: 就行了啊。报名电话43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41抢位吧。
1: 好，那么除了给大家推荐这些旅游的线路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啊，我们在节目里给你送上啊。这夏天一到呢，穿衣服真的是太难了啊，稍微动一动就一身汗啊。T 恤呢，这个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啊，又闷又黏，特别难受啊。很多纯棉 T 恤呢，穿起来倒是透气凉快，但是洗几次呢，这个领口就垮了，对吧？然后呢，穿出去啊，又旧又没型。想买件好点的吧，这个一看价格，哇，3-400起步啊。但是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安利这一款叫耐克的纯色速干印花圆领 T 恤啊，这个摸起来软软糯糯的，还带很多的透气孔，非常容易干透啊。黑白两大经典颜色可选，尺码呢从中号到两个加都有啊。那不管是通常这个日常通勤，还有呢这个休闲逛街，或者是去健身房撸铁跑步啊，这一件呢就很好穿了啊。到手多少钱？到手只要109块钱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呢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啊。夏天穿 T 恤呢，舒服和速干是最重要的。这款 T 恤呢，上手一摸就不一样啊，这个摸上去呢软乎乎的，特别亲肤啊，同时呢这个完全没有那种粗糙僵硬的感觉，哪怕是皮肤敏感的朋友呢穿的也不会觉得很扎啊。而且呢这个面料上还自带那种细细密密的透气孔，哪怕是35度的高温天，不管是出门啊还是这个久坐办公，身上出汗了也能够很快的就干透，告别 T 恤粘身啊湿哒哒的不适感，让你全天呢都保持清爽感觉啊。平常的这个 T 恤呢洗几次领口就塌成荷叶边了啊，特别显旧，但是这件呢不会啊。它的领口用的是高弹螺纹，还做了双层加固工艺，做工特别的扎实紧致啊，不管是手洗还是机洗，多次洗涤呢也不容易松垮卷边啊，还有这个变形，一直都能保持那种挺阔有型的样子啊，穿的久一些也没有问题啊。款式呢就是这种简约百搭风格，纯色打底加上胸前的对勾标啊，不管说是这个什么时候穿的都不过时。而且呢它的版型很好，标准的宽松正肩剪裁，上身线条特别的利落，一点呢都不显臃肿啊。重点是平常这件 T 恤呢要219块钱、今天我们的商城活动价只要109块钱啊。之前买一件的钱呢，这次直接把两个颜色都可以带回家，拿来当情侣装啊、亲子装啊，或者是全家一起穿的都很划算啊。所以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那到了炎炎夏日呢，咱们护肤还是要抓紧了啊，而且呢做好清洁很重要。提起后这个牌子呢，女孩子都不陌生，韩国知名的护肤品牌，我们今天要带来的就是它的后拱辰享清洁洗面奶。这款洗面奶淡黄色的质地，里面含有黄金竹木，带着类似黄金粉的成分，挤出来会不灵不灵的啊。有一点这个一点点的洗面奶就会有很多的泡沫，而且还有淡淡中药香，里面添加了当归、鹿茸、天门冬多种植萃成分。那么很多女生呢都会长期回购它，就是因为它洗后不拔干，而且能保持肌肤的稳定状态，去黄提亮。如果你平时爱出油发黄，洗脸后拔干，那你真的要试一下。它采用皂基复配氨基酸表活，膏体泡沫细腻丰富，强力清洁又很温和，洗完没有紧绷感，皮肤滑滑嫩嫩的。而且180ml 大容量装，一直能用小半年儿。今天呢咱们商城特惠，到手69块一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了，赶紧拿起手机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吧。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5: 我的媳妇
2: 儿！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 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8: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7: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8: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
8: 欢迎你。
9: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继续回来。今天到我家乡来，今天峰哥我们要去哪里逛一逛呢？
1: 哎，去咱们的江苏啊。
0: 江苏，
1: 对，
0: 其实我老家呢，它所处一个四省交界，它其实其中的一个挨着的省份就是江苏的徐州
1: 啊。
0: 但其实这个地方啊，跟徐州还不一样啊。
1: 对，这个地方它有一句话叫“海江苏”啊。
0: 哦。
1: 就一直以来提到江苏呢，我们开始想的可能就是什么苏超之类的。对吧？
0: 对，
1: 是经济大省，是江南烟雨，但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海。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啊，像什么滩涂啊、渔业都是很丰富。但是呢，很多人说到江苏时候，其实第一感觉没有想到它的海，对吧？那今天为大家送出的这个海江苏的代表这个城市呢，叫做盐城啊，就我们吃的那个盐的盐啊。
0: 是。
1: 哎，这个是融汇了江苏精华所在的城市啊，而且呢，好像盐城呢也没有什么苏州啊那些地方这么出名，是吧？
0: 他呢，像是一位低调奢华的大佬。拥有江苏最长海岸线、最广海域面积。
1: 哎呦，独占江苏一半的海岸线啊！因海而生的小城，有趣的是呢，这个当地人看的最多的是漫无边际的滩涂啊。这个广袤的滩涂让这座没有山的城市啊，迸发出了独特的魅力啊。盐城没有山，但是不代表没有风景啊。这种大片的滩涂湿地形成了震撼的叫潮汐树啊，就是它那个
0: 一退，然后就好像
1: 潮水一退，从上面那个无人机一看，就像一棵大树。
0: 对对对，
1: 啊、在那儿。
0: 哎，那个真的很漂亮，
1: 很震撼啊。
0: 对，这个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当然，广袤的滩涂呢，让这座没有山的城市也迸发出独特的魅力啊。让它有了"东方湿地水绿盐城"的称呼。
1: 对对对对，而且生命在这儿呢是栖息繁衍啊，上百种珍稀的动物，让盐城拥有了叫江南版肯尼亚啊，还有长三角的绿野仙踪啊，
0: 真好玩，
1: 是不是啊？
0: 江南版肯尼亚，
1: 对，
0: 江肯。
1: 江
0: 肯啊，那它是全球最大丹顶鹤越冬地哦，也是丹顶鹤第二个故乡。整个长三角唯一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就在这里
1: 啊。
0: 那
1: 么它是有水乡的温柔，还有呢狂野的大海。这个呢就是这座城呢有了一个浑然天成的适配感，就两种，这两种啊，水乡温柔，狂野大海，但是它在一个地方啊，
0: 真不错。
1: 你可以闯入无人的这个江南雨巷，古镇温婉，也可以去呢宛若伊犁的湿地公园，踏草原啊，游森林，寻找自由的方向。它也有属于它的阿勒泰啊。
0: 对，盐城的百万亩的滩涂也为它带来了无数的鱼虾蟹螺啊。那海鲜和东流入海的河流湖泊产生的河鲜，还有什么生蚝、扇贝、皮皮虾，哎呀，你人家这个餐桌上
1: 这就有意思了，海鲜河鲜都有啊。
0: 对呀，人又有海又有河，
1: 是，
0: 所以说他这个盐城人的餐桌就相当的豪华
1: 丰盛啊。
0: 是，
1: 因为水质好呢，夏天有流油的大闸蟹，说一点不输阳澄湖啊。人们还在高价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夏天呢盐城人就已经吃上了啊。出过9两重的蟹王，
0: 天
1: 哪，哎呀，快一斤了啊！
0: 真是，
1: 这个价格还没有阳澄湖的螃蟹那么贵啊。
0: 对，因为阳澄湖现在
1: 它名声在外，
0: 对，它已经成了一个商标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当人们还在买那个时候的时候，人家不如去
1: 吃
0: 一下这个叫盐城大闸蟹。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你还会发现呢，这儿还有很多的一些韩国企业啊。就催生了无数正宗的韩国料理店啊。如果说你来一场这个盐城的 City Walk， 会发现呢，它就像是整个江苏一般的啊，有中式的美学，有荷兰花海的盛大，也有非洲大草原的这个原始粗犷，韩国的美味，还有欧风的这个异国情调啊。
0: 我的天，我这说的我这马上就想去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它因为是江苏第一大城
1: 哦，
0: 它是相当于2个苏州，2.5个南京，3.5个无锡
1: 哦，看到没
0: 有？但是愣没有一座山。
1: 哎呀，这个是没有山的城市好像不太多，对不对？
0: 对，
1: 再怎么着总有一
0: 座，有那么一两座呀。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去，它是江苏第一大城，说这是面积啊，
0: 对对对，
1: 它是最大的。
0: 其实没有山啊，并不代表人家没风景。
1: 对，它有海，有滩涂啊。
0: 对，广袤的滩涂成就了丰富的自然景观，
1: 是是，
0: 无数的什么湿地公园，哎，就不要钱，
1: 对，
0: 就坐落在盐城。
1: 对。

0: 我们首先去黄海森林公园啊，那这儿呢叫江苏的阿勒泰啊，在酷似新疆的风光里面呢，有黄海森林公园，这里一年四季都有魔法，它是全国沿海地区最大的平原森林，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叫太平洋西岸未被污染的海滨圣地上的一颗璀璨的绿宝石。
1: 真不错，这里有一片巨大的绿光森林、
0: 哦、
1: 森林覆盖面积达到85%。
0: 嗯，
1: 那有什么水杉树啊？
0: 对对对，
1: 什么这个木栈道啊？
0: 然后还有这个暮光森林呢、啊，森林小火车啊，坐着小火车开启浪漫的森林之旅啊。
1: 嗯，公园很大，而且呢真的很丰富，除了这个小木屋、
0: 嗯，
1: 还有一块巨大的湿地绽放鲜花。
0: 对，
1: 观鸟台可以捕捉林中的鸟雀的样子啊。
0: 对，对，但是我们自己不能去捉。
1: 对对对，我们说是捕捉的样子，就是拿
0: 你用眼睛去看，
1: 用摄像相机嘛、
0: 哎。
1: 现在他们都说打鸟，
0: 是是是，
1: 其实打鸟就是在用摄像机
0: 给他拍照，
1: 拍照的意思啊、
0: 嗯。
1: 现在咱不能随便打鸟。
0: 对，所以你记好了，这里不管是露营还是野餐，绝配啊。
1: 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温度在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85%，偏南风2到3级。展望2号晚8点到3号晚8点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雷阵雨，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李荣浩《海陆风》，下午的2:37，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我们要去江苏的一个
1: 盐城啊，
0: 我觉得盐城其实挺小众的吧？
1: 对，它就是刚才没有说像扬州、苏州啊、
0: 对啊、
1: 南京、无锡这么有名、啊。
0: 我都去那么多次南京、江苏什么这些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我就是没有就苏州、
1: 嗯，
0: 我都没有去过一次盐城。
1: 对，所以这块呢，它就是面积是江苏的第一大城市啊。
0: 哦，
1: 刚才除了这个黄海森林公园之外呢，还有个叫黄海野鹿荡啊。这是一片迷人的叫西北风光，就是打个引号啊，就是它特别像是新疆啊、川西啊那种感觉啊。
0: 嗯，
1: 这是一处呢面积达到200公顷的滨海湿地啊，更是地球上保存比较完好的原始湿地之一。入眼呢就是一片开阔的这个滩涂湿地啊。
0: 嗯，
1: 远远看呢，这个麋鹿就是我们说的四不像啊，
0: 麋鹿
1: 群是结队前行，
0: 这也太美了吧！
1: 哎、就好像来到
0: 非洲一样啊，
1: 哎、就这种感觉，
0: 对呀、啊，
1: 看那个动物世界一样啊。
0: 天哪，黄海野鹿荡这个地方我真的很想去。
1: 他说，而且你还不用担心遇不上，因为这儿有上千头野麋鹿啊，你肯定能碰到啊。
0: 我去新疆都没有遇到过这种，
1: 是不是？
0: 他说就好像来到新疆、川西，
1: 对对对，
0: 我去新疆也没有见到麋鹿群啊，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这样啊，
0: 真的。
1: 然后呢，这个野鹿荡就好像让你看到了100年前的这些风景啊，这些500年前的风光啊，甚至是看到了1000年前的自然气场啊。
0: 嗯，
1: 所以有人说这是叫侏罗纪公园，
0: 也不为过啊，
1: 嗯、
0: 确实。那麋鹿呢？它不是鹿，它是人们心中的大恐龙。
1: 嗯、对，就是说侏罗纪公园嘛，
0: 对对对，
1: 它是主角嘛。
0: 对，
1: 这个地方呢，它还是整个江苏最浪漫的观星地啊，平均全年可观察星空呢达到238天。你想，365天，它已经占了238天了啊。
0: 嗯，
1: 40公里无光污染啊！
0: 哇、
1: 嗯，
0: 那这里真的是观星圣地啊！
1: 对对对，
0: 就很适合我们一些这个观星爱好者们。
1: 嗯、
0: 夏夜的银河、
1: 嗯，
0: 冬季的猎户星座都是清晰可见。
1: 对，
0: 而且呢，黄海野鹿荡是中国绿发会继西藏阿里纳区之后啊、
1: 嗯，
0: 那成立的第三个暗示星空保护地。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你只要看星星啊，看天，看这个星空的话呢，
0: 就去这儿，
1: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啊，那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啊。也不说，那就说它至少是很多喜欢丹顶鹤的朋友呢，他能去的一个绝佳的地点。
0: 嗯
1: 啊，这是呢保护区圈养着100多只丹顶鹤，每天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半都有精彩的放飞表演啊。
0: 嗯，
1: 你想象一下，在这片湿地上，一大群的丹顶鹤翩翩起舞，哇！
0: 哇，这盐城我一定要去，
1: 嗯、

0: 去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湿地公园啊，
1: 你光这个麋鹿丹顶鹤
0: 就
1: 太吸引我了，
0: 了啊、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真的要记住江苏盐城啊。
0: 对。
1: 那还有这儿有个叫条子泥景区，
0: 嗯，
1: 它是有无边的滩涂的一个世界自然遗产的条子泥景区。
0: 对，
1: 就
0: 是上天的这个彩绘一样啊。
1: 嗯。这个是遗失的明珠哈，
0: 对对对，
1: 而且是盐城赶海最佳去处。
0: 嗯，而且这里还是观鸟的好地方啊，每年有数百万迁徙的候鸟在这儿停歇换羽和越冬，
1: 哇，
0: 是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啊。
1: 我发现盐城这个地方真的是动物很友好啊，
0: 嗯、对，自然奇观非常的好、啊，
1: 真的、
0: 嗯。
1: 你看它这个还有个蟒蛇河风光带，
0: 对对对，
1: 当然这里不是说它这都是蟒蛇、
0: 它叫蟒蛇河，
1: 对，它只是说像蟒蛇的一条河、
0: 对对对对、这条道路被大自然的原生态所包围啊，自驾或者骑行都能感受这个生态环境带来的惬意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点儿，比如说这个三湖故里啊，还有清代建筑风格，这三湖是哪三湖呢？胡乔木啊，胡启东，胡公石啊，这三湖的故居，古色古香，特别适合拍照。沿途的桥上还有一些白色的装饰啊，这种几何图形非常有现代感啊，非常有文艺范儿啊。
1: 是，这一路呢还少不了大片的草原。
0: 对。
1: 蔓延的绿意在眼中流淌啊、
0: 嗯、
1: 什么大草坪啊，大草原上面露个营、
0: 嗯、
1: 哎，你说这得多好、啊、
0: 是是是，
1: 哇，我觉得人盐城人就感觉这个非常的生态保护的非常好呢、
0: 嗯、对，就他过得很舒服啊、
1: 嗯、
0: 而且待会儿我们还会在后面跟他们说，还有除了这些好玩的还有很多好吃的啊、
1: 嗯、
0: 所以到这儿来不亏啊。
1: 对、
0: 嗯、
1: 水乡的温柔，狂野的大海、
0: 嗯、
1: 那之间呢还有一个迷人的风光，就是他这儿还有一些什么东晋水城，
0: 对，这个水城啊，一般我们只觉得说江南，不是想到苏州就杭州，对不对？
1: 嗯、
0: 小桥流水啊，青瓦白墙啊，
1: 它也有。
0: 哎，另外乌镇西塘啊，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这儿啊，它真的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有这个
1: 东晋古城。
0: 对，这个东晋的水城，它是在遗址上最大程度的复古了这个古城。
1: 哇！
0: 啊，就说似乎还能感受到这里的以前的热闹和繁华。
1: 对，我的天哪！然后人家这儿什么东晋的古城，还有、
0: 嗯。
1: 安丰古镇，
0: 嗯
1: 啊，也是北宋期间，
0: 对对对，
1: 就已经形成了。
0: 你看它为什么叫盐城呢？它就是盐业比较发达。
1: 哦，
0: 啊、
1: 是
0: 吧？
1: 古镇形成了三关六码头、九坝十三巷，
0: 嗯，
1: 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
0: 对对对。而且呢，古镇的街口有一座复合式的照壁，我们知道照壁就一进去那堵墙啊、
1: 嗯，
0: 其实上面有四个就是。汉隶就是隶书大字，叫圣土和韵啊。圣土呢，就说这个安丰古镇它就是一个圣洁的净土，和韵就说这个文化核心是和谐啊。
1: 嗯，走进古镇仿佛进入了水墨画啊，
0: 嗯，
1: 屋檐高低错落，恍惚身处于那个商贾云集的时代。
0: 对，
1: 哎呀，然后人这还有什么盐城水街。
0: 对，这个水街呢它就是低调，但是呢非常有底蕴啊，
1: 嗯，
0: 无论是楼阁里面的静心抄经，还是戏台上的淮剧叫牙痕记啊，就是人文气息很浓郁啊，
1: 嗯，
0: 然后去串场河边的，
1: 还能坐乌篷船。
0: 对啊，它有个木船，木质的篷船啊，这个木船呢缓慢经过像什么飘州戏院呢，水云阁呀，对吧，飞檐翘角啊，而且呢
1: 这个真的就跟那个我之前
0: 乌镇
1: 那
0: 差不多嘛，
1: 对，
0: 啊，
1: 去乌镇去那个什么，
0: 嗯，西塘啊，
1: 绍兴，
0: 对，差不多，
1: 啊，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嗯，
0: 它还有一个叫
1: 西古镇，
0: 对，这个西边的西，溪水的溪，两个不一样的溪子啊。 嗯, 嗯，
1: 对，西溪古镇呢也是素有东台之根的一个雅称。
0: 嗯，
1: 这里能有看到古城墙、塔院、七仙女文化园，
0: 嗯，
1: 还范仲淹读书的这个书堂。
0: 对，读书堂，
1: 哇，
0: 嗯，
1: 好厉害，啊，
0: 哎，然后呢像小珍他就可以穿一袭汉服啊，在这儿漫步一下。
1: 你也可以，
0: 我这戴个眼镜不像啊。
1: 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9: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节啊！峰哥刚才就说，盐城其实还是超级多美食的。
1: 对，因为总有一些人说什么江苏啊，有说什么浙江杭州这边什么什么美食荒漠啊，但盐城人绝对不同意啊。我们首先看到他这儿有叫东台鱼汤面啊，这个是江浙独一档的这个鱼汤面，一碗鱼汤面呢，集合了盐城的这个风物精髓，本地的水，本地的鱼，本地的盐，对吧？而且呢，只有东台独有的水土才能做出这么鲜美的鱼汤面，是鳝鱼骨和鲫鱼熬制汤头，把炸酥的鱼呢一同煮沸，熬出这个奶白的鱼汤啊。
0: 然后用鱼汤下面，有的店还会再加上文蛤喝一口，那真的太鲜了。
1: 对对对，
0: 天哪，我觉得这个面的精髓就在于鱼汤啊，
1: 就汤头嘛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蟹黄汤包啊，这是浙江的，这是江浙这一段浙江啊，
0: 不用说了啊，
1: 对啊，
0: 就是上海啊，江浙沪都是吃这块，对对对。然后这个就不用说了，先要吸汤汁儿，有的是插一个吸管进去，
1: 对，那要注意烫啊，
0: 对对对，然后嘴巴里都是蟹肉蟹黄，
1: 是哇。另外这个鱼汤馄饨啊，也是一样啊，盐城的物理和物产滋养出来的鱼啊，然后呢包的小小精致的馄饨，薄薄的一层皮儿，经过小火煨炖之后呢，就是浸满了鱼的鲜美啊。还有叫烫干丝儿啊，这个烫干丝儿呢，它是叫淮扬早茶的叫早茶三宝之一啊，混着酱汁一起入口，再配上一杯茶水啊，这种呢就是叫干丝呢，不是下饭的，是佐茶的啊。还有鸡蛋饼啊，这个呢捣面糊磕鸡蛋啊，然后呢撒葱花和抹酱汁放小菜啊，最终呢就是这个鸡蛋饼啊，蛋香扑鼻，蛋饼非常的软香。接下来就是这个米饭啊，米饭饼包油条，这个有点像是中国版的铜锣烧啊，就是甜甜的米饭饼夹杂着淡淡的酸酸的酒酿的味道，里面再加上一根油条，真的是天下美味吧啊。还有呢就是锅贴，龙岗锅贴啊，它是扎实饱满的锅贴呢，整整齐齐排在油锅的里边呢，是滋滋作响啊，热气腾腾的锅贴一口咬下去呢，这个烫烫的汁水和这个肉馅啊在口中激荡啊，再配一碗这个鱼汤面或者是鱼汤馄饨啊，一大早就让人幸福了啊。
0: 我真的马上就想去这个地方，
1: 是不是？
0: 你说的这些吃的我都喜欢吃。
1: 还有这个盐城八大碗，当时看了一个《欢乐颂》没有，《欢乐颂》里面有啊，这是老盐城风味的代表啊，八大碗。
0: 八大碗包括红烧肉、红烧刀子鱼，鸡丝烩粉丝儿，胀蛋糕，长蛋糕啊，
1: 对，
0: 还有蛋菜烧萝卜、芋头虾米羹，土肥膘和糯米肉圆，
1: 对呀，这都好吃啊，
0: 真的。
1: 除了这个土肥膘，我不知道怎么样啊，估计肥。

0: 肉啊，是吧？
1: 哎呀，但是这个肥肉它也是肥而不腻的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那咱们就可以安排一趟盐城之旅了。
0: 是是是。所以呢，就说你江苏盐城这个地方你已经记好了，江苏不止只有苏州啊这些地方啊。
1: 对。
0: 盐城啊，这是江苏最大的城市，是海江苏的典型代表啊。
1: 嗯，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祝愿大家周一工作一切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是到我家乡来跟您不见不散哦。
0: 哦，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下昼时间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咁而家收到咧各大主干路段咧有拥挤路段，东海大道方面咧系有拥挤嘅。另外，松山湖咧东部快速路线立交路段亦拥挤，环城北路有拥挤，环城东路到奇峰东路都出现拥挤现象。咁但系咧就整体嚟讲仲算为已经系唔错嘅。东海大道咧就南向北都有拥挤嘅，南城环城南路仲有环城西路亦都出现有拥挤现象。但是今天整体的交通路况还是算是可以的，大家出行可以放心行驶。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翻嚟咧就礼拜一，今日咧就真系六月份嘅第一天吓，咁啊整体我哋亦都系吓，祝各位大老大朋友小朋友都系节日快乐。其实咧今日我发觉一个好有意思嘅问题咧，就以前咧收嗰啲即系节嘅问候啦，经常会出现就系话春节多啦，中秋节啊多啦。后生嘅时候情人节多啦咁样，咁但系发现咧，而家年纪大咗之后咧，相反咧，即系以前好少收六一儿童节当中系祝你节日快乐嘅，咁而家唔知系啲大朋友啦，心态更加之反同啊定点样？总之咧就好颇为之意思，今日咧就早上起床到而家为止系收得颇为之多嘅。咁就係六一兒童節快樂嚇，咁而且咧圖表啊咩就話不忘初心啊，啊無論係幾大年紀都可以咧繼續係享受呢種啊兒童節嘅一個樂趣喺度。其實咧就保持童心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當中自我，即係讓自己舒服嚇，讓自己冇話俾太多嘅身邊嘅生活啦，或者係其他嘅好多壓力咧去左右。心情唔好咪出去旅下游啦，同大家讲个好有意思嘅消息吓，就系之前我哋咪喺度卖紧推广嘅时候咧，即系出行啊吓，北哥乡啊咁样，经常就话杜甫公路今年你有机会咧就跟随我哋六月份嘅某啲团契咧，就可以睇到杜甫公路嘅第一次穿越嘅时候咁样。嗱，今日咧就系第一日。杜甫公路是全线开启的，即是那个山洞呢它是凿开了，然后让你真的全面感受到那个冰场啊，或者是整个一年四季，因为它是越靠近开凿的时候它是越有四季的感觉的。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冰是融晒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底下的已经是繁花似锦，上边是冰雪连天，而且咧就你可能而家去到嘅时候，仲会有啲冰渣啊、路上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个相当有四季嘅味道嘅吓。嗱，心情靓出去逛逛，咁啊心情有压抑嘅时候，亦都可以咧就

0: 先生嚟自咧就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职业心理健康咨询师，我哋系田立平田老师，田老师好。
1: 大家好，宪哥好。
0: 系咁啊，就我听讲你又报咗名噃。
1: 系、哎、
0: 啊。即系打算系跟我哋去享受呢个独富公路嘅。
1: 咁要去都系要打下青噶嘛，系咪先？都要去开解一下，俾自己放松一下心情噶。
0: 嗯，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嘅，因为。畢竟工作啦，壓力重啊嘛咁啊，所以有時咧就你工作重嘅時候，讓自己放鬆下，亦一件相當之愉快嘅事。田老師稍微靠近呢個麥嚇，一個麥咧就有少少可能偏咗啊。咁、
1: okay.
0: 啊，今日咧就我哋會講一啲有關職場嘅一啲健康嘅話題。嗯、其實咧就同大家講下今日啦，就我嘗試下獨自咧同啊嘉賓老師咧分享翻一啲嘅每天嘅主題嚇。咁今日咧，我哋繼續都係一個心理醫生的方面嘅一啲，即係你自己壓抑啊咁樣。咁而且咧就我哋今日嘅話題就係、主要同大家新時代新科技當中圍繞一啲即係話影響我哋職場嘅或者係工作嘅某啲嘅話題，然後同大家去傾傾。特別咧就大家知道咧，舊年開始咧就嗱，田老師嚇AI 呢樣嘢。
1: 越来越渗透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0: 仲有就系嗰个咩豆包啊呢啲吓，无论系做文案好，无论系你情感嘅交沟通好，问一啲问题好，比如话好多，
1: 睇嚟系试过噶。
0: 我试过噶，比如话问如果系咨询某啲人，比如话我眼唔好嘛，即系之前话想去请某个医生去同我做手术噶，喺广东吓。幾間大醫院邊個醫生做呢個手術？
1: 哦，你可以叫他幫
0: 你對比。係啊，佢就分析咗列咗三五個出嚟。
1: 嗯。
0: 啊，呢個擅長乜嘢？呢個優勢喺邊度？
1: 嗯。
0: 啊，呢個會點咧？點樣？即係俾你揀咯。因為我原嚟即係預約嗰個醫生咧，就年紀大咗啊。
1: 嗯。
0: 佢身體咧就可能承受唔到，佢斷咗成三幾個月冇上診啦。
1: 哦。
0: 咁所以咧就我就真係試咗呢樣嘢，
1: 嗯，
0: 而發覺咧係一個好有意思嘅嘢。即要我自己去找咧，問人咧係好艱難嘅。咁、呢個就係證明佢有大數據去基本上同佢統籌曬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另一種嘅，即呢個係俾我哋方便咗。
1: 冇錯。
0: 比如話要寫某啲嘅文案，OK 曬。啊，有咩情感想傾嘅？我今日失戀啊，咁樣佢又安慰你嘅。啊，咩嘅戀愛毒藥啊，嗰啲咩嘅心靈雞湯啊。
1: 包括埋你依家，你比如我哋，你想去北疆，或者去南疆，或者去其他線路，你其實你未確定去邊條線路之前，其實你都可以抌俾嗰個導包或者 AI 嘅，咁叫佢根據你自己嘅需求，你提出幾個你個偏重點係嘛？你想睇乜嘢？
0: 要幾個卡？
1: 你個
0: 打卡點？
1: 係啊，你個個性係點樣嘅？你想睇邊方面嘅嘢？然後咧，你將呢幾條線路抌俾佢，佢就會幫你推薦邊一條會更符合你嘅需求。
0: 嗯，即係自駕遊。
1: 係。
0: 啊。
1: 即係無論自駕遊定係跟團，其實你跟邊個團你都去選擇噶嘛。但是呢如果我没有这个对比呢我自己去看呢有时可能信息太多会有些分不到很清是
0: 嗯嗯
1: 但是如果等给他呢而且我已经将我的诉求已经告诉他听那他就会帮你揀最合适的那条线路、他会给排一个优先次序给你然后呢、你根据他的推荐、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啱不啱你的需求那等于是对于那些选择困难症是非常有效的。
0: 没错特别可以问回就说这条线有什么优点、哪几个地点一定要去这样。那他会针对即不同的季节他会给建议你、这个点一定要去、
1: 甚至乎呢你比如我身体有什么问题啦、有什么你比如高反那些路线我就不去得啦好吗那你将你这些特点告诉他听的话他就会自动帮你就将这些线路筛出来等等的。所以这个就是 AI 带给我们的便利。
0: 所以呢就一路以来呢我们都未经历过这样东
1: 西。
0: 然后突然间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突然间发觉我们生活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或者是帮助好焦虑好都有。职场当中也都是存在而且有更多的感觉。因为呢就它有方便的一面。但亦都有可能威脅到你飯碗嘅問題。 會不會
1: 都會咯、
0: 其實有很多

0: 包括我哋同行啊嚇，都係有呢個咁樣嘅現象，而且咧就好似個範圍趨勢係會越嚟越廣嘅味道，所以好多嘅職場人士咧就因為呢個問題就會有呢個焦慮出嚟，所以咧。AI 當中的焦慮在去年到今年呢、是全面升級的。我們講一份數據好嗎，田老師？
1: 好
0: 的。2026年、比如說某些的招聘調研、有超過 85% 的受訪者承認啦，就說 AI 將會重塑工作形態，近半數職場人報告 AI 替代恐懼、已經取代傳統裁員的焦慮、成為職場心理壓力的第一來源，
1: 而且呢個趨勢可能會越演越烈咁咯，因為佢 AI 嘅進化速度同埋佢嘅即係嗰個技能提升嘅速度係我哋暫時好難想像嘅。但係呢種情況係咪就要俾我哋依家就要非常之恐慌咧？其實係有兩面睇咯。
0: 但係有一個我哋直接嘅，即係話可能職場人士焦慮嘅問題咧就。我個人可能直觀的、就搶飯碗、對這個問題你怎麼理解呢，田老
1: 師？我們要看這個 AI 它搶的可以搶到的是哪些飯碗咯、是不是它不是說所有的飯碗都可以被搶到的、否則的話我們現在可能很多職業或者很多崗位都已經很危急的了、還有呢我們 AI 的現在的使用的範圍其實它都不是說太普遍，對於目前的市場上這樣的工作環境來說都不算很普遍、所以、我講我的普通話、
0: 說回你的普通話
1: 說回我的普通話、就是在 AI 對我們工作的這種衝擊上的話呢，其實我們更多的時候這種恐慌它並非是真正就是 AI 觸及到我們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了、它可能它只是產生了這樣一種影響和威慑的時候，那么我们在心中的话就有一种广泛的潜在的这种威胁感。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可能现在你没有、但是按他的未来的
1: 未来、
0: 因为他的太广了现在、是吧，
1: 对，就是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其实不光是 AI 给我们带来的恐惧啊、就是生活当中的任何的这种风险给你带来的压力其实它都是这种无法控制所带来的、它并不一定是这个东西真的能够威胁到你、但是只要我一想到这个东西的存在感觉到我可能被威胁那我就会产生焦虑、是不是这样、
0: 对
1: 因为风险无处不在嘛，但是
0: 有一个状态叫什么呢？杀到，杀到埋身吓，即系我哋把握
1: 杀到埋身，
0: 即系已经到了你、影响了，可能那时候相反的就没那种、以前那种恐惧感。
1: 因为我们那个中国人其实有一句俗话叫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们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咱们中国人是非常有这种危机意识的。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危机其实还没到的时候我们是尤为恐惧的。但是像轩哥刚才说的杀到买三国的时候呢，
0: 对，
1: 那个时候

0: 其中的，所以你脑子里面可能很大的精力，除了你正常生活以外，有很大一部分精力就分配给他了。但是这个风险真正到了你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应对了。然后那你的精力的话，其实你就要专注于如何去应对，如何去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你反而没有时间去恐慌了。
1: 啊，怎么解决？
0: 对，
1: 应对的问题。
0: 这个、是因为我记得在曾经有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应对焦虑的方法。就是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你的大脑在给你释放信号。你对某一件事情产生了担忧。对吧？那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我一直去从一个评判者的这种心态的话，就是担忧它发生，担忧它给我带来就是不可估量的这种损失的话，实际上你并没有去防御它，你并没有去改变这个结果或者是这个过程。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咱们可以看到它，发现哦，这里有一个风险，但是我马上就要想，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呢？我当下是必须要解决吗？我有没有当下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如果有，那我就去做就好了。那这个风险它就被我预防了。对吧？
1: 等于是它已经是贴身的感受到了，是吧？
0: 是的，就是当你我们的身体，我们一直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什么呢？情绪它其实无好坏。对吧？因为你看，我们之前曾经说过，恐惧，如果没有恐惧这个情绪的话，你可以想象吗？你可能会玩飞车玩到毫无忌惮， 对吧？
1: 无知就无畏。
0: 那你可能跟危险就是多次的擦身而过，那这个其实会给你的这种人身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的。那么愤怒它真的就一点就没有用处吗？愤怒会让你奋起保护自己，或者是说会让你就是产生新的斗志，对吧？所以任何东西的话，它一定是有正反两面的。看你怎么看，
1: 其实
0: 以及看你怎么做。
1: 就等于是我们除了职场的，还有这个做学生的。
0: 是的，
1: 比如说考试之前，哎呀，要高考了。好像马上就高考了啊。
0: 马上就要高考了。
1: 然后考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可能越靠近那天，你就越感觉该怎么办。假如你做得不好的时候啊，温习问得不好的时候，但是真的到了那天。为什么有些人啊，好奇怪的，他到了那天，到了那个考试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会放松了，然后考得会好。但有一些人就什么呢？
0: 更紧张了，
1: 更加紧张。
0: 对，
1: 这种是不是
0: 可能会出现一些生理反应，比如说拉肚子啊，
1: 或
0: 者说甚至高烧呀，或者是等等的，有一些这样的生理反应。这个
1: 其实这个是不是人？对这个应对的能力的反应的问题呢？
0: 是的，这个是他个人，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无论是情绪反应还是行为反应啊，它都是源于我们过去的这种经验和认知，然后再应对新到来的问题。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你的行为反应和情绪行为，甚至你说的话会快过你的脑子。
1: 那是很熟的时候就肯定
0: 是不是他那个就成了一个
1: 经历过很多的就可能了，
0: 对，它成了一个自动运转的一个输出。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对于 AI 的焦虑的话，它也是在于过往，就是我们对这些未知事物的这种担忧和恐惧，所带来的这种警惕性所导致的一个条件反射。这个新生事物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形态，然后他们会重塑我们的工作环境来抢我们的饭碗，但是这个饭碗究竟怎么才能够，一个是我们真的能让它抢到吗？还是说我究竟
1: 假如真的抢了怎么办
0: 啊？真的
1: 可能要抢的时候怎么办
0: 这个已经有很多可能了，就是现在现实当中其实有很多工作其实已经被慢慢的就是替代出来了，是吧？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现在真的没有吃饭吗？肯定不可能。我们可能是换了一个赛道，或者是说提升了自己，来到一个更不可替代的位置上。
1: 其实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平常的工作啊，生活的圈子也会面对很多要做方案，做项目，
0: 是的，
1: 比如说有一些咨询的东西要问的，
0: 是的，
1: 你会用吗？
0: 当然会用呀，
1: 你用的是吧？
0: 不用呢，
1: 这方案也找他 弄死
0: 吧。为什么不用呢？就是因为你看啊，我们其

0: 实对于尤其是文献的整理、数据的整理这一块、
1: 嗯、
0: 我觉得我当我用了 AI 之后，我就回不去了。因为
1: 变成依赖了，还是他做的真的很好呢？
0: 他是真的做的很好，但是呢，他不是说一上来就做的很好。因为 AI 大家都知道它是有一个大语言模型，对吧？
1: 嗯
0: 嗯。然后它背后它是有你需要给它指令，它会严格按照你的指令来输出。
1: 嗯。
0: 所以如果我给出的指令是混乱的，那么它其实就得出一个相对就是不那么精准，至少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结果。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么这样一来，我就要开始修正自己的思路，然后我怎么才能让它理解我的意图？
1: 嗯。
0: 然后。让它的产出结果更接近我的需求。
1: 嗯，那我是这样想的，田老师，这一块对你来说啊、
0: 嗯，
1: 可是对你的帮助更多，是吧？
0: 嗯、
1: 因为把你的一个文案当中更简洁了，更方便了，更好做的是吧？但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假如你公司，
0: 嗯，
1: 啊，你原来把这份工作是给你下边的一个同事，
0: 嗯，
1: 还是你的助手啊，
0: 嗯嗯。
1: 但是你用了 AI，
0: 然后这个同事的工作
1: 就没了
0: 啊，
1: 基本上小了很多嘛，因为我可能就没了。那就等于举个例子啊，我有一帮的朋友的律师，
0: 嗯，
1: 他现在怎么了？
0: 嗯，
1: 做的那些基本的文案，
0: 嗯嗯，
1: 我要明天要打什么什么官司，
0: 明白？
1: 平常就有一个助手嘛啊，
0: 嗯、
1: 助手是帮他理。这个文案出来写通宵写几天、
0: 啊、
1: 但是他扔出去之后马上来了个文案，
0: 快就
1: 然后比他的那个助手写的还更好。
0: 你看啊，这里就是我们的恐慌的来源以及我们应对的一个方式的一个特点了。
1: 嗯
0: 啊，就是我面对着这样一个就是独具竞争力的对手
1: 啊，
0: 而且他还不需要吃饭。
1: 对啊，
0: 对吧？然后它背后还有大数据模型，做支撑、
1: 嗯。所以会不会就是
0: 我怎么干得过它？
1: 是啊，所以会不会就出现这个问题？就等于是你在那里做老板的，没事，对你们帮助更多。
0: 所以有一个说法，现在就是由于 AI 的这个普及，它催生了很多的艺人公司。
1: 嗯，
0: 就是他只要一个人，他就干完所有。啊、
1: 是
0: 这种现象的话，其实在现在来说非常的普遍。那么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个工作。他的这个角色和我们的 AI 智能如何去衔接，我举个例子，就像您刚才说的、
1: 嗯嗯、
0: 就是我的助手、
1: 嗯、
0: 他其实他有可能会被 AI 替代，对吧？
1: 嗯，
0: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也可以让 AI 成为他的助手？
1: 嗯，但他现在首要的就是面对代替他了，他以后怎么做就以后的事嘛，是吧？这是不是、就是说举个例子啊，他这个工作可能要给 AI替代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出现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焦虑的问题。
0: 对这个焦虑的话、其实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三个字，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工作焦虑的时候，我们究竟如何去解决。
1: 嗯，
0: 我当时给出来的建议是忍学做。
1: 嗯，
0: 这个其实是
1: 忍住
0: 的忍，
1: 没错，
0: 对，学习的学，干事的那个做、那么这个放在 AI 时代的话其实依然适用。为什么呢？就是有 AI 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竞争更大了，但是呢、实际上这个 AI 也可以为你所用。比如说我原来这个工作我是一个新人，我是一个小白，我不太、
1: 我先宣传回头聊啊。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 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这里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这里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3: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嘅健康护航。
2: 继续翻嚟啦，我哋礼拜一吓，名医在线，名医在线当中，我哋周一版咧就有名医上线吓，咁啊直播室咧继续就有我啦，今日系尝试单独吓一个人，有啲即系手忙脚乱，因为两个人做嘢同一个人做嘢系
3: 有啲
2: 特别嘉宾上嚟嘅时候吓，因为又要整嗰样整嗰样咁样，咁啊慢慢尝试习惯吓，因为好多同事都系咁OK 嘅，即系正如啱先啊田老师讲嘅，先系三个字吓，一个就忍吓，第二个系学，第三个系做。今日咧就民企在线嘅名医上线咧，继续都系一个职场当中嘅心理健康嘅问题。的确咧就呢两年突然间冒出咗呢个 AI 啊，咩豆包啊，咩跌蚀啊，仲有 click clack 嘅嘢，总之咧就会令到大家嘅生活有好大嘅改变，有好多嘅收获。但係亦都會令部分嘅人咧會面對佢，的確佢真係存在搶你飯碗嘅現象，而且有啲人咧已經被搶飯碗啦。啊，呢個就係引發咗另一種嘅焦慮嘅問題嚇。所以咧就我哋俾人列舉一下就文案當中啦，譬如啱先我同阿田老師講就田老師就話其實佢都會等俾 AI 去做呢個文案嘅問題。啊，另外咧仲有就係話。一啲老師啊之類嘅嘢，我請出嘉賓先嚇，然後再同大家分享今日嘅話題。咁繼續請出今日嘅我哋欄目嘅常駐上線嘉賓老師，嚟自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高級職業心理健康諮詢師田麗萍田老師。
3: 大家好。
2: 咁啊，今日咧就好應大家心態。點解我啱啱就話希望大家都好似不忘初心，仲係保持童真啊？
3: 赤子之心。
2: 對。你保持童真的话，你会将好多嘅心理压力嘅嘢啊，咁啊就细路仔嘛吓，当自己系咪喺某啲即系你唔知嘅学问面前，你咪当自己系一个小朋友咁去面对佢，慢慢学，慢慢摸索接触佢。
3: 对小孩的这种赤子之心，他其实他最有价值的就是什么呢？他的创造力，以及他的这个精力无限，对不对？
2: 对。
3: 啊，然后并且呢他有一种就是孩子他很单纯很简单，然后在我们眼里他似乎知识很匮乏，但是你会发现往往他具备一种去伪存真的能力，他能够一眼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就很奇怪，你不知道他为什么。
2: 还有一个问题，你没发现他们学的东西的时候学的比我们快很多呢？
3: 他有热情。
2: 不是这个问题，不单指这个问题，我感觉还是各种的原因吧，甚至有机体的，机理的问题。比如说你现在，你现在到了50岁、60岁，再去学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就学不进去的，一学忘了，一学忘了。这个小孩的不一样呢。
3: 其实你会发现啊，我们现在今天的话题是 AI 焦虑，但是在 AI 界的话，有一个最核心的话题就是。AI 想要学习的东西对于他来讲最困难的并非物理化学等等这些学科知识，最困难的是如何说话，如何走路，如何用我的手抓筷子，让 AI 的这个手去抓筷子，这些细微的动作他反而更难学。但是为什么这些对于 AI 来讲特别困难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的孩童，他经过千百次的这个模仿，他就很顺畅的他就实现了。这个很有意思吧。
2: 对。曾经很多人现在已经离不开那个 AI 跟什么什么平常豆包之类的。我有个朋友他已经现在已经这样做了，有没有就讲价钱，比如说你买比较贵的，但是那个价格空间是非常广的，
3: 对，
2: 弹度很大的。

0: 的那种，比如说买什么翡翠啊、玉啊这种，然后去柜台跟那个那个柜台员
1: 讲，他去
0: 他讲不过那个柜台的吧，然后就拍个片，我要我喜欢这
1: 就有点像鉴宝的这种功能，
0: 对，我喜欢这个豆包，你感觉这个值多少钱呢？
1: 哎呦，
0: 优点在哪里呢？缺点在哪里？然后值多少钱？你跟那个讲个价，那个业务员可能就感觉哎呀，
1: 比他专业多了，
0: 对。
1: 因为他背后有大数据支撑，
0: 是啊，所以给人讲的他服了，服了就哎卖给你吧，
1: 学了，学到了，学到了，
0: 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然后出国啊，语言不通啊，又行了，
1: 是 OK 的
0: 啊，所以你说会让的很多人
1: 现在可以同声传译
0: 啊，那刚刚说了一个文案的，还有情绪员、客服，
1: 对，
0: 刚刚就客服了嘛，刚才出国就翻译了嘛，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呢，田老师？就又啥的买上去的整个遍地呢，
1: 还有很多像比如说那个设计师啊等等的，因为你的那个图样或者说甚至做 PPT 这个是最简单的基本功能了， 对吧，这个在我们
0: 这块啊，
1: 对对对，然后包括程序员其实现在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有危机的，因为你像比如说我们以前的程序员他必须要学 C++ 等等 basic 的那些基本的语言是吧，这些高深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的 AI 智能的话它已经可以让一个完全不懂这种计算机语言的人用自然语言给他下指令，然后他自己转化为这种就是计算机语言，然后写出就是很漂亮的那个 APP 或者是代码出来，
0: 对
1: 啊，
0: 那你刚说你的文案已经交给了 AI 嘛，你基本上不用助手了，你现在是吧，用不用助手啊，
1: 你看啊，这里面我们需要去识别就是这些工作当中哪一些是能够由 AI 直接替代的，对吧，然后还有哪些是 AI 替代不了的，
0: 所以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不足地方在哪里吗，
1: 这个呢也可以就是给我们就是线下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就是回去今天晚上可以做一个
0: 想一想，
1: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测试，就是什么呢，看看我身上有哪一些就是不可替代的能力，
0: AI 也代替不了的，
1: 对，因为知识类的 AI 现在其实它非常的广泛，技能类的有一部分它可替代，但是还有更多的，你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木工手艺的话是吧，你要把这个东西打磨到什么程度，你会发现现在你去买的那些产品机器类的它做得很标准很漂亮很规范，但是它价值不高，而那些手作的话它虽然它
0: 手工
1: 对那些手作作坊手工制作的全手工制作的越是全手工
0: 技术活
1: 它带来的这种标价就是它背后的这种价值它是越高昂的它赋予了它很多人文的东西，
0: 就大数据代替不了的，
1: 对，就是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去搜索一下，就是思索一下我们自己本身，像比如说我可以找个小助手，我可以让我的 AI 替代它成为我的小助手，对吧，然后小助手可以帮我安排日常的工作，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了现在，然后并且它可以帮我写文案，那我但是我前提是我要能够给它足够就是科学的指令，精准的指令，否则它也写不出来，至少是写的不理想，然后其次呢，这里面如果是人的话，人为的小助手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会加入他自己的理解
0: 啊，
1: 是不是
0: 有情感了，
1: 他会有他的情感以及他的认知以及他对这个事物的判断，这个是不是，而且他还可能会加入比如说服务对象，以他对服务对象的这个交互体验，
0: 对，
1: 那么这些服务对象有哪些特点，因为机器它是不懂得情感的，
0: 很冰冷的一个数据了，是吧，
1: 他也会给你说情话的，是不是，假如你给他这样的指令的话，
0: 我刚刚不也跟你说吗，有部分的人
1: 现在他会有情感的这个回应，
0: 把它变成了一个闺蜜嘛，
1: 就是他可以给你交心，但是的话呢在处理这种群体性的这种情绪价值或者说一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他无法替代，因为他的触手没有感知到这个真实的人群是怎样的，但是你人的小助手他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浸泡过来的，虽然他最初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敏锐， 因为助手他也有不一样嘛，有的助手能力强，有的助手能力弱，对吧？
0: 嗯
1: 啊，然后他的观察力也可能强也可能弱等等的。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忍学做环节当中的，你在自己不够强的时候，能力专业能力还没上去的时候，你得学会忍耐。
0: 哎，其实田老师能不能把这三个字面对这种 AI 的焦虑的时候，我们这三个字怎么做会让自己就是说面对他的时候，
1: 你看
0: 也能
1: 啊
0: 心里不出现那个问题，焦虑的问题。
1: 我们为什么把忍排在第一位呢？
0: 嗯，
1: 因为你的情绪，你的焦虑情绪，其实它是需要被自己接纳和消化掉的。你不可能一焦虑然后你就去发泄啊，当然发泄是必要的，但是的话你第一时间你先要去认同它。
0: 接受它，
1: 接受它，因为每个人都会存在焦虑，是不是？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会存在。但是面对这种情绪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觉得，哎，这个遇到了这么大的压力，我有一点焦虑，这是不是很正常？
0: 没有才不正常，
1: 没有才不正常。
0: 对。
1: 然后我忍忍就过去了，然后并且的话，我积极去想应对方案，我积极去解决它。那么这个焦虑它其实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人呢，他沉浸在这种焦虑之中难以自拔，他出不来。
0: 所以第二个字是不是就是学的问题了已经？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可以，他如果是内部的话，他可以主动学习，对不对？因为我总得干点什么。有可能我当下这个问题，
0: 哪怕我改行是吧？
1: 这个倒还去不了那么，不要那么剧烈啊，一下子就要转行了，
0: 对
1: 吧？对，
0: 学另一行的东西嘛，学。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叫什么呢？跨界学习。
0: 因为你举个例子啊，文案的，你怎么接受，怎么忍了啊？怎么学文案？你写不过他，那我不做文案这个。
1: 哦，为什么我不让他帮我写呢？
0: 哦，那你更高了，就做老板了是吧？
1: 对呀、我觉得现在 AI 其实大家除了就是他觉得我会被他替代以外，就是产生焦虑以外，那我们其实做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认知重构，就是我可不可以让他成为我的小助手呢？不管我是文员也好，我是文案创作者也好，还是我是老板或者是管理者也好，我都可以拥有 AI 的，我都可以用豆包、用 DeepSeek 或者是用 WorkBuddy 什么都可以。是是
0: 当然，这种现在也有很多的，也有文案的，文案员呢、
1: 他都会
0: 做项目的，他会用。那问题是我刚刚说就是，像你这样，突然间发现我不可以不用了，不用养一个人了的时候。他就没办法，那 他怎么改呢？
1: 这个是作为一个经营者他的决策问题，对吧？因为每一个公司他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就是条件，或者是限制啊，他为了就是削减成本，那么他选择就是用 AI 去替代这个工作人员，这个我其实也关注到有这方面的新闻。
0: 要么就是他是一个人干了很多很多人的平常的活
1: 啊，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更多的是要解决谁的问题呢？就是解决这些被替代的人的问题。我被替代了，但是我是不是就要对 AI 就是嗤之以鼻或者是避之不及呢？我其实我更可能的是我拥抱他，我来看看他怎么能为我服务。
0: 就是你说的那个啊，
1: 对，我们刚才所说的忍学做当中，那么忍我一定要就是当下我不
0: 接受他
1: 没有办法，是不是？我必须，但是这个人他有主动的人和被动的人。我知道这个情况在当下是我必须接受的。我愿意拥抱他，那这是你主动选择忍下来。然后那么接下来我就得学点什么了。那这里有一个小贴士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尝试，就是什么呢？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以 AI 为例的话，我每天花15到30分钟的话去使用学习一个 AI 的小技巧。这个不难了，
0: 怎么用它是吧？
1: 对，怎么用它、然后它跟我的工作怎么衔接起来，那是不是它会让我变得更强？
0: 然后出的文案更好，
1: 对，
0: 是吧？
1: 然后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我通过 AI 来帮我，就是比如说帮我设计一个学习计划，然后并且帮我去搜索学习资料，然后我来学习，就转化成我的个人能力
0: 然后我可以学更多东西
1: 是
0: 吧？
1: 是不
0: 是
1: 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是不是也在强大中？
0: 其实他会不会能有这种的一个思路呢？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啊，我要接受他的时候，我就把我个人的这 自己的啊，自己的那个状态，自己的能力，发指令，发指令给 AI， 哎，我能下来该怎么做
1: 啊？这个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就是我干过这个，我做过。
0: 你干过吗？
1: 对，我干过，就是我把我的这个知识背景是吧，然后经验背景，然后我。

0: 的年龄段等等的很多信息。因为说实在的，我不怕在这种就是网络世界裸奔，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其实都处于裸奔状态，
1: 没错，
0: 对吧？所以的话我愿意告诉他，然后告诉他我的诉求是什么，然后他来帮我设计我的学习方案，以及或者是我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我们不要一味的相信他，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打个预防针的。因为他毕竟 AI 虽然很强大，但是他会有他的局限性，最终做主的人是你自己，是我。对吧，
1: 没错。
0: 所以我看到他给我出的这个东西以后，这个产出以后，我得要评定跟我是不是匹配，然后我接纳哪些不接纳哪些，这个是我需要做决策的。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当下遇到的危机你可以告诉他，没有问题，
1: 要面对的困惑也可以告诉他。
0: 对对对，
1: 我该怎么做
0: 你现在市面上有哪一些好的做法呀，是吧，
1: 跟我参考的，
0: 有哪些解决方案呀，你可以给我列一下，然后我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哪条触发到我，让我叮的一下。
1: 我想起一个笑话啊，田老师。我们都是一个圈搞那个财经，那么很多人比如说然后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就豆包好啊，就 AI 好，然后有些
0: 让他帮你分析金融趋势，
1: 没错，他们就扔出一个话题，很简单的，跟那个豆包好啊，是什么妙想好啊，你说一个，我现在要500万，我的一个思路炒股是这样的，另外我的要求也不高，每年10%行不行？然后如果不炒股的话，我怎么才能让这500万不亏？然后你
0: 要保底
1: 啊，你知道
0: 豆包给你的结果是怎样？
1: 放银行，
0: 臣妾做不到。
1: 放银行。
0: OK，
1: 就炒股，他是感觉是你们这帮家伙炒股的，因为大多数是亏的嘛，是吧？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它是不是大多数亏的，但是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AI 之所以给你这个样的一个反馈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可以帮你去搜这个公司的背景，搜它的资产配置，搜它的各种信息，但是它无法估量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变数。所以他是无法帮你去做这个预测的。
1: 关键他你还想什么不亏钱是吧？
0: 你的不亏钱其实光这一个设定里面就需要有 N 多的知识条件，这个条件是他无法估量和确定的，所以他无法回应。
1: 所以你刚刚说的一点就 AI 你不要过分的依赖他，
0: 对，你不能完全，
1: 他有缺点，
0: 对，他不光是有缺点，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跟 AI 交互，你跟他对话，你必须要给他足够清晰的指令，然后你会发现即使足够清晰，但是由于我的个人局限，我会有我个人的问题和特点，所以他给出来的答案也是有局限的
1: 啊。那刚刚田老师说了三个字啊，基本上就把我面对这种焦虑的时候该怎么做
0: okay,
1: 我感觉很有用的，对，
0: 那个做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我有一个咨询，我当时体验很深刻的就是什么呢，你光 AI 光给你建议是吧，然后你也有很强的动力，但是呢你不做那就一切归零，
1: 一直停在那个学没用嘛，是吧，
0: 对，你就一直停在你当下的困境当中，你是没有办法破局的，所以你一定要去做，你必须要靠在做的过程当中去检验这种做法的这个价值和
1: 效果
0: 、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高光时刻不是在你最后成功的那一刻，你想一想你人生当中有多少次成功，如果你只关注成功的这一刻，那么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时间你是非常沮丧的，所以建议大家关注过程，我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一个非常稳健的阶梯，对吧，所以希望大家
1: 我做了之后
0: 每一步
1: 进步了，
0: 对、
1: 啊、
0: 每一步都是稳健向前发展的，所以这个做的过程才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
1: OK 今天我估计很多朋友你的岗位会受到那个 AI 时代的一个冲击，但是我们没办法，现在回不去啊，是吧，因为你已经是这样子了，就等于刚刚田老师说的
0: 拥抱它
1: 接受它，然后这个忍了吗。

0: 是吧啊，然后再
1: 主动的人
0: 学、我面对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就学点、有用的、对以后、你可能面对这个 AI 时代的时候有用的东西，
1: 以解决问题为目标、
0: 然后再来就刚说的一个问题，怎么做的问题，不做永远就停在那个位置，突破不了。
1: 对，
0: 好，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广电团当中，大家如果有意识上去的话，可以就留意我们各方面的一个团期资讯的。6月26号今天6月1号即是接下来月底到，我们东温电台的主播老师小老师将他带你一起探秘新疆，这个是南疆来的，黑石古城还有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等南疆的精华景点，即我觉得就、这个时间点无论是北疆好或者南疆好都是很漂亮的，咁8天7晚嘅双飞深度游，经爆价话6000就唔使，5980蚊就 OK 了，全程是2+1的豪华大巴，欣赏当地的豪华酒店，还有在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仲有生日派对。咁啊，精美伴手礼都有，唔使做咩攻略，跟住我哋广电专享团就 OK 啦。报名电话大家记一记吓，4-3-2-2-4-1，4-3-2-2-4-1，或者喺我哋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南疆了解更多详情，或者发送燕青了解一下，佢会俾更多嘅一啲资料俾大家嘅。咁呢个团期咧由哈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嘅旅行社亦都系服务更加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5980蚊，6000蚊唔使，名额有限。咁大家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吓，4-3-2-2-4-1嚟到抢位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亦都多谢田老师同我哋一齐啦，就分享咁有意义嘅，面对咁新鮮殺得埋身嘅，我哋廣東人嘅殺得埋身，真係影響到你嘅飯碗問題嘅時候，你該點樣去做？咋辦呢？是吧？然後田老師俾咗3個字，都係職場當中解決當中，我覺得係幾有意思嘅。咁而且我覺得對呢一邊嘅AI 嘅問題咧，因為佢幫咗我哋好多嘢，但係佢唔係單止幫我哋嘅，仲有好多啦，佢會影響部分嘅人嘅生計問題。咁所以咧，人同
1: 學，
0: 仲有最關鍵
1: 做
0: 點做嘅問題，你做了才能突圍而出嘛，是吧？好，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田老師，我哋多謝各位聽友嘅捧場，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1: 祝大家越來越好，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5: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6: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7: 我是党，
8: 我是党员，
9: 我死子元
10: 帅，我是党员，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先上，
14: 我上。
4: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6: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4: 一把香。

0: 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1: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1: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4: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宝路南向北，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呢，拥堵723米。管台路的南向东，元欧边府东路附近拥堵775米，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的东向西，松山湖大道附近拥堵1.04公里。东城中路南向北，恒盛路到东纵路呢拥堵516米，松山湖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目前呢是拥堵793米的。在恒珠塘路的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温州路拥堵599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35公里，在环城南路的西向北拥堵506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4: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啊！希望大家呢想要的一定都能实现，
1: 没错哈。
0: 啊，又是一年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一起过六一了。
1: 对，每一年呢我们在电波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过各种日节日，
1: 各种一五一啊，十一啊，六一啊，
0: 春节，
1: 对，
0: 有的时候还过过年三十儿，
1: 甚至我们还过过7月15。
0: 哎呀，那你过吧。来，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1: 嗯，
0: 不管多大，快乐万岁，
1: 对，
0: 好吧。今天呢，我们的聊天的方向啊，其实我觉得更偏向于大朋友的。
1: 哎，
0: 我想问问大家啊，如果你现在能够重新变回小朋友，
1: 嗯，
0: 你最想要做什么呢？
1: 哎。
0: 是迫不及待地拆开心仪的小礼物，和小伙伴奔跑嬉戏，还是捧着零食窝在沙发里看动画片？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有独自的哈，属于自己的美好画面。
1: 嗯，
0: 不管是有趣的小事儿，还是回去变回小朋友，治愈那个小小的自己，

0: 还是难忘的童年回忆，都欢迎大家把你的想法和小故事分享过来，我们期待听到每一份纯真和温暖。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那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还有一小黄车啊，大家如果想要买什么小零食的话呢，也可以点击到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啊，来进行挑选。那值得这个推荐的呢，是31号啊，这个一个叫牛肉丝的。说这牛肉丝啊，很多朋友都买了，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买了，买完之后呢，哎，尝两口，哎，觉得不错，又来复购来了啊。说明这款牛肉丝呢是深受大朋友小朋友喜欢的。
0: 对，
1: 能吃辣的你就买辣的，不能吃辣的你五香味的都可以购买哈。
0: 那
1: 来吧，
0: 我们推荐香辣味的啊。欢迎大家呢可以来选购，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黄车了。
1: 对的啊，今天咱就聊一聊说6.1儿童节啊，如果说啊收音机前大朋友们，你们有这么个机会，哎，这个神仙老爷爷说，哎，你能变成这个小朋友啊，哎，变成一天的话，你最想干的是什么？就这一天。
0: 这是一个脑洞题啊，
1: 哎，
0: 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当小朋友的时候。
1: 对，
0: 准确来说，小朋友应该是到几岁啊？是18岁之前吗？
1: 我觉着就是青春发育那个时刻吧。
0: 那是几岁啊？
1: 过了初中。因为
0: 就是好多人，
1: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烦恼是否增加了
0: 那你这个就更宽泛。我现在是想讲，就是从你比如说，你说什么叫中年人，什么叫青年人，我们从就是更科学的
1: 他们一个这个界定啊，法律上的每一个界定啊，道德上的每一个界定。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初中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是个小朋友啊，六一儿童节我也跟着过，你知道吗？但是
0: 我现在也觉得我是小朋友啊，哎，完了出问题了那出问题了，
1: 你智商是始终停留在那儿的啊。
0: 对，我比较天真。
1: 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上初中那某一刻，哎，我觉得我不快乐了，我不是小朋友了啊，我有心事儿了，我觉得六一儿童节幼稚了，那一刻的时候我可能我更想变成成人了，穿上大爸爸的西服，扎上他的领带。
0: 大爸爸
1: 啊，就是，然后呢，就那一刻我觉着我跟这个儿童啊已经有了一个明显分界线了。对，那你知道幼儿园的小朋友，
0: 那肯定是绝对的小朋友了。
1: 小学的小朋友他
0: 也是小朋友，
1: 也愿意过。
0: 就是反正我觉得哈，高中以前都属于小朋友。就是大学之后，就我觉得应该不算是小朋友了。
1: 哎呀，我就看着很多这个，现在小朋友吃的也好啊，长得也比咱那个时候壮实。
0: 对，高。
1: 有那个初中小朋友啊，哎呦我天哪，这个虎背熊腰。哎，
0: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身高个子
1: 刚好也赶上变声期了啊，他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有这个羞耻心了啊，这是个好事啊，不是说幼儿没有羞耻心，他也有，只是他那个。青春期了嘛，你要拉着他去过这个儿童节去，他就不乐意。
0: 是的，是的，他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想要成熟。
1: 对，
0: 所以说很多大人呢，反倒是到了一定年龄了，他就知道成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我不喜欢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很多面的嘛。
1: 对，
0: 你可能也有那个天真浪漫的那一面，但是也有成熟稳重的那一面。
1: 是
0: 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自己应该去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来吧，今天就聊聊哈，说这个六一儿童节，如果您有这个一次啊变成孩子的啊，变成儿童无忧无虑的时候，你想做什么？就是因为你已经历经沧桑了嘛。 对吧，大家都已经这都是人到青年也好，中年也好，反正都是回不去的时光。那我们度过了这些时光呢，肯定在童年的时候有些遗憾，有些畅想，那是有的东西你至今还没实现，
0: 就有可能呢是快乐的那个部分，就是你想要回去再次
1: 体验。
0: 对，就太快乐了童年嘛。有可能呢是在童年你过的有那么一件事儿，或者有一个时期觉得不是那么快乐，但是可能大人都不知道。
1: 是，
0: 那你再回去一次，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安慰当时那个自己？
1: 没错，都可以聊一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 说这个6月26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的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全程呢是有豪华大巴，而且当地这个豪华酒店、特色美食等等，不用做攻略，跟着小璐走就对了。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这个团呢是由喀什的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的。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抢位。
0: 嗯，好的，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来跟我们联系一下。
1: 嗯，
0: 如果可以回到童年，你想要去做一件什么最想做的事情？
1: 哎呦，回到童年呢，我想好好的玩一天。
0: 哦，
1: 哎，好好的玩一天。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整个童年都没有好好的玩过。
1: 哦，我整个童年其实没有好好的玩过
0: 啊。
1: 啊，
0: 那你都在干嘛？
1: 因为
0: 学习。
1: 这个基本上吧，那个时候你说你虽然学习不好，但是每天你都在学习。
0: 嗯，
1: 你虽然这个在学习之余，你总想去玩，
0: 嗯，
1: 但是呢，总是提心吊胆的，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哎呦，作业可能没写完呢。
0: 嗯，
1: 啊，玩一会儿，爸爸妈妈会不会找到我呀？哎，揍我一顿呢？啊，这个。是吧，你总是提心吊胆，就没有那种放松的时刻。
0: 嗯，
1: 因为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人比较内向啊，比较紧绷啊，
0: 嗯，
1: 啊比较高冷啊王子啊，是吧都是这种评价对我。
0: 这都是你自己的误解
1: 啊，我通过他们眼神看出来。所以说其实我童年不是那么特别的
0: 开心啊。
1: 开心就是，
0: 嗯，
1: 也挺就相比较吧。
0: 比较什么时候？
1: 对。就是7、8岁10来岁，
0: 不是，
1: 啊，
0: 我说相较你现在的目前的人生阶段，你的童年是最不开心的是吧？
1: 哦，
0: 就是说
1: 现在是更不开心啊，现在就是一路他童年反而是已经是我的人生高光了啊，他是一路走低嘛，啊，走到现在这个年纪嘛，所以说，
0: 嗯，
1: 当然了这个东西也在比，那我比很多朋友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0: 嗯，
1: 啊，我已经很幸运了啊，
0: 嗯，
1: 然后但是我自我感觉呢，如果按照我的来讲，我觉得我童年可能也不能叫不幸，就是我就想好好玩一天，
0: 嗯，
1: 哎，就想放松的。
0: 那这一天你打算怎么玩，就什么叫做好好的玩，
1: 哎，
0: 就不考虑很多因素啊。
1: 因为童年他就需要一些小伙伴，因为我童年是没有伙伴的，
0: 嗯，
1: 啊，我童年没有小伙伴，所以说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去交流。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跟别的小朋友玩，
0: 嗯，
1: 然后这个
0: 童年没有小伙伴，是被关在地下室了吗？
1: 不是被关在，
0: 不开玩笑，
1: 是我一家人的生活在富人的地下室，然后那个有钱人走的时候我们才能出来。
0: 就寄生虫是你拍的是吧？
1: 就是，首先得有小朋友嘛，得有好的玩伴嘛。
0: 嗯，
1: 啊，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太好的玩伴，
0: 嗯，
1: 然后那个相对比较孤僻。啊，这个爸爸妈妈也不太乐意接受别的小朋友来我家，或者我也不太敢找别的小朋友来我家玩。
0: 嗯嗯嗯，
1: 我就想找这些小朋友一起去玩，比如说，
0: 嗯，
1: 那个时候小时候我还能睡，是这个起早嘞。
0: 哦，
1: 那几点我能起早？
0: 嗯，
1: 那我早上可能7、8点钟起来。
0: 嗯，
1: 哎，吃完早饭之后，
0: 嗯，
1: 找小丽呀，
0: 啊，
1: 哎，
0: 我天，
1: 小红啊，哎，微微呀，啊，哎，阿芳啊，是吧？涵涵呐，啊。哎，我们几个人玩过过家家，
0: 永远的主题
1: 啊。对，
0: 那你这么说的话，就是你小的时候不是没有玩伴，
1: 啊，
0: 而是没有女孩子的朋友。是吧，
1: 你这话说的不太严谨
0: 啊，
1: 漂亮干净女孩子。哎，
0: 就是那个小的时候好像都是男孩跟男孩玩，女孩跟女孩玩。
1: 你看这
0: 样的，
1: 这对吗？你说
0: 对，我们都是这样子的，
1: 多无趣。
0: 我那个时候80后嘛，就是无非就是丢沙包啊，跳皮筋儿啊，你看那都是一群女孩子在一块玩。
1: 你看我那男孩一玩，
0: 嗯，
1: 哎，这个把那个裤子扒了，大家哈哈乐意。你真的朋友就扒一
0: 个
1: 裤子，
0: 我踹你一脚啊，
1: 啊，对，
0: 那个，什么的都是这种，都很野蛮。
1: 今天扒别人一个裤子，
0: 嗯，
1: 就是这个动作，
0: 嗯，
1: 可能2秒。然后那个男孩就哇一声哭了，
0: 嗯嗯，
1: 这帮孩子能乐3个小时，
0: 是是，就是
1: 啊，
0: 嗯，
1: 完事了，就这个游戏完事了，
0: 原始的那种笑点
1: 啊，要不然就是我是你爸爸，
0: 嗯，
1: 啊，你是我儿子，
0: 嗯
1: 啊，完事了，
0: 对，
1: 大家哈哈哈笑一天，
0: 是，
1: 现在想那一天天都是浪费的，
0: 怎么是浪费的呢？但那些一天就成就了今天的你呀，啊，你的笑点依然都是那么的原始，
1: 对，
0: 你看你多爱跟听众朋友讲那些啊，
1: 你看，所以说。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导致我整个是吧人生阅历就很单线条，
0: 所以你就是好好的就是跟小伙伴们愉快的玩耍，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些，
1: 哎，
0: 嗯 长得漂亮的
1: 干净的、
0: 小女孩、
1: 干净漂亮很重要、
0: 嗯、
1: 大家是不知道啊，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就是现在你看那个小朋友啊，一个个他有没有会

0: 哎，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就是上小的时候有同学的脖子都是黑的，然后那个就是家长接的时候见到这小区你洗一洗脖子，
0: 但是小时候
1: 就不要光洗脸，
0: 不是说不想干，没条件啊，认识意识达不到，所以说这个干净就很重要，啊，然后你说当我小时候黑脚脖子黑脖子，大鼻涕，一流三指肠，手指盖全是黑的，一嘬了鼻涕，那还大舌头，那谁你跟我玩一回啊，那小女孩谁愿意跟你玩啊，
1: 对对对，
0: 哎，反正小女孩都干干净净的，
1: 那是的，
0: 我现在就是对各种我看着小朋友就干净，我小时候感觉就有种好像那个应激创伤似的，现在我对小朋友要求就是
1: 很羡慕那些干净，
0: 对，就是干净，特别羡慕，特别羡慕，
1: 明白明白，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哈，假如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咱们可以回到童年，你最想做什么呢？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我昨天就收到大家的投稿了，其实相当一部分朋友都有讲他们并不想回去童年，我也想从这个角度了解一下，就是说
0: 这个这个还要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真有一个机会啊，这咱说是一个非常伪科学的一个命题，真有这个机会你回到一天啊，回到童年一天的时候，你这还真得讲点科学，
1: 是啊，
0: 科学角度上呢，讲点这个时间地点人物，比如说我的好朋友摩尔，他有这么这一个时间，这个穿越回去啊，这个回去一天当到他的童年当一天小朋友的话，如果你没通知他这肯定不行，如果没通知的巴嘚一下给他穿越回去了，给他扔到童年时候，刚好啊他爸爸要揍他那一块，你说你回去了，这好不容易回到一天童年，让爸爸一顿胖揍，
1: 你看
0: 他爸一顿胖揍那白回去了，对不对，
1: 就是我觉得回去之后肯定有一个你最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每位朋友的偏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如果现在还记得你的童年是多么的快乐，但你现在呢可能多少也有点生活的压力，你想要再回去体验一下小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真的是没有任何心事，纯纯的就剩下快乐，
0: 你想没想过你如果你要就变成小朋友回那么一天的话，
1: 我认真的想了这个事情，其实我要去做两件事情，是我觉得在我整个童年，因为我觉得童年对于我来说应该是在小学阶段，就小学那个时候因为太小了记不住事儿，有两件事我要去解决一下，第一件事呢，第一件事呢就是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玩具，所以实际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常年来自己收集的一些破烂，然后呢组成了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小宝箱，
0: 想象当中，
1: 对，这里面有什么呢，大概就是一些糖纸啊，什么扣子呀，什么水晶球啊，还有一个破破烂烂的这种，
0: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朋友，一部分小朋友就是像什么像乌鸦一样，什么东西亮你也不管它值不值钱，你知道吧，
1: 对对 对
0: 路上随便捡个啥玩意，
1: 只要是闪的亮的有颜色的，就你就是这个蚂蚁搬家一样子弄个那什么破盒子，哎呀可喜欢了，
0: 一堆破烂，
1: 对，其实就是一堆破烂，然后呢就是这么慢慢收集的也有一小盒了，那我应该是犯了一个什么比较大的错误，可能是学习上啊，可能是什么之后呢就把父母惹得大发雷霆，然后就把我这个宝箱给扔了，就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很长时间我都在那个，到今天我说起来我都还很想哭，
0: 哎呦你家里就真的，咱听众朋友家里有这破烂糖纸啊掉的扣子，你欢迎那个送到哪儿呢，东莞电台三元路100号啊，你放到门卫，哎，你不用跟门卫说，你就扔到门口就行了啊，这玩意儿也不值钱，你扔那会儿没人捡，然后我回头给你收集收集，
1: 哎，所以我就想解决这件事，
0: 你还得多遗憾这真是的，为了童年的一箱宝物是吧，一箱破烂，哎，别用那个这个是吧，咱们童年虽然活得破破烂烂，长大得干净一点，哎，你就说到这就哭了，哎，我
1: 倒是说点什么，
0: 我也想起我小时候那箱破烂了，但是这时候我不会哭，我反而会笑，
1: 为什么，
0: 因为那箱破烂都是我从别的小朋友手里抢来的
1: 好吧，就是我是这件事儿，我后面再也不能提，第二件事我更不能提，我觉得我情绪好像有点不稳定，
0: 你看穿越童年无非就是快乐和不幸，如果你要穿越，哎，那你说想解决你咋解决吗，你扔的时候你在旁边蹲着个人捡，对不对，
1: 我觉得要不就是可能极力的要争取一下，
0: 争取一下，
1: 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是没有
2: 话语权嘛，

0: 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什么喇贝贝，什么喇布布，什么阿贝贝，阿贝贝啊，这童年的阿贝贝，那是一种童年遗憾。其实你要这么走心的说的话，我童年遗憾更多，朋友啊，我童年遗憾更多，至少你还有自己的那些破烂也好啊，怎么着也好。我的童年现在回想起来，我没有留下任何的哪怕一张照片儿。
1: 为啥呀？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不喜欢照相，而且没条件照相，甚至小时候可以说是我的色彩，就是回忆是儿童的时间色彩，它就是非常黑白的简单的。所以说今天你要问我回去干什么，我就要好好玩一天，也弥补一下童年的遗憾吧。想想我的童年没穿过漂亮的小裙子，
1: 哎呀，真是笑死了。然后有朋友说，对，我也有一袋子芭比娃娃的破烂衣服，那些都是我自己缝缝补补做出来的。就你可以代入一下我，就是说你自己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之后，有就突然间就给你全部都扔掉了，就你那个时候还是觉得挺难过的。
0: 那是谁高谁谁都难过，现在想想都一生难以抚平的痛。嗯，
1: 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好不好？
0: 伴随你一生到现在，你看，哎，屠龙者终成恶龙，
1: 怎么呢？
0: 你看小时候，哎，如果我比如说我小时候的创伤啊，别人把我的破烂扔了也好，怎么着也好，我以后会很珍惜。
1: 那是现在说是破烂，哎，在当时那是宝物，
0: 对，宝物，我会很珍惜我手里的每一件东西啊，这是宝物嘛。你看现在啊，你呢现在有点就是为父有多么不仁，
1: 怎么了？
0: 我们的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点点我们主页视频往上滑了滑了
1: 啊，
0: 现在你看你随便扔东西，
1: 我
0: 对吧，你现在把很多你以为小的时候是把不值钱的东西当宝物，现在你是把花钱买别人，比如说值多少钱，你十块钱那也是钱吧，把这些花钱买的东西当破烂了。
1: 不是，我
0: 反而是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要上别人垃圾桶里，有时候他扔啥，哎，我就看一看他走了，我在他垃圾桶里翻一翻，说这个还值点钱。
1: 那不是一回事儿，用烂了的手机壳，我新买的手机壳到了，我把旧的扔了，他拿起来捡。
0: 你摘一摘能用，紫水晶，你摘一摘能用，小玩具，你看我现在有一个玩具柜的呢，我那玩具哪来的，朋友啊？你自己花钱买是一部分，别人送的是一部分，我自力更生捡回来是一部分。都是从他垃圾桶里捡回来的。你说你这个东西，哎，我跟你说，你真是，你比如说你六岁时候呢，我就说那个破烂，你那堆宝物是六岁时候扔的。你六岁时候呢，如果他往前穿越，见到今天的你，他真的他的心会碎。
1: 这么奢侈是吧？
0: 哦，你
1: 这是手机壳只是旧了，又不是不能用了，竟然能扔
0: 了。但是你想想，这个手机壳你要扔给六岁时候自己，
1: 他会当成
0: 无价至宝一样放在他那个小箱子里。
1: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刚才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要买最好的玩具回去送给他。
0: 他可能会把他
1: 好吧，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叔叔，我买个鸡腿
3: 儿，多少钱呢？
2: 阿姨，给我拿个糖葫芦呗。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26-33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2号晚8点到3号晚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午后有雷阵雨，27-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7: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6: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7: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6: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在16:4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呢也是6.1儿童节，哎，我们要祝收音机前以及呢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
1: 节日快乐。
0: 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啊要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啊，如果你有机会啊变回小朋友，
1: 小朋友
0: 你最想要做什么呢？
1: 哎，
0: 昨天发表了这个话题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朋友他是不愿意回到童年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我待会儿会和大家分享啊。目前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其实就是现实层面，他小的时候吃不饱，你说他回去干嘛呢？
1: 再回去再饿死了。
0: 对对对，就是总是
1: 好不容易又挺过来了啊。
0: 对，总是一个饥饿的状态，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觉得现在更
1: 快乐，
0: 更幸福。
1: 他有原生家庭一部分原因。
0: 对对对，嗯，当然了，更多的朋友啊还是很怀念自己的童年的，
1: 嗯，
0: 就是想起来自己小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
1: 哎，
0: 还是想要回去重温一下的，
1: 嗯，
0: 啊，所以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欢迎呢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那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这个大家可以聊聊，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你回到童年就一天啊，这因为六一儿童节了嘛，
0: 嗯，
1: 你最想做什么？
0: 对，
1: 哎，是快乐的还是弥补遗憾的，
0: 嗯，
1: 都可以聊聊，
0: 嗯，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
0: 对的，
1: 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那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还有这个小黄车啊，大家如果，想买些什么小零食的话呢，也可以点击我们的小零车，这个小黄车，31号链接呢是一个叫牛肉丝啊，这牛肉丝呢我们直播间当中很多朋友都买了啊，都吃了，吃完之后呢就觉得说不错，而且都复购了，所以说它是这个有一定口碑的哈，可以放心的啊，这个无限次的购买，这是复购啊，朋友们，31号链接是一个牛肉丝啊。
0: 来，我们看看阿佩啊，他说呢，就是童年的时光真的很快乐啊，
1: 嗯，
0: 竟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嬉戏打闹了，
1: 嗯，
0: 假如有机会能够回到那时，我是想跟老师说可不可以再对我严苛一些，
1: 哦，
0: 那该多好啊。
1: 哎呦，
0: 哇，你是从这个角度，那就是其实你度过了一个充满了童真无忧无虑的玩耍时光。
1: 是，
0: 但是呢可能就觉得如果我那个时候老师对我再严格一些，然后呢督促一下学习，
1: 可能现在就不一样了。
0: 哦，
1: 哎，别说那个了，其实我再回去，老师小的时候把我屁股蛋子就差点给我踢成四瓣了都快，我也没长进一点点。
0: 不过这个还真得就是分人分情况，有的人，
1: 但我依然感谢我的老师。
0: 是，就有的人呢，他真的确实是有这个学习这块料，然后呢就是缺，你比如说没有自制力，那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呢，在这方面给你进行一些督促，你可能就会有长足进步。有一些呢，说实话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于学校这种，他可能在其他的方面会更有天才，
1: 嗯，
0: 那你如果再对他进行过分的一个
1: 要求
0: 的话，也起不到任何的效果。
1: 你说这确实，你小时候你也不能，就比如我个人来讲，我不能说我是有多么的调皮，也不能说多么的懂事，
0: 对，
1: 但是他就不是在学习这个赛道上，能够说发光发热的。
0: 我也是，你在我眼里已经算学习挺好
1: 啊。在我眼里你也是个文化人啊。
0: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看我们的素质突然间高起来了，这和我们从小爱学习分不开啊。
1: 好了，今天大家可以聊聊哈，这个回到童年的话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同时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
1: 我们刚才说到童年呢，有的朋友回到童年是享受快乐的，有的朋友呢回到童年是这个弥补遗憾的，刚才杨希就说了，他回童年就是弥补一个遗憾，
0: 对，
1: 他小的时候那个他的小宝藏，是不是？哎，
0: 你这样说别人以为是一个什么的昵称呢？
1: 哎，就是杨希嘛，他说回到童年之后，曾经他 含辛茹苦，
0: 嗯，
1: 攒下的一些小糖纸啊，
0: 对，
1: 小这个
0: 玻璃球啊，
1: 玻璃球啊，
0: 还有就是小熊啊，这些东西，不是说不提了吗？
1: 哎，再提，因为上半节的朋友没听到嘛。
0: 啊，对，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我犯错误了嘛，就是可能是学习的事儿或者什么，就被扔掉了。
1: 啊，被谁扔掉了？
0: 被家长扔掉了，被你扔掉了？难道？
1: 啊，被爸爸妈妈扔掉了。
0: 对，
1: 那扔掉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0: 心情就是觉得挺愉快的。
1: 这个时候
0: 你要干嘛？
1: 杨老师因为回忆他的童年，
0: 对，
1: 已经不能自愈自己的情感了。
0: 是，
1: 他在痛哭流涕。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感同身受的话，不妨打开手机，找到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买一袋牛肉丝吧。
0: 你这个冷漠的家伙。对，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的故事啊，
1: 他哭了。
0: 嗯，
1: 我就说啊，我说完了，我哭完我才想起来，哎呀，那个时候你要趁这个时候你再卖点牛肉丝多好。
0: 好吧，那我等我下次哭的时候你记得提醒
1: 我。
0: 我
1: 希望你要天天哭。
0: 有的朋友说，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啊，是有这种情况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信息啊。古风他是说呢，这个我从小到大其实最牵挂的事儿就是吃
1: 啊。古风大哥比这个很多朋友岁数年长一些啊，今年呢也是七老八十，咱不说
0: 也没有，
1: 所以他的童年跟咱童年还真是两代人
0: 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他说六一前一天恰逢是周日，晚上呢去零食店买饮料，看到店铺里面拥挤的人潮，就是昨天。就是昨天，全部都是大人带着小孩在选购零食。破例的是没有一个家长说这个不能买，那个不能试。
1: 哎呦，
0: 都是很高兴。

0: 性的和大气的说，你就自己选自己拿、
1: 啊、看看、啊、
0: 哎呀多新鲜，能去到那个店里面那就是已经专门带着去买的呀，那不不能买的也不能往那儿领啊，就
1: 当爹的说，儿子今天爸爸领你去零食店好不好啊？
2: 好，
1: 哎，走，咱们爷俩去零食店喽。
2: 哎，爸爸，我想要这个，
1: 不能选。
2: 我想要这个，
1: 不能拿。
2: 这个也不能拿。爸爸，你不是说今天我过六一带我来消费吗？
1: 不是带你来看看。
0: 您说说，您真有意思。您去不也是带孩子去消费吗？等于说我们去到这个零食店里面，聚集了一帮同频的人，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然后他说呢，哎呀，店里啊满是孩子兴奋的欢呼声，所以说呢，每个人的童年其实都一样。
1: 嗯，
0: 这一天呢可以吃到自己平时被父母拒绝购买或者呢，这个买多的零食，可以有除了过年以外的零花钱，
1: 嗯、
0: 以及呢做平时父母不让做的事情。
1: 嗯，
0: 而这一些啊才是我们儿童时期的真正的快乐。
1: 对，我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说现在的小朋友啊，
0: 嗯、
1: 就是
0: 条件在这摆着，嗯。
1: 不会被一些拒绝而拒绝。
0: 对，
1: 我们小时候太多因为拒绝而拒绝，比如说现在的小朋友你可以随时喝到一瓶饮料，
0: 对，
1: 但是可能说你自己爸爸妈妈不让喝，不是因为没钱不给你喝、
0: 嗯、
1: 而是为了健康。
0: 嗯，
1: 你可以随时吃到一块糖，
0: 对，
1: 也不是因为没钱不给你买糖，而是为了健康。
0: 嗯，
1: 你可以吃到你想要的零食，
0: 嗯，
1: 不是因为没钱不让你吃，而
0: 是
1: 因为健康。
0: 没错，
1: 可是我们的小时候或者古老爷的小时候、
0: 嗯、
1: 就是因为没钱。
0: 是、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不是父母的问题，就那个时候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
1: 嗯、哎，
0: 嗯，
1: 差不多的时代呢，你看现在小朋友比如说你满大街能看到各种零食店、
0: 嗯、
1: 便利店，
0: 对，
1: 超市，
0: 是
1: 路边摊等等等等。我们的小时候、
0: 嗯、
1: 这统称只有一个名字，
0: 小卖部，
1: 不是，供销社。
0: 供销社我小的时候没听说过。
1: 哎，所以说之前咱就聊过这个问题，因为你小时候生活在城市里面、
0: 哦哦、对对对，
1: 他那些改革或者一些时代的一些这个
0: 产
1: 物
0: 的,、哦、
1: 的这个消失，它、
0: 嗯、
1: 是逐步逐步逐步的、
0: 哦、
1: 南方沿海这个城市它一定是最先兴起来的、哦、
0: 是是是，
1: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这股风往这些中小城市啊往北方啊刮。我小时候还能见着供销社
0: 哦，
1: 啊、嗯、还能见着，我小时候能见着粮票和那个布票、
0: 哦、我没见到过。
1: 对，我拿过粮票去跟着妈妈去换这个大米。
0: 嗯，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到底呢，回到童年啊，你愿不愿意回去？回去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1: 嗯、
0: 欢迎各位朋友也来跟我们分享啊。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嗯，
1: 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说回到童年，如果有一天的话，我想过这事儿
0: 啊、
1: 嗯，我认真想过这事儿。
0: 嗯，
1: 其实我也是要弥补一些自己的遗憾，就是要干点正事儿
0: 了。哦、嗯，
1: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这个回到那一天什么都忘了。
0: 嗯。
1: 其实如果有个前提我们还能带点记忆的话，
0: 嗯，
1: 回到那一天我不是说想买像那个电视里边说啊劝爸爸妈妈买哪套房，家里也没那钱，我也不会查那天的彩票，我觉着该是你的财就是你的财，但是我想做一件弥补遗憾的事情。
0: 什么呢？
1: 或者说一句对不起。
0: 哦，
1: 对，大概就是在9岁左右的时候，那一年我记得因为我9岁就刚好是90年前后，
0: 嗯，
1: 90年前后啊，
0: 对，
1: 那个时候大家刚过好一点，但那个时候有一句词叫做万元户。
0: 嗯，
1: 哎，那个我们县里啊，
0: 嗯，
1: 就出现了啊这些靠勤劳致富的朋友。
0: 哦，
1: 啊，那时候鼓励大家做买卖了嘛。
0: 嗯，
1: 我当时有个同学，
0: 对，
1: 啊，县里非常小嘛，一个是同学，再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玩伴儿，
0: 哦，
1: 也一个女孩，
0: 是。
1: 他叫什么不说了，因为我现在我也怕打扰他的生活、
0: 嗯、
1: 抖音也这么发达嘛，他可能也会看到。
0: 我们抖音直播间一共这10来个人，就里面就可能有他。
1: 哎，万一有切片的对不对？
0: 开玩笑开玩笑，你说。
1: 就我能说他叫宛如。
0: 宛如、
1: 哎、在我们那个年代啊，
0: 叫这种名字比较少、啊、
1: 哎，文雅的名字比较少。
0: 嗯，
1: 因为他的爷爷呀、啊。啊，爸爸妈妈都是这个，我们当年叫知识分子，现在没这么提的、
0: 哦、
1: 知识分子，
0: 文化人，
1: 而最早下海那一批。
0: 嗯、
1: 我俩是这个打小就玩到几年级吧？你看九十岁的时候，
0: 嗯，
1: 也就是小学3、4年级或4、5年级，
0: 哎，
1: 都很好的、
0: 嗯、
1: 啊，这个可以叫做青梅竹马吧。
0: 嗯，
1: 就是忽然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说，
0: 说什么？
1: 他要跟他的爸爸妈妈就离开我们这个县城。
0: 哦，那个时候好像这种还挺普遍的。
1: 因为什么呢？
0: 哦，
1: 那个时候有一个，现在这词儿很陌生，叫落实政策。
0: 哦。

0: 他们家不是这儿的，
1: 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本地人、
1: 哦、
0: 是跟着他爷爷来到我们这个县里边的，
1: 这样的呀，
0: 哎，
1: 那就小伙伴要分开了，
0: 对，他们要回去了，分开了，
1: 嗯，
0: 当然就太小，那个时候我还没想过这么多，不知道分开意味着什么，不知道他走意味着什么啊，就走就走喽、
1: 嗯，
0: 说句再见、
1: 嗯，
0: 哎，从此以后再没见过他，
1: 是，
0: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发现他原来在我心中是那么的重要，
1: 哦，这是合理
0: 啊、
1: 嗯，因为你当时。对于分开没有概念，
0: 对，每天就是形影不离的一个小伙伴、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没有性别之分、
1: 嗯
0: 没有性别之分，只是你孩子晚熟，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就当做他是好兄弟啊、
1: 嗯、
0: 好朋友啊、
1: 嗯、
0: 他可能当我是好姐妹吧、
1: 嗯
0: 啊、这个无所谓了，但是那我就忽然就觉得哦，他是我那么好的一个朋友，
1: 是、哦、
0: 我为此失落了好长时间，
1: 嗯，
0: 唯一的遗憾我没有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1: 哎呀，你看看
0: 啊，
1: 那时候又没有像手机啊什么的，这微信啊都没有，
0: 我甚至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1: 哦，连个写信的地址都没有了、
0: 哎、写信地址没有，
1: 嗯，
0: 我到了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通过我的长辈，就他们可能互相有了解，他知道他是上海人，
1: 哦，
0: 哎，上海人，
1: 是，
0: 其实我就想回到那一天，
1: 嗯，
0: 我想认认真真的跟他说一声再见，
1: 哦，
0: 认认真真的表达一声感谢，
1: 哦，
0: 感谢他这么长时间以来，因为我相当于是农村的小朋友、
1: 嗯、
0: 啊，说你还愿意跟我一起玩啊，哎，过家家呀、啊、怎么着的吧，他愿意搭理我哈，然后呢他总是有好看的文具，
1: 嗯
0: 啊，他总是穿干干净净又体面的衣服，
1: 嗯，
0: 哎，我就想说宛如如果能回到那一天，我会说宛如再见，
1: 嗯，
0: 感谢你，也要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以来愿意跟我这样的孩子一起玩，
1: 嗯，
0: 也要谢谢你对我的包容，
1: 嗯，
0: 同时呢我想还给你这个橡皮，
1: 嗯，
0: 我是偷偷拿的、
1: 嗯、
0: 我要向你说声对不起，
1: 嗯，
0: 还有你的铅笔，
1: 嗯，哎呀，嗯，
0: 还有这根蓝色的笔，
1: 啊、
0: 嗯、这根透明的格尺，
1: 还
0: 有这个三角尺，
1: 这个
0: 圆规，
1: 你到底偷了多少东西啊？你
0: 那可乐我还不了你，我喝了。
1: 你
0: 但那个方便面盒装的方便面太好吃了，你下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买一包？
1: 他们举家搬迁不会就是因为总丢东西吧？
0: 书包，我回去给我妈妈做那个漂亮。
1: 此地不宜久留啊！再留下去，整个家都会被搬空了。
0: 发钱让我给我妹妹了，啊、
1: 连夜骑火车票跑了。
0: 啊，对不起。
1: 嗯，一点真心话都没有。你看，就我们两个的真情实感，嗯、
0: 哎，
1: 对比之下，你看我都、
0: 啊、我太难过了。宛如，如果你要在直播间的话。我小黄车31号链接是牛肉丝，
1: 你还要卖给他牛肉丝啊？你是不是个人啊？你来吧，我们看看朋友们的说法啊。咱们大王分享的说，我们今天呢是没有放假，但是呢，为了我们可爱的小宝贝们，我们今天呢玩泡泡。打水仗啊、
0: 哦！
1: 我玩的比小朋友还开心呢，
0: 嗯，
1: 因为太兴奋了。去泼同事的路上，自己还摔了两跤呢。
0: 你看看，
1: 哎、还好人没事啊。
0: 嗯，
1: 今天的开心重返3岁，
0: 嗯，
1: 哎，而且呢，
0: 是你玩的比孩子都开心。
1: 请了半天假，
0: 啊、
1: 下午半天啊，就回来打水仗了，
0: 哎、
1: 真的是好玩
0: 儿。哎，
1: 啊，今天呢，就是我回到童年的一小时。
0: 你看看，他这跟小朋友在一起就快乐，嗯、而咱小朋友就不快乐了。
1: 为啥？
0: 你要知道。这么大个人啊，这么大个家伙上里边打水仗，那你看小朋友就是那么一小桶水，或者是那个一小水池子，
1: 嗯，
0: 大家这个小孩你说能拎多少？
1: 嗯，
0: 你就拿个小勺子呀，一舀一勺，一舀一勺。你说他去了，拿个大水桶，啪，把水池水都舀没了，哗，泼完了，自己哈哈，哈哈，太快乐了，我回到童年。小孩一去，水池一条水没有。
1: 我觉得这个是大人跟大人玩，小孩跟小孩玩吧。
0: 哎，不能，他要跟大人玩，大人得打死他，他就跟小孩玩。
1: 来看杰哥啊，他说我就不愿意回去，哪怕是一天都不愿意，因为小的时候的日子真的过得太苦了。虽然现在呢过得也不是太好，妈，你现在就已经可以了吧？
0: 哎、
1: 天天大吃二喝的，
0: 你一天3顿小火锅，我的个天哪！
1: 对，晚上2顿宵夜，
0: 啊、
1: 一天吃8顿，
0: 买他为了
1: 还不好啊？
0: 他为了自己啊，特意买了个大冰柜。
1: 啊，你可对自己差点吧？
0: 是呗。
1: 他说，但最起码哈、啊，物质条件比小的时候好太多了。
0: 你那物质条件呢，比一般人都好啊啊！
1: 小的时候，村上还没有修路之前，
0: 嗯。

0: 走路哈，就上学走的都是泥巴路。
1: 哎，
0: 早自习晚自习那时候都没路灯啊、
1: 嗯、
0: 都得打手电筒照明去学校。
1: 嗯，
0: 教室的灯有的时候还经常停电，一旦停电每个人都得拿出自己带的蜡烛，
1: 嗯，
0: 点着照明。综上所述，我不愿意回去。
1: 朋友，你小时候真我当然了，我觉得挺惨，但是你有一个东西让我挺羡慕的、
0: 嗯、你说说。
1: 手电筒。
0: 哦
1: 啊，我小时候家里那个手电筒你知道给谁的吗？
0: 谁？
1: 我家里就一个手电筒、
0: 嗯、
1: 还不是我们家的。
0: 嗯嗯，
1: 是我爸的。
0: 就是要给户主那种。
1: 不是、
0: 嗯、
1: 那不是我们家的，你知道就是它代表于什么吗？
0: 嗯，
1: 我们家没有手电筒。
0: 是
1: 我爸单位的手电筒。
0: 哦，公家的。
1: 对，他拿回家不是说这个公器私用啊。
0: 嗯，
1: 他是晚上他要去值班。
0: 哦，
1: 所以说你下班的时候就这个手电筒轮到你值班了、
0: 哦、
1: 你把这手电筒拿回去。
0: 是的，
1: 因为东北天黑的比较早。
0: 嗯、哦哦、
1: 你在上班晚上值班的时候拿着手电筒你去上班去。
0: 对，
1: 就那一手电筒拿回家的时候不能碰。
0: 是，
1: 哎，得供到我们祖宗板上。
0: 哦，
1: 因为怕小孩瞎玩嘛，
0: 弄坏了。
1: 里边是放那种干电池的、
0: 嗯、
1: 啊，现在不是有没有干电池都不知道了。
0: 嗯，
1: 就怕你弄坏它。
0: 是，
1: 所以那个东西我小时候特别心急，我说什么时候我也能、哦、哎，长大了我腰里也别个手电筒，你知道吧？
0: 嗯，
1: 天天我就走夜路啊，走黑路我来回照，我说多开心呢。
0: 对、
1: 嗯、
0: 对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小的时候，就是其实说白了还是物资匮乏嘛、嗯、啊，物质条件达不到。
1: 我们
0: 的这个年代感一下子在我们这一期话题当中就拿这个小的时候的玩具来说吧。咱们播间就有朋友，你比如说他是这个00后的或者90后的，那个时候条件已经很好了，所以说他这个玩具对于他来说他就是破坏。
1: 嗯，
0: 完了之后就有新的，完了之后就有新的，就怎么说有恃无恐。
1: 嗯，
0: 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天天拿了我就把它扔了，但是玩了一段时间呢也就没有新鲜感了。
1: 嗯
0: 啊，它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它是没有，所以你呢对于这些东西都是稀奇的，都是珍贵的。
1: 哎
0: 啊，物以稀为贵嘛。
1: 你看我们小时候，我当时上学的时候也是上学放学路上就没有路灯啊、
0: 嗯、
1: 也没有这个照明手段照明设备。我那时候住在比较偏僻，我住在村里嘛、
0: 嗯、
1: 对吧，你每天要上县城啊、
0: 嗯、
1: 去上这个学放这个学，晚上回来没路灯怎么办呢、
0: 哦、
1: 就盼着那天有月光。
0: 哦，
1: 哎，就盼着月光，没有月光怎么办呢？那只能是这凭借这个视力啊，一点点走啊、
0: 嗯、
1: 有路过那个坟圈的呀、
0: 哦、
1: 害怕呀、
0: 嗯、
1: 哎，直到有一次啊，咱说人生就是什么都能遇到。
0: 嗯，
1: 有一次真是也是乌云遮月，然后也黑，刮点风，可能那天也是个大阴天吧、
0: 嗯、
1: 没注意，这忽然走着路越来越黑，可是忽然间一束光就照了过来了。
0: 哦，
1: 那时候我们可没汽车也没什么呀。
0: 嗯，
1: 这束光是哪儿来的呢？
0: 哪儿来的？
1: 我往天空一看，
0: 哦，
1: 嚯，好家伙、
0: 嗯、
1: 一个大飞碟、
0: 哦、外星人。
1: 哎，
0: 你怎么不走呢？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 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12: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要控制车距车速，否则容易发生追尾等事故。但是该如何正确判断车距呢？这对新老司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判断跟前车距离时，我们可以通过目测自身车辆前部遮挡前后的位置来确定。当前车为普通轿车时，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于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奇峰路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5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环城南路的辅路呢是拥堵505米的，东宝路的南向北西安街道主山大井头路拥堵516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玉华路到学院路拥堵414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横中一路到宁丰人行天桥拥堵267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亚运东路拥堵1.2公里，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东向北南环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拥堵94米，缓行433米，万隆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241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叔叔，我买个鸡腿，
5: 多少钱呢？
4: 阿姨，给我拿个糖葫芦呗，
5: 那个最大的，
4: 这么贵。
6: 哎，这位小朋友，我看你5个金钱，难得练武奇才。
7: 相见就是缘分。
6: 我这里呀、有武林秘籍，
7: 你要不要买2本啊？
4: 我才不信呢，你是骗子，根本就没有武林秘籍。
6: 不信是吧？好好好，老夫就让你看一看传说中的
7: 武林绝学
6: 降龙十八掌。
4: 哇，好厉害呀。
6: 哎呀累死我了。怎么样，这个10块钱一本？
4: 可是这是什么掌啊？不好看，我不学。
6: 走啊小朋友，我这还有呢，我这还有
7: 独孤九剑。
4: 太孤独了，不学。
7: 拈花指，
6: 北冥神功，
7: 大魔仙
6: 掌，东方法，
7: 葵花宝典。
4: 哇，
6: 气死我了，你到底要学什么？
4: 我要学一种让人开心的功夫。
6: 开心的功夫
4: 就是越听越开心啊，天下武功，快乐至上。

0: 嗨，朋友们，
1: 哎，
0: 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看看外面呢，有一点点乌云压顶啊，
1: 阴天了啊，
0: 感觉是要下雨了，
1: 哎，
0: 那也希望今天小朋友过节嘛，那小朋友也得大人陪啊，就是我是希望有很多的就是大人们今天下午有一个假期，
1: 对，
0: 可以跟孩子在一起享受一个宽松的亲子时光。
1: 哎，你说这个就是这种假期，它确实挺奇怪的。
0: 是他赶上星期一了，
1: 也不是赶上星期一。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吧，就看那个很多校车呀，
0: 是
1: 啊，这个停到这个
0: 小
1: 区门口了，就是小朋友可能有半天假能放，
0: 有可能。
1: 你说你给小朋友放半天假，
0: 哦，
1: 那家长不放假有啥用？
0: 是的。
1: 对对，
0: 就是这是一个
1: 很多节日就涉及到这个年龄啊，
0: 嗯，
1: 性别的节日，你要就给大家全放一下，
0: 嗯，是的是的。
1: 你说小朋友六一哎放了一个假，你给家长也放个假，哪管说哎，比如说像我没有小朋友的，这个别人有小朋友，你说这个咱们同事有小朋友的你就放个假，因为现在各个单位都统计嘛，
0: 嗯，
1: 谁有孩子没孩子的哈，
0: 这个应该像那个青年节一样，
1: 哎，
0: 就是很多他好像是没有就是强制规定嘛，但是青年朋友比如说多少岁的他们可以有半天假。
1: 对，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讲我都理解，比如有的同事他有小朋友，你放半天假陪陪小朋友我都理解，
0: 嗯，
1: 我没有小朋友我就在这上班呗。
0: 是的，
1: 哎，我说替你多做一份工作都没问题哈，啊
0: 嗯，是
1: 就这半天一天
0: 的，嗯，而且我今天就是看到啊，我们不少听友大家都在上班嘛，
1: 嗯，
0: 他们就把自己公司的那个通知发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全凭老板了，
1: 是
0: 放假的大有人在，
1: 对，
0: 就是人家公司就会说啊，你们今天下午就陪孩子，
1: 哎，
0: 嗯，就这样子，
1: 好，啊，
0: 好吧，那就不放假的朋友们也是辛苦了啊，
1: 嗯，
0: 那放假的朋友们就好好的陪一陪孩子。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主要是跟各位呢，从这个角度啊来说一说，就是假如你有机会可以回到童年，当个一天的小朋友，你最想做什么？
1: 嗯，
0: 啊，今上半段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是不想回到童年的，一个呢是觉得好像自己的童年有一点从现实角度上来说物质条件不是太好，
1: 嗯，
0: 所以他不想回去。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有一些童年的这个一些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吧，
1: 哎，
0: 也不想回去。但是呢，还有一些小朋友啊，他会觉得说啊，我的童年时光是非常无忧无虑的。
1: 是，
0: 你哪怕说让我回去再重温一下我那愉快的童年也好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从这些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
0: 对，
1: 咱们今天不如牛乳。不聊这个被褥，而是聊假如，
0: 嗯，
1: 啊，假如你能回到童年，
0: 哎，
1: 你想干什么？
0: 哎呀，啊，真是，
1: 是不是有很多小大人想要把我平时说的这些笑话记下来，
0: 想要揍你，
1: 然后拿它回去给小朋友说，
0: 啊，来，我们看看朋友们的分享啊。有朋友说我儿子学校就特别人性化，
1: 嗯，
0: 有时间带娃的就给就是给放假，
1: 嗯，
0: 没有时间的送到学校。
1: 送到学校干啥？上课去啊？
0: 不是，送到学校，学校有活动
1: 啊，玩去。
0: 刚才咱们那个说给跟小朋友们玩那个泡泡的，那就是学校组织的。
1: 哎，
0: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自己可以去选择，这确实是人性化啊。
1: 哎，你说东莞吧，它其实这个学校玩泡泡，它是有地域文化的，
0: 是
1: 因为我们的东莞，哎，
0: 天气热，
1: 不是天气热，因为我们东莞有泡泡玛特。
0: 谢谢你哦，给我们这么炎热的天气增加了一点凉感。来，当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非常感谢东鹏特饮对我们的一路相伴。
1: 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备好茶，欢迎大家选购。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力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八角的晴朗，欢迎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锈钢不容易生锈呢？秘密就藏在里面添加了铬元素上。不锈钢在制作时加入了铬，它会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这层膜紧紧贴在钢材表面，隔绝空气和水汽，不让钢材被氧化，所以不锈钢就能长时间保持光亮，不容易生锈了。
1: 哎，放学路上冷知识哈，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个为什么啊不锈钢它不生锈。
0: 嗯，
1: 我以为它就是这个钢材呢，没想到里边加入了这个铬元素哈。
0: 嗯，
1: 来吧，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小朋友们，如果啊说有小朋友说，哎，我也想让我自己的这个声音呢、啊、知识的分享啊，哎，在我们的电台当中啊，通过电波让更多的小朋友知道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联系我们来录制这个放学路上冷知识。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说我想录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来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咱们的小军说了，哎呀，到六一了，小朋友上初中了，没有想到呢，村里还是有礼物发
1: 啊。那你村不错啊。
0: 嗯，这真是。他说学校啊，家委前几天就定了，
1: 嗯，
0: 给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定一个这个
1: 汉堡包套餐。
0: 哇，这是来当下午茶、
1: 哎、
0: 你们村好有钱、
1: 啊、他班里班委有钱、
0: 嗯、哦，完了呢，小朋友真的挺开心的、
1: 嗯、
0: 毕竟呢平时很少吃，
1: 是
0: 妈妈总说会上火、
1: 啊、吃汉堡包上火、
0: 哦、
1: 嗯，
0: 你怎么了？你有疑义吗？
1: 吃汉堡包上啥火呀？
0: 这个就很多人都会这么，因为油炸的嘛、
1: 啊、
0: 对不对？但里面是薯条啊、
1: 哎、
0: 什么炸鸡啊。
1: 说到这儿，
0: 嗯，
1: 我之前遇到个有趣的事儿，我朋友有个孩子，说我朋友总担心啥呢？这夫妻俩总觉得说，哎，这孩子太瘦了，
0: 是，
1: 哎，太瘦了，就是感觉你就别的小朋友吧，就他这个年龄应该是胖一点，
0: 对对对，
1: 他就瘦，
0: 嗯，
1: 然后我跟我另一哥们，我俩就研究说是瘦，说吃这个他不吃，那个不吃、
0: 嗯嗯、
1: 啊，或者说这个他也吃，说那个他也吃，
0: 对，
1: 说这不对呀、啊，如果你要吃这些那些，或者不吃某些的话，你不会这么瘦、
0: 嗯，
1: 吃了某些的话，你应该比现在胖一点，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原因就找不到了，
0: 是，
1: 哎。后来我们研究出一个东西，
0: 嗯，
1: 为什么他吃东西这么、嗯、少，或者是他这么瘦，家里的东西做的不好吃，
0: 嗯，住家饭不好吃、
1: 哎、不好吃，
0: 不合胃口，
1: 哎，对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你不合胃口的东西你再健康他也没用，
0: 嗯
1: 啊，他不吃啊、
0: 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家长都不会，就是说你他只能作为偶尔，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快餐啊、
1: 嗯、
0: 卖的这些汉堡套餐，就是他只能作为偶尔，比如说今天过节了、
1: 哎、
0: 那根据他的要求，那我们可以吃，你要说天天吃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家长会支持的，他还是会，比如说我们觉得热气啊、
1: 嗯、
0: 上火呀、啊、对不对、
1: 嗯、
0: 还是家里面做的他卫生啊健康啊，是不是？然后他说今年呢，这个以往啊，小朋友都会提前问说要送他什么礼物、
1: 嗯、
0: 今年倒是没问，可能怕我送他练习册。
1: 哎呀，魔鬼呀你是。
0: 不过我还是提前一个星期就买好了玩具、
1: 嗯、
0: 看他不喜欢我就先自己留着了，没想到还是他笑纳了，还好我买两个。
1: 你就想给自己买一个啊。
0: 哇，好可爱、哦、
1: 啊，这家人挺聪明的，我买两个。
0: 是。
1: 他要喜欢的话，
0: 嗯，
1: 哎，我就两个都留着，他一个我一个、
0: 嗯、对，
1: 他要不喜欢的话我再退一个。
0: 嗯、是哦，自己，我真的好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玩具啊，难道是那种变形金刚什么的吗？
1: 都没准儿，像高达之类的、
0: 啊、就买一个两个不一样的，你俩还可以换着玩。
1: 男人至死是少年吗？
0: 真不错啊。来，我们看看啊，哈迪斯分享了一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哦、
1: 嗯、
0: 他说呢，如果让我变回小朋友，
1: 嗯，
0: 那么我会找一个大沙滩
1: 啊，
0: 还有一些

0: 第一天当恶霸，然后上人家，哎，大哥哥，大哥哥，
1: 嗯，
0: 你那龙舟在吗？
1: 在啊。
0: 啊，你比我大几岁来着？
1: 大12岁啊。
0: 哦，大12岁，比我高了得有1米。
1: 嗯，
0: 哎，这样吧，拿过来吧你，哎，我抢走喽。大哥哥，你明天再揍我好吗？
1: 他会把他们家的门踹开啊，就是好好的看动画片。
0: 对，
1: 就以往可能不能进门看。只能在窗户那儿扒着。
0: 你就这样的孩子，我也不让他进门看的，不让他进门，他还要踹门呢。
1: 其实总而言之，你不能把这一天当成最后一天过呀。他说我会好好记住学前班梳着马尾女老师的样子，
0: 哦，
1: 跟他说一句，
0: 嗯，
1: 老师你好漂亮，我喜欢你。
0: 他男朋友会打你的。
1: 我会把这小朋友啊，你这个人真。他说我会把2年级的时候的6.1活动的游戏全部都玩一遍，
0: 嗯，
1: 而不是因为害怕只敢玩在1楼3个班的。
0: 哦，
1: 这个倒是
0: 他不敢下楼。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会把前一天刚买的手表放在床边才出去玩，
0: 嗯，
1: 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经历第一次因为做错事没挨打反而会更自责。
0: 哦，
1: 就是手表丢了是不是？
0: 但是迪斯不怕，你要想这个挨打的话呢，你可以找到我，
1: 嗯，
0: 我能满足你童年这个阴影啊。
1: 嗯，对，嗯，就是他说我会好好的跟从福建转校过来的插班生同桌好好的相处。
0: 哎，你是不是把人吃了？
1: 而不是因为他是外地来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而就是说
0: 有点这个是吧？
1: 不习惯吧？
0: 嗯
1: 啊，哎呦，他说，而且呢，还是因为他是女的。我还有一点挤兑他
0: 啊，因为他男孩调皮，
1: 不是调皮，就是他呢还就是晚熟吧。
0: 对
1: 啊，就是没有理解到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自己他本意不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在那个年龄就可能有一些表现方式啊，
0: 嗯，
1: 现在想想觉得啊，但是都能理解啊。他说呢，嗯，我会跟那一位来我们班，嗯，找我们班某位同学座位的师姐说不可能，
0: 嗯，
1: 外加一句那个歌里面经典表情包里的话，
0: 嗯，
1: 我会跟我的同学们说，你们去游泳，不要拉着我，
0: 嗯，
1: 虽然我不会游泳，但是我能吃鱼塘边上芒果树上的芒果，
0: 嗯，
1: 哦，别落下我
0: 啊，别落下，
1: 哦，
0: 别落下他。
1: 总比现在啊，次次同学聚会都要被老师拿出来批评一次好。
0: 嗯，
1: 还有好多好多，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吧。其实呢，到现在我都还是个小朋友，
0: 嗯，
1: 我会一直停留在那些瞬间，从来没有长大过。
0: 哎，
1: 我现在会感觉你的这个记忆力好强啊，
0: 是
1: 你记得好多好多的细节。
0: 因为他总想就如果有机会回到那一天的话，那些他想做的事儿，其实就是他一些遗憾的事儿，
1: 哦，
0: 对吧？
1: 就是，
0: 你看摩尔，你说多魔鬼，人家今天咱就给大家个脑洞题，你就不用太较真儿。摩尔说啊，那他一天要这么多人呢，要见这么多人呢，这么多事儿不可能发生在同一天的，
1: 嗯。就其实我们没有规定是同一天，只是说最想。
0: 对，摩尔，你这样，你就别回，我们要回到童年，你就别回去了，嗯，啊，你别回去了。
1: 就是最想的，你在这里面找一件事的话，你会找哪个事件呢？这个我蛮好奇的啊。就是你看，有跟老师说的话，有去看电视的之类的吧。
0: 我希望他可以去踹他邻居家的门，
1: 好好的看个够。
0: 哎，
1: 就是动画片嘛，
0: 他邻居就会揍他一顿。
1: 嗯。然后呢，这个欢迎啊，就朋友们来跟我们都分享一下自己。你比如说，你要是能够回到童年，
0: 嗯，
1: 你最想做什么？当然了，还有不少的朋友呢会跟我们分享，就是自己并不想回到童年去，
0: 是
1: 哪怕是一天或者几小时，我就
0: 半天都不想回去。
1: 对哦，你就说这样的童年，可能他会觉得啊，我今天的状态会更好
0: 啊，
1: 嗯，啊，童年并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回去
0: 值得回味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呢各位朋友啊，他说有朋友说，而且他这个不止一件事情啊。对，最想的事情，可以
0: 对
1: 找一
0: 找。反正以后吧，以后我要有个这个时光机啊，穿越时光机的话，我一定会卖票，
1: 嗯
0: 啊，我一定会卖票，票上就写着，就一个空格一个括号，只能写一件事儿。哎，那哈迪斯来的时候呢，他写了8件事，我就不能让他进，他得买8张票。
1: 哎，我发现朋友们真的很缜密啊。朋友问了，
0: 嗯，
1: 那回去了还能不能回来？ 不回来的话我就回去，当然可以回来啊，这事儿。

0: 我们说了算。
1: 哎，对，
0: 必须能回来啊、
1: 不回来得给你绑回来啊。
0: 朋友分享啊，他说我就不想回到童年，因为我的童年太苦了。我的童年是带不完的孩子，填不饱的肚子，干不完的农活。
1: 哎呀，
0: 我觉得现在最好，能吃饱，能穿暖，能小范围随心所欲，真的是比小的时候好太多了。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的童年没有所谓的这个幸福感。
1: 那一看就是他是家里的这个老大。
0: 哦，有可能
1: 啊。那时候这个、这超生游击队嘛，
0: 嗯，
1: 下边就一下这个什么弟弟妹妹、跟着爸爸妈妈，这个打游击啊，什么海南岛啊、吐鲁番的、少林寺啊，
0: 对
1: 啊，这样的时候走是吧、然后这个你生孩子生的越多，那个时候罚款，因生返贫。
0: 哦，你看看
1: 啊，然后你没办法呀，吃不饱，那只有姐姐带妹妹，
0: 就下面这一群孩子，
1: 一群孩子。
0: 其实好多年代电视剧把这个事儿讲得很透彻。
1: 是，
0: 我记得那个叫《人世间》
1: 啊，
0: 小巷人家呀，哎，等等等等吧，只要是那个年代，大家都能看出来，就家里面那个老大，他承担多少。
1: 但你说电视剧当中吧，这表现的吧，他还不能那么的现实啊。
0: 对，
1: 总得说这个父母假装一碗水端平。
0: 嗯，
1: 可是现实当中呢，我见过啊，就是上面好几个姐姐，就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就下边就是一个弟弟，生完一个男孩就不生了嘛，对不对？就为了博一个男孩嘛。
0: 是的，是的。
1: 哎呦，这一家人家对那些女儿啊，特别不好。
0: 是
1: 啊，
0: 我最近
1: 老大总是苦的、
0: 嗯，
1: 老二总是被无视的，
0: 对
1: 啊，老三总是过来，爸妈说你是赔钱的。
0: 哎呀，
1: 你看吧，你什么时候生到儿子吧？
0: 我最近不是在看那个电视剧叫《主角》嘛，它里面也是讲到，就是他们家这个姐妹俩，一个叫招娣，一个叫来娣。
1: 你看看，
0: 然后到了就是
1: 都是为了博个弟弟。
0: 对对对，就是这样，也是哎挺苦的啊，所以非常能理解咱们这位朋友的这种想法。所以今天话题呢，六一儿童节，我们就说，假如你可以回到童年做一阵这个小朋友，你会最想做什么事儿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学贤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吉湖一路呢，拥堵594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 ，Y531到学院路拥堵534米；险沙同心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350米左右；管张路的北向东目前拥堵508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41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亚运冠堰桥附近拥堵3.27公里；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216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Yo, 这是 MC Pharaoh，
1: 走点
2: 小精灵，
3: 走，
0: 来真正的 Real Hip Hop，
2: 给你们来点纯正的味儿。
0: 别笑了，很久没有录这样的歌了，
2: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 Hip Hop。
3: 呀，我死人儿
2: ，Yeah, motherfucker，
3: Let's do it， 不。

0: 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唱歌
0: 啊。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当当当当的音乐呢？
2: 那什么是当当当？
0: 就是当当当。So yeah, let's freestyle, my man. 你是一个。

0: 嗨，朋友们，17:3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大朋友小朋友们，
1: 节日快乐！
0: 哎呀，6.1啊！
1: 哎，
0: 我估计这个时候啊，我肯定是外面是拥堵的，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都带娃去过
1: 节。吃点好的啊！
0: 就是你说咱们“民以食为天”过节的表达方式，
1: 那吃点好的，
0: 那吃点好的。
1: 还有这些这个因为这在东莞有很多这个商超啊，它有这个游乐场，
0: 对，
1: 有这电玩电动厅，有这抓娃娃机什么，我不知道今天他们的生意会不会好一点？
0: 那必然好、啊，
1: 是不是
0: 啊？好吧，那就大家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过一个愉快的节。
1: 没错啊。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聊天的方向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假如哈、啊，你有一个机会回到童年，你最想做什么呢？这个话题发出之后啊，没有想到很多朋友都说一点也不想回去。
1: 是啊。
0: 我觉得真的是隔空啊，就是互相安慰。
1: 哎，
0: 就是。你想一想，朋友们都展开讲他为什么一点都不想回去，那你说起来呢，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这个可以说童年的这种原生家庭也好，或者不愉快的经历，就是靠着自己慢慢的把这个童年的这个修复好了。
1: 是、
0: 也许到现在都没有修复好吧，只是装作大人的样子。
1: 但是你真要说问他的话，他连想都不愿意想，回都不愿意回、
0: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来，我们的参与方式很简单，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来看这位伟君啊。
1: 伟君说呢，他说我不想回童年了，没有跟物质条件都没关系，
0: 哦，
1: 但是感觉我的童年呢，哎呀，有点可怕。说童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班有个同学，他挺调皮的，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说我一些说我坏话，
0: 哦，
1: 他说就说吧，哎，他跟班主任说什么呢？说我呀上课自言自语，哎，班主任呢也跟我家长说了。在投诉到家长那儿了，说这个孩子上课总是自言自语，自己和自己说话啊，这跟个傻子似的，你看。
0: 不是，就是你知道他的重点在哪儿呢？就是他的这个同桌啊，他是挑，就是说撩他说话，就是引导他说话，
1: 逗他，
0: 结果逗他，
1: 结
0: 果他可能说了之后，就在他的版本里面呢，就是。他是自己跟自己说话，影响到他学习了。
1: 也就是说，这个伟军呢，小的时候实则呢，他确实不太聪明。可能人那小孩就问了一件事儿，比如你是伟军，伟军，你会说绕口令吗？
0: 会呀、啊。
1: 你会说这个八百标兵吗？
0: 会呀、啊。
1: 那你说说。
0: 八百标兵奔北坡。
1: 哎，老师这时候转过来了啊。
0: 嗯。
1: 这个我是他同学，哎，我就不说话了。伟军很认真的搁那儿。
0: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1: 老师说，哎妈呀，你看这孩子。
0: 上课时候在读读，这个具体情况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呢，你啊，这个同学，你的这个同桌有点儿。哎，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1: 调皮吧，调皮
0: 啊，就是反正只能这么说了。
1: 反正
0: 然后呢，结果啊、
1: 哎，
0: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的这个老师就找到了他的家长，意思就是跟他家长讲，你看你孩子啊，经常上课的时候自言自语，会影响到其他同学的一个上课。问题是，他最痛苦的就是他家长相信啊，
1: 相信这孩子总是自言自语。
0: 对呀、啊，然后他就是比如说。他肯定要去跟家长解释嘛、就是我没有啊，或者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家长不相信他，相信学校的说法。
1: 是，
0: 他说呢，他怎么解释是和后面的同学说话，他们都不相信啊。所以你就想一想，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委屈
1: 误解
0: 啊、我觉得在小朋友的角度上啊，就很多东西他是可以吃的，比如说苦，累，但是委屈而且是没有人相信的被冤枉，那不行，那这种是

0: 我没做的事情你非得说我做了、
1: 哎、对呗。我就想起当年那些电影，就有个讲个小孩的电影、
0: 嗯、
1: 也是每天呢、啊、这受委就是受冤枉，就是受冤枉。
0: 对的，这种委这你也是受大委屈了。
1: 嗯
0: 啊，但是我就如果你在线的话，我真的很想追问一句，就是你后来长大了有没有跟父母曾经提起过这件事情、
1: 嗯、
0: 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1: 嗯，
0: 还是你一直其实是埋在你自己内心不愿意再提起了啊！来，我看歪歪啊、
1: 哎，
0: 他说：“两位小朋友过节好呀！”
1: 哎，你好。
0: 要是能重返童年，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再异想天开一些。
1: 哎，你说说，
0: 是带着现在的记忆和阅历穿越回去的？
1: 啊，批准。
0: 嗯
1: 嗯，
0: 穿越到童年啊，我最大的心愿不是吃零食，看动画片儿。
1: 啊，你跟哈迪斯真不一样。
0: 因为你知道，说起零食啊。那还真是现在的零食更好吃，
1: 是
0: 小的时候肯定。
1: 哎，他跟咱也是差了一个年代
0: 啊。对啊，
1: 他小时候零食应该就挺好吃了。
0: 再好吃也不如现在，或者说现在不如未来。
1: 嗯，
0: 他一定是在进步。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吃了多少色素啊？
1: 是，哎、嗯、哎，是小的时候零食，你知道吗？小的时候零食没有肉，
0: 嗯，
1: 肉只有那个熟食厂。
0: 嗯
1: 啊，就是熟食店卖那些东西。
0: 对，
1: 我小时候没有见过什么肉的零食啊。
0: 嗯、
1: 现在你看那个肉的零食，什么
0: 是各种
1: 啊、牛肉丝儿
0: 有，
1: 还有什么小鸡爪子
0: 呀、鱿鱼丝、
1: 鱿鱼丝啊、
0: 嗯，
1: 哎，各种各样的。小时候唯一见过一个荤的零食是什么呢，朋友？
0: 嗯、
1: 就是那个
0: 豆腐做的那种，
1: 不是那个有就是鱼片，烤鱼片，
0: 啊、烤鱼片那是真的，
1: 烤鱼片就算是零食了。
0: 哦
1: 啊、
0: 我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它叫什么什么肉？我一直以为
1: 就是豆腐做的。
0: 哦、对，我、嗯，但是我一直以为那是肉
1: 啊、
0: 嗯。我到很后来了，别人告诉我那是豆腐，因为它的味道跟肉一模一样，
1: 浓烈的香精，浓烈的色素啊，一个破豆腐给你做那个味道。
0: 我后来很震惊，原来我吃的不是肉啊。
1: 嗯，
0: 我们看看啊，他说呢，我
1: 人家小时候那叫唐僧肉吧？
0: 那是唐僧辣条
1: 啊，对
0: 啊，我也以为辣条是肉呢。
1: 啊，对对对对对，我小时候以为我说这东西，因为它是油。油很重，
0: 对，油很重，
1: 油很重、
0: 嗯。然后他说他要直接开启童年创业，凭借成年人的信息差给爸妈出谋划策，搞点小营生、
1: 嗯、哎，
0: 不用再让他们背井离乡去打工、
1: 嗯、
0: 一家人守着家门口把日子就能过红火。
1: 哎，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啊。
0: 嗯，毕竟人生苦短，不要离别。
1: 嗯，
0: 哎，咱们就全家能团聚就行了。
1: 嗯，
0: 哦，
1: 他要全家团聚，他要快乐搞钱。
0: 嗯，
1: 这孩子天天就想赚钱、嗯、
0: 来，我们看啊，人生驿站说，我其实最想回到9岁重拾在小学校园的日子。
1: 嗯，
0: 那个时候活得无忧无虑，真的是天真又自在，荡秋千，爬到老榕树上面摘叶子吹哨子、
1: 嗯、
0: 和小伙伴玩那个木头人呐、啊
1: 哎、
0: 跳皮筋儿啊，天天一大群人一起嬉闹啊、嗯、还记得在走廊疯跑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额头、
1: 嗯、
0: 留下了一道小疤、
1: 哎、
0: 回家呢赶紧用头发给盖住。
1: 哦，
0: 我也不敢跟爸妈说起来，学校的小卖部也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1: 嗯，
0: 尤其记得我还带着小伙伴去学校荒废的植物园里面探险呢。
1: 嗯，
0: 翻过那里平常上锁的小门，踩那些彩色的小石头，还有摘芒果。
1: 你看看，
0: 每年的6一，全班都围在教室里玩游戏。
1: 嗯，
0: 蒙眼贴鼻子呀，套圈啊、
1: 嗯，
0: 赢到一袋子的糖果，格外的甜，
1: 多快乐。
0: 那时候的老师特别喜欢讲笑话，
1: 那不跟我似的吗？
0: 那个时候的时光真的很纯粹。
1: 嗯，
0: 如今想起来，我现在觉得还是很快乐的。你看，对于他来说，都是
1: 回到童年的某一天，他们能感受那种快乐。嗯，
0: 或者就是回到你童年的某一年的六一儿童节，你都很快乐，是吧？然后呢，我们超人的分享果然都是那么的炸裂啊！如果回到童年，我要去到我妈妈的童年
1: 啊，
0: 把我大舅狠狠地揍上一顿。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妈妈的童年啊，是60年代初。我外公外婆被安排出去修水库了、
1: 哦、
0: 就把我妈妈和大舅寄养在邻居家里。
1: 这是兄妹两个人，
0: 那个时候吃大食堂。
1: 是啊，
0: 我妈妈和大舅分一碗饭、
1: 哦、
0: 但是呢，大舅总是抢多的，
1: 多吃多占，
0: 我妈妈抢不过就要挨打。
1: 哎呀，你看看，
0: 所以我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想去到我妈妈身边，帮她把我大舅胖揍一顿，以后让她都不敢再抢我妈妈的饭吃。
1: 哎，这可恶的大舅，哦，你现在你可以揍揍你大舅，现在你现在可以胖揍他一顿去，啊。
0: 哎，我怎么觉得有点感动呢？
1: 心酸又可爱。嗯，
0: 就是你看你这个事儿记了多少年，你自己都那孩子上大学了，
1: 是，
0: 你还记得给你妈妈报仇？哎，你跟大舅后来的关系怎么样？
1: 可能每次在饭桌上家人聚会的时候，总是不让大舅吃饭吧。
0: 不至于，不至于。当然，他说的也是一个，就
1: 是
0: 气话吧，
1: 哎那个
0: 嗯，
1: 不是气话，就是那是一个特定的时代，
0: 嗯，
1: 然后大家
0: 都因为大舅的怎么说，他也吃不饱
1: 啊，
0: 要多吃多占，
1: 嗯，
0: 就是是一种本能吧。
1: 你想想，如果真要这个时候，你说你能抢得过吗？
0: 跟男的抢的，你男女肯定是，
1: 我觉得
0: 虽然我在抢饭上比较有实力，但是你也要，你要注重一下那个，
1: 你就像
0: 实际，
1: 你要是那个时候吧，就现在你这抢饭，你就像什么呢？机器猫里边的那个大熊，就每个翻译不一样啊，就是除了跟机器猫最好的那小朋友，你属于块头大那个叫大熊吧，还是什么，
0: 对，
1: 你属于那个这大力水手里边的布鲁托，
0: 也是，你这么一说呢也倒也没有冤枉我，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这半个月排练我们吃的是剧组的盒饭，
1: 哎，
0: 现实就是每次放饭我都是第一个到的。但是你别人说什么，我们那个剧组盒饭不可能不够啊，
1: 我是第二个到的。
0: 你听我讲，别人说我怎么吃饭第一名，什么积极，我就不说什么了。你老全真的白眼狼。
1: 我咋呢？
0: 因为剧组的盒饭有时候是青椒肉丝，有时候是什么滑蛋什么之类的，他都不爱吃。有一天是辣椒炒肉，
1: 哎，辣椒炒肉，
0: 他后来他就不吃了嘛，不吃了之后他就空着肚子，我们有时候排练都没点，有时候十点，有时候十二点，有一天我一吃那个辣椒炒肉，我一心想，我说全老师肯定爱吃这个，
1: 哎，
0: 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明天再订饭的时候你就说你吃，你一定爱吃，所以说我第一个到了我还给你拿了一份留着，因为我就怕别人把这个，哎，因为有一些什么
1: 遇着我什么的。因为我们这就一人一份你知道吗，
0: 对，按人头的。
1: 他是让我第二天一定要订，我说我订，但是我不一定吃，他说你就订啊。
0: 他很挑食嘛。
1: 对，其实我不想吃。
0: 嗯，
1: 他就遇着什么呢，遇着我不能去吃去。
0: 我
1: 他就拿着我那订了留两份饭。哎，你说这真
0: 的。我那是初衷，不是为了吃两份，初衷是不浪费粮食，你给我记清楚。
1: 哎，
0: 你他万一
1: 不吃。我刚到那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已经打开第二份饭了。
0: 我以为你不来了嘛。
1: 我当时我大声一喝，我说。你在干什么？
0: 我说我给你晾晾，
1: 哎，
0: 我不是真的想吃。
1: 我要再去晚，我要哪管晚一步，这饭就没了。
0: 哎，行了行了，人家说这个回，
1: 哎，不啰嗦，愚蠢的不啰嗦。
0: 他说，那个超人在听啊，而且是跟他妈妈一起听节目。他说我妈妈给我说过那天，我大舅后来来我家。睡了一晚，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晚上就要去把他打一顿，还把我妈给逗笑了。然后有朋友说，其实就说打大舅的这件事，有朋友说，其实长大了都是谈资，都变成了一家人的笑料了，
1: 没有什么隔夜仇，看来他们的关系也挺好。
0: 可能我跟你大舅啊都一样，就属于人类的这个求生的本能比较旺盛。生怕自己啊在吃上面吃亏了，
1: 哎，能吃能喝的啊。
0: 来，我们看柳德米拉的分享啊。
1: 他说呢，他反对回到小时候。
0: 嗯，
1: 哎，小时候有人管着，感觉很烦。
0: 哦，
1: 小时候体育老师呢招我进校短跑队。
0: 哦，你确实在这方面有天赋
1: 啊。我妈不让，你咋看出来呢？
0: 他每天都又跳绳啊，又什么？你看一身的肌肉啊，
1: 一身蛮劲啊，嗯。他说他妈妈不让，
0: 嗯，
1: 起早训练的时间不如多背背英语。
0: 哦，让你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
1: 哎，早上多背背Good Morning啥的哈，
0: 嗯。
1: 他说小时候呢，学校组织市里的鼓号队儿，
0: 嗯，
1: 哎，我妈进队里啊，说这个又热又累，
0: 不是，
1: 啊，
0: 就是。 他妈妈嫌他进这个队里面又热
1: 啊又累啊，耽误上课也不行。
0: 哎，这个有点遗憾。
1: 那鼓号队其实也没啥，就
0: 哎呀，那搞不好就混到前面那个当那个呢，那个叫什么举着那个
1: 指挥。
0: 对呀，那多威风啊！
1: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呀，
0: 一届也就出那么一个。
1: 我们那个年代三年鼓号队，比如说你初中啊、小学三年鼓号队，你学也就那一首曲子
0: 啊，是
1: 啊，打鼓就是
0: 啊，
1: 蹦蹦。蹦蹦蹦完扒拉鼓噔噔啦哒噔噔啦哒噔噔啦哒噔完了小号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不像现在哎现在你知道儿童鼓号队就是像鼓号队他学点别的曲子很复杂曲子呢嘟嘟嘟嘟嘟嘟嘟
0: 行了别嘟嘟了这你是人家选了你不去我是多想去没人选我
1: 因为去了就不用上课了哎
0: 完
1: 了他说小的时候第一次啊吃校门口的烤冷面站在那个小车前边啊哎呀等着我的美味午餐
0: 是
1: 让我妈撞见了。
0: 嗯
1: 我妈说呢说女孩子不可以在路边吃东西、
0: 哦、
1: 也不能边走边吃太丢人了。
0: 哦你家也是管得比较严。
1: 我至今都有阴影啊、
0: 嗯、
1: 应该叫吃东西焦虑症很怕丢人。
0: 我又想起来我们某一位听友跟我们分享过很多次的一个被冤枉的事儿就是他在这种
1: 站在路边
0: 一个什么类似这样的
1: 他妈妈的同事
0: 看到他说他流口水你说这件事人家太委屈了人家没有人只是站在那儿
1: 闻着那个味儿、
0: 啊、回去跟他说哈哈你女儿啊站在那个烤冷面在那大流口水哈哈走了也把这孩子给冤枉的气的呀
1: 哎继续他说呢他小时候不管跟谁玩我爸妈也不知道因为什么非要教育我让着别人要懂事要听话、
0: 哦、是是
1: 不要计较
0: 大部分家长都这么
1: 小时候一切都是听我父母的安排我只要听话就行、
0: 嗯、
1: 根本没有问过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0: 是
1: 说我终于长大了、
0: 嗯、
1: 终于活到了娘家管不了老公管不了婆家不敢管的年纪了
0: 哎呀谁地球都管不了你
1: 哎说现在回小时候简直自讨苦吃
0: 那是
1: 前段时间忘了什么事啊我鼓了很大的勇气问我妈我说你怎么老是让我忍呢你都没问过我是不是开心呢、
0: 嗯、哇
1: 你全是为了自己的体面和一辈子的面子呀
0: 你这勇气以后别鼓了吧
1: 说完我就后悔了还好有我爸在我爸中间说了这么一句、
0: 嗯、
1: 他说你要知道啊我老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管管你骂骂我
0: 哦有道理、
1: 哎、他说听了一整个童年和少年都是
0: 被动的
1: 听话没有办法理解那、中年了理解父母了渐渐学会了和珍惜幸福
0: 好的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
1: 来吧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喽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七七二步步高，
1: 梁红绸，彩高桥高。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6月1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3: 习近平法治民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3: 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七部门启动主题活动。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3: 大湾区多措并举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今日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

0: 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请听报道。
2: 全球最大光通讯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流传十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日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俾广大民营企业食落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魏楚：
3: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2: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根基不断夯实。通过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无奈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

0: 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澳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吉利科技集团副总裁许冰：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面发现了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泽正：
2: 从今年以来，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江苏苏州一家科技企业副总裁程忠：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队、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9: 记者今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儿童良好氛围，令广大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的温暖，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6月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愿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据了解，今年主题活动以广大儿童的精神素养培育、关爱帮扶服务、安全防线守护、时代风采展示为重点，在6月1日至6月10日期间集中开展，并结合实际持续推进。
8: 在今日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慧介绍，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目前全国超9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98%的行政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机构。今年仲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9: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在上海临港，依托呢度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 莫禮之後，全球觀眾都可以在數字空間入邊沉浸式體驗呢座世界文化遺產的美。上海林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廖慶華：
10: 過去我們是把技術團隊帶到項目現場，現在我們是把算力、算法和數據處理能力提升在國內，以數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進行交付。這也讓文化遺產保護從一次性的項目變成了可持續的數字服務出口。2026年以來，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9: 咁同样喺林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咁呢个背后系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嘅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嘅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亦都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住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8: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袁古杰女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源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9: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埔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另据记者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今日珠江流域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6至8月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降雨可能偏多1至2成，东江、韩江偏多1至4成，北江、韩江、海南南道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5至7个台风登陆珠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8: 今日上午10时。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来自朝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香港今年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5.9%，增速创5年来新高。虽然第一季香港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但考虑到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潜在不利因素，特区政府在5月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2.5%至3.5%，
8: 以发挥澳门制度文化独特优势，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为主题的第六届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决赛，今日在澳门理工大学落幕。澳门8所高校的8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来自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的范子乐、刘满珠、苏思琪、寇伟康分获冠、亚、季殿军。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出席活动，勉励澳门青年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向世界讲好更加精彩的澳门故事、中国故事。他表示，外交公署将继续支持助力澳门青年施展聪明才智，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大作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支持表示，参赛选手充分展示了澳门青年学子的风采和对国际事务的思考。他期望澳门青年心怀国之大者，把握时代机遇，提升交往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9: 记者从广东电网了解到，自5月27号以来，广东电网用电。

0: 负荷今年三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是今年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
1: 广东省总工会近日发布两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属互助保障计划。广东省新业态工会入会即享互助保障计划和广东省新业态工会会员专享互助保障计划。两个计划精准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风险高、流动性强、社会保障参与不足等痛点，以全额赠送加低保费定价组合权大幅提升保障水平。
0: 5月28日至5月31日，2026年 CSC 学友会百万英才会南越至大湾区海归人才志向会活动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成功举行。本次活动是国家级 CSC 学友会品牌首次落地东莞，旨在搭建高层次学术交流和产学研协同平台，为东莞及大湾区集聚全球智慧注入新动能。活动期间，多位青年学者结合自身研究领域，为东莞及大湾区的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2: 湾区观察。
1: 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因地制宜落地惠民举措，推动儿童友好建设。湾区的少年儿童在日益安全、温暖、优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来听报道。
3: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佛山市顺德区举行。这次活动是广东首次以粤港澳大湾区名义举办中小学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上，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澳门大学及广东省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享粤港澳深入实践经验与前沿成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六一前夕，广州推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十项举措，从基础保障、成长支持、凝聚合力三大方面细化十项行动，守护儿童成长。依托广州全市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南沙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湾区优质资源，创新服务保障机制，打造特色互同品牌。定居南沙的香港居民黄祖儿对当地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深有感触。
4: 在这边附近多了很多公园，小朋友这个阶段最重要就是空间给他跑跑跳跳啊，这样。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在这里成长是挺开心的。
3: 昨日深圳举行六一儿童关爱保护主题活动，活动发布了益七向未来儿童关爱保护计划，为深圳儿童构建起从基础保障到精准服务，从成长护航到能力赋能的全链条关爱体系。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督导协调部副部长李依锦。
5: 深爱同行计划精准选取有需要的儿童，给他发放每人每年600元的关爱服务基金。那我们也是会在暑期和寒假开展我们的一同骑旅研学活动，给儿童提供更多普适化、优质化的儿童关爱服务。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营造关爱儿童、守护成长的浓厚社会氛围，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动政府部门、公共事业机构及民间团体，推出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今年的系列活动以《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参与权为主题，聚焦倾听儿童心声、尊重儿童诉求、保障儿童权益，全方位唤起社会各界对儿童福祉与健康成长的关注，让少年儿童在专属节日中收获快乐，展现自我。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会长黄洁贞：
4: 今年是在科学馆，我们前面有一个我们比较大家都认识的有一个心灵树的一个广场里面举行，就是伴你看见伴你发声的一个儿童权力推广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就期望透过这些的活动可以鼓励更多的一个亲子活动和共同参与。
0: 湾区在线继续来聚焦粤港澳。在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美誉的汕头澄海，工业研学游正受到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青睐。如今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将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游客陈晓燕：
6: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动手的乐趣。

0: 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40%。
1: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汕头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2: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秀堂。我们整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500亿的营收。
1: 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负责人黄雁焕：
3: 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当地时间6月1日，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与此同时，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周末对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日和31日，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声明中说，美军战斗机迅速反应，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受伤。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美军一小时前对位于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的一座通讯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当地时间6月1日清晨，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渔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31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日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
1: 据美国媒体5月31日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日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报道说，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鲜有找回，残骸或毒品亦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这一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无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报道说，美军持续打击船只，使得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沿海地区的渔民生活在恐惧中，只能被迫放弃出海捕鱼。
7: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日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个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日，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0: 湾区气象站。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35到27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4到27度；东莞雷阵雨，34到27度；中山雷阵雨，34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5到27度；肇庆多云，35到26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阴天，29度到20度；纽约阴转小雨，22度到14度；旧金山晴天，20度到10度。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是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55%到85%之间。展望2号晚8点到3号晚8点，天气是多云为主，局部会有短时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大热天跑哪儿啊？
1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3: 我也得备点儿，
1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城区方面，我们看到八一路的东向西拥堵的情况呢是2.3公里啊，提醒各位保持耐心了。还有东江大道的东

0: 向西也有缓行压力，江南中路东向西从江南东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还有金深线的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另外再来看到的是朗基湖一路的南向北从管章路到庆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黄沙河东路当前是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西东区路经过的司机朋友也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再来看到的是规划二路的西向东，从东起路附近经过的朋友们，当前有一个缓行的压力存在。鸿福东路的位置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缓行的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让我们一起拥有健康好身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了，可以说也开启了全新的一个月份了，来到六月份了。大家在年初设立的一个体重目标，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健身目标，有没有达到呢？很多朋友跟我说，每年就是过完年之后啊，新的一年了，又开始给自己立了各种各样的 flag， 然后呢到了年终的时候回头去看，好像才迈出了0.1步。所以如果说哈，这个年初你已经设立了一个管理好身材的目标，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提醒自己要开始执行起来了。未来呢，我们应该锻炼起来，管理好身材。好身材只是我们就是目标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通过管理好身材的这个方式，让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管理好身材的心得体会，也会邀请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带领大家哈进行科学锻炼。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东莞市清溪镇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钟玉清老师哈，带领大家继续的去学习太极功夫扇。感兴趣的朋友呢，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跟随老师一起来科学锻炼了。另外说到这个管理好身材啊，很多人都是就是现在的人哈，可能每天2点一线的啊，先上班然后就回家，回到家里呢可能就吃完饭也就瘫在沙发上了，对不对？所以就每个人的这个虽然说我们好像是有一些这个忙啊，没有时间，但是我觉得偶尔啊，就是你还是可以抽出这么一块时间，哪怕是集中一点的时间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或者说是啊，这个在周末的时候我可以这个锻炼锻炼。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时间真的是要靠挤出来，而往往挤出来的这一些小小的时间过后你会发现对你来说是会有很多的收益的。就比如说我挤出一段时间，有个这个5-6天的7-8天的，我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放松一下心情。因为人是这样的，你只有走出去了，那些负能量才能够真正的被消化。也许你每天都是2点一线的工作生活，久而久之你的生活非常的固定。虽然我们总说哈，就是可能就是旅行就是在你待腻了的地方，去别人待腻了的地方看一看，但是走出去的这个过程，这个动作，其实是在无形当中给你注入了更多新的能量。你会发现那些我们所认为的高能量的人，或者说是那些我们说乐观的开朗的，或者说是遇事儿他不会有那种消极心态的人，往往他们都会喜欢走出去，多走一走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尤其是哈，我们说一些辽阔一点的这个风景，你看到那些风景的时候，你可能自然而然你整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会发生一些改变。就比如说我去年的时候也是在5-6月份，就是去了一趟新疆的伊犁。走伊犁的时候可能我看赛里木湖反而没有像就是大家在那个网上说的这么有感慨，因为可能我去到赛里木湖那一天的天气不是特别好，反而我真实的感受到新疆的美是在那拉提大草原。真的就是你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你就会真的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明星艺人看到这些美丽风景的时候，看到新疆的风景的时候，他会感动到落泪。我真的刷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名人艺人，他们去新疆开着车在那个一边开车一边哭，哭得稀里哗啦的。当时我可能最开始我不理解，我说这些明星这些艺人他们去过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吧，看到的美丽的风景也很多呀，为什么唯独去到新疆走这一段公路，他看到这个风景之后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这样的震撼。但是当我自己真实的也走上了这一段旅程的时候，我就真的理解了，真实的理解了新疆的美呢，确确实实你要去切身的感受一下，尤其是夏天的新疆，太美太美了。当然了，在这个五月份，如果你没有时间跟我们出发，六月份没有跟我们有时间出发，我觉得就是七月份 暑假，因为确实已经有很多的人在咨询我关于这个暑期的新疆了。为什么呢？因为想着带孩子嘛，对吧？就是很多的家长朋友就想着我自己去，那这个让孩子在这个家里不行，那我得带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真实的新疆的美，对吧？所以我们也是提前的给大家做好了规划，新疆七月份暑期的线路现在已经是出来了啊，包括有一天还是有一条线路还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的，如果你也感兴趣，那来听一听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这条线路呢是走八天啊，新疆的品质八日游，7月13号跟24号两个团期。那13号呢是由我们的小鹿老师陪同大家一起出发，7月24号我会和大家一起去新疆看一看。七月份的新疆也非常非常的美丽，确确实实，尤其是北疆伊犁这条线，你走夏天去看，那真的就是绝美。这条线路呢，原价是7580元的，但现在呢，我们有个早鸟价的特惠是6980元。朋友们，6980是暑假的线路啊！我说实话哈，如果说是这个6980，它是这六月份的线路、五月份的线路，我都觉得不奇怪，很正常，合理。但是七月份暑期，你要知道暑期的机票也在涨，酒店住宿方面也在涨价，所以在暑假我们能给大家拿到6980的这个价格，真的朋友们位置得靠抢，因为我们一个团最多也就是20来个人，到了这个人数满了，封团了，所以朋友们不要总是在问我们说啊，你们这个团最迟什么时候报名啊？我们没有最迟的一个时间，只要人满，我们就立刻封团，因为我们不想让大家的这个体验感就是像那种全国大散拼一样，因为有一些全国大散拼的团，它可能能够去到30多号、40多号，甚至50号人一个团。而且我们主持人也要去嘛，就我自己去我也不想我的体验感差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会严格的控制这个团的人数，20来个人啊，就是封团，我们就不再进行这个招募了。那这条线路呢，虽然说哈这个性价比超高，但是吃住真的没有降级，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吃呢，我真的朋友们，新疆的好吃的太多了，我去了这么多的地方，真的新疆吃什么我都觉得香，像这个烤全羊，这一趟行程也给大家安排了。朋友们，新疆的羊是真好吃呀！我很多就是不爱吃羊肉的朋友，就是包括我们的燕青老师，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啊，在东莞他真的完全的不碰羊肉的人，去了新疆，就每天晚上喊着说走啊，去吃烧烤，去吃烤羊肉。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线路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烤全羊。另外新疆呢还有特色的像这个手抓饭呢，啊，他们新疆的那个凉面也超级好吃啊，朋友。总而言之，去新疆那是吃的相当过瘾了。那这条线路的风景方面呢，独库公路走起，七月份了肯定要走独库嘛，是不是？还有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天山天池、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景，这些景点啊，一一的带大家去打卡。另外这条线路当中我们还赠送了赛里木湖的旅拍，人家说在这个人生赛里木湖吧，对吧，说去了就是没白活，然后呢还赠送一张这个赛里木湖的旅拍，记录一张人生照片。另外这条线路当中呢，因为很多朋友说我们去到新疆啊，见到了这么多的一些少数民族，我们也得想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些真实的生活呀，所以也带大家去体验真实的牧民生活，喀赞其民俗体验。记住时间是7月13号跟24号两个团期，13号是我们的小鹿姐姐陪同大家一起出发，那24号的这一条线路呢是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如果你也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或者想联系我了解详细的线路安排，大家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微微两个字，就能够获取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就可以把详细的一些线路发给大家，或者说你对我们出去旅行啊有什么疑问啊，有任何的一些这个疑问都可以来问我，因为首先这条线路 路我会和大家一起去嘛，所以比较了解一些。另外就是新疆也好，青甘也好，我走了太多次了哈，对于当地的一些气候啊，气候条件啊，包括这个民俗民风啊，也会比较了解。各位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来联系我，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哈，官方渠道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面呢，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可以找到我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的潘老师李老师啊，正带着大家进行太极功夫扇的练习，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刚刚呢，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北疆的一些线路，就有朋友问了，哎，你们这个南疆线路有没有啊？当然也有啊，六月底我们有一条南疆的线路，各位可以关注一下的，那就是6月26号会有我们的电台主持人小鹿姐姐陪同大家一起出发的南疆线路，像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还有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的精华景点都会一一打卡，也是8天7晚的一个双飞的深度游。哇，这个价格更划算啊，价格是5980，然后全程呢是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的豪华酒店，并且也有全羊晚宴、古丽街机、沙漠穿越、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还有精美的伴手礼，可以说是吃得好、住得好，还有玩得爽了。因为我们的小鹿姐姐那是相当会搞气氛了。这条线路呢，跟着我们的小鹿老师一起出发，各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4332241，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如果说你想了解详细线路，了解我们的一些具体有哪一些服务啊，都可以来问我，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南疆，找到我们的这个线路。那么这条线路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的，它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所以他们的服务也会更加地道一些。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哈来找到我，记得是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我们官方的渠道，在后台回复我的主持人微微啊，或者说是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两个字，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了。这两个月我们的一个出发的线路还是比较多的，

0: 啊，除了有这个北江南江之外，还有一些清干的线路哈、啊，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一些这个节目，听听我们的一些这个精华线路，找到我本人了解最直接了。像六月份、七月份的话呢，其实新疆的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团期也非常多，像六月十三号，我们的燕青老师就会带大家去打卡古都库公路啊，天山花海了。这条线路呢是6999元每个人，那这条线路也是非常精华，贯穿天山嘛，对吧？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啊，峡谷与花海的双重震撼。六月份赶紧出发。还有就是6月14号跟21号，我们有新疆的纯玩的线路。那纯玩的线路呢，价格可能相对高一点，但是你就更省心。不操心了，喜欢深度沉浸式体验的各位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纯玩线路哈。14号有，就是6月14号有一条线路，然后21号也有一条线路，价格呢是9880元起。七月份的暑假呢，如果说 你这个想去这个阿勒泰走一走，也有啊。7月14号、7月23号，我们有阿勒泰的线路，7899元，也是避暑胜地了哈。草原、湖泊、森林，非常的适合亲子或者是避暑。那暑假呢，除了这个新疆的线路之外，还有像江西的研学之旅啊，也可以来多多了解一下。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我们近期的一些线路都分享给大家了。那刚刚说到这些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旅行社。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在买新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每当在买车最后价格谈不拢时，销售都会赠送大礼包，而这个大礼包里边都有一个号称啊价值几千元的贴膜，因此有些车主一听就心动了。可是 4S 店送的贴膜到底怎么样呢？能不能要呢？如果您非常讲究，那我建议您呢，千万不要贴 4S 店送的膜，可以让他们给你换成别的赠品也行。有些 4S 店的所谓的原厂膜，基本等于是一层塑料膜，没有我们想要的太阳膜的各种作用，反而还带来一大堆问题，毫无隔热效果，气味重，甲醛超标，用几个月呢就起泡，去丝膜还留下大把难处理的胶。那还有些朋友会想，我先用 4S 店送的膜，如果不好再换，这个未尝不可。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玻璃贴膜之后再撕了贴好膜，对玻璃多少有一定损伤。 4S 店送您的车膜一般都是侧后挡贴膜前挡除外，而在这些贴膜的部位，恰恰前挡贴膜是最贵的，最难贴的，而侧面的贴膜会比较便宜。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金深线南向北，从敬老路到霸兴路会有缓行压力。

那宏图路的东向西呢，是科技路跨线桥到重力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港口大道的西向东，从霸兴路到联兴路也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就是在东莞大道辅路了，当前是北向南的方向啊，从簪花路到宏福路行驶的压力比较突出。宏福东路的东向西呢，目前是管长路到东莞大道有1公里的缓行啊，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批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 107.5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节目中呢，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非常优质的精华的一些新疆的线路哈。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新疆我去过了，我也走过这个南疆北疆了，有没有一些别的地方可以分享给我们呢？当然有啦，朋友，我们广电旅行团这两年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精华线路，包括我自己也去了很多的一些地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6月10号会出发的一条线路，走青甘大环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小鹿老师陪同大家一起出发。青甘大环线呢是8天7晚的一条线路，这条线路呢可以这么形容：穿越千年丝路，去邂逅大漠风情。走青甘环线，首先第一，大家很向往，都会去冲着这个地方去的，就是莫高窟嘛，对吧？敦煌莫高窟，千年壁画，一眼千年，那真实的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了。走进这儿，你真实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东方艺术宝库，很震撼，真的很震撼。但这种震撼我没法分享，用照片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因为走进洞窟里面你是不能够拍照的。而且我也就是怎么说呢，我劝大家啊，就是说如果说有时间尽早的去看一看敦煌莫高窟，因为里面的这些壁画也好，这些这个雕塑也好，真的就是一年一年的，就它在会有一些变化吧，它会有一些变化，所以现在也整个也是在保护起来。为什么说我们进了这个洞窟里面不能够拍照呢？当然确实哈，走进敦煌莫高窟给你的这种震撼和文化的一个冲击是非常大的。你想象一下千年前，哇，就都没有那种现代的工具，没有任何的工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大漠上，在沙漠戈壁上去。

建造这样的一个奇观，真是奇观了，真的很让人震撼。建议大家去敦煌莫高窟这个游览之前呢，在游客服务中心它会有一个这个有三，其实它有三个视频是关于莫高窟的一个来历和它的一些这个建造的过程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看第一个视频，它因为每个视频大概20分钟左右，但我建议大家看第一个就够了，留更多的时间我们走进洞窟里面去参观听讲解嘛。所以就第一个视频你先了解了敦煌莫高窟的一个建造的历史，它的来历啊，它是怎么样来的，你了解这段历史之后你再去参观，你的感触会更深一些。那敦煌莫高窟离得很近的一个景点就是鸣沙山月牙泉了。哇，鸣沙山月牙泉真的很好拍在这儿你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大自然的神奇哈，你想象得到吗？在沙漠当中有一湾绿芽月牙泉，真的就是奇迹之水了。嗯，沙不掩泉，泉不干涸，就是你在青甘这条环线上你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大自然的奇迹。然后在鸣沙山月牙泉这边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很建议大家去拍一套那种飞天的写真，留下一个这个人生照片嘛，对吧，都到了鸣沙山月牙泉了，拍一套这个敦煌写真，那是太好了，太好看了当然在这儿呢也还能感受到骆驼过马路的一种魅力，很多人在这儿喜欢骑骑骆驼，因为这边有这个红绿灯，那红绿灯的造型呢是骆驼的造型，所以它不是给人看的，这的红绿灯呢是给骆驼看的，骑上骆驼哈，我们穿越沙海，追一场绝美的沙漠落日，也很好，也很漂亮。如果有时间，时间允许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在鸣沙山待到晚上，晚上呢会有这个万人演唱会，也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那当然除了就是沙漠敦煌的一些风情之外呢，在青甘这条环线上啊，还有像这个翡翠湖啊，茶卡盐湖啊，还有包括像张掖的七彩丹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精华景点，也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这条线路呢是8天7晚，全程入住4钻酒店啊，也我们是真的就是选了当地好的一个这个4钻酒店给大家去入住了。因为说实话我个人也是非常挑这个入住环境的，因为你说我们在外面啊，这个游玩了一整天是很累的，对吧？那你回到酒店一定是干净的，是首先首要，第二就是它得这个舒适舒服，对不对？住得好了舒适了，那你第二天才能够恢复这个精力啊，我们再去看更美的风景嘛。当然吃也不能亏待大家，这一次呢我们是原先哈，去年都是藏王宴，今年是升级了这个全牛宴，大口吃肉啊，感受一下这个豪迈的西北风情。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大漠的一些特色美食哈，我可以推荐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在兰州我们会吃兰州拉面嘛，对不对？兰州拉面那不算什么神奇的事儿，你去到当地那你得吃一吃，试一试他们的酸奶啊，他们的酸奶还有牛肉面风味的酸奶。哎，你别觉得是黑暗料理啊！我个人真心的推荐大家，为什么试一试？就是我当时抱着那个心态，我也去试那种我试一试这个黑暗料理的心态，但结果吃起来，哎，还挺好吃。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线路的一个价格哈，是我们广电粉丝的专属特惠价，4980一个人，朋友们，4980元，8天7晚，双飞一架全含青甘大环线。真的这个福利真的是直接给大家怒省了接近4000块钱了。而且我们说的一价全含是什么呢？我们是包括双飞的机票，包括所有的交通，包括住吃啊都在里面了，包括景区门票都含在里面了，是一价全含4980啊。所以呢各位赶紧的抓住这个机会跟我们一起出发，就真的是很合适。6月10号会有我们的小鹿老师陪同大家，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呢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了啊，我也可以把这个详细的线路发给大家，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条线路上还有哪一些比较精华的比较值得大家去看的一些这个点，包括怎么拍照也都可以问我，因为我青甘这条线我也走过2-3次了啊，包括像在七彩丹霞怎么拍，在翡翠湖怎么拍，在天空一号茶卡盐湖这里怎么拍，

0: 还有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我都可以分享一些就是我拍过的一些好看的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哈。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当然您也可以拨打43-224143-2241了解详情。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好香呀！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呀。
5: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此刻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我们的潘老师和李老师正带着大家练习太极功夫扇哈，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啊，来了解一下，跟着老师练一练。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一条精华的线路要分享给大家。那刚刚我们是说到了青甘大环线这条线路的一些精华景点哈，那当然啦，还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美食在等着大家。去到大西北，是不是得大口吃肉啊，感受一下这个豪迈的西北风味呢？那当然了，还有就是去到我们的这个大西北青甘大环线哈，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酸奶不要错过，就不管是我是不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牛肉面味的酸奶，就正常他们的这个老酸奶，你都可以去吃一吃，相当好吃。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这条线路呢，我们会有小鹿姐姐啊，我们的小鹿老师，主持人小鹿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去玩啊。那么小鹿老师呢，那相当会玩啦啊，他也去过非常多次的这个青甘环线了，穿越丝绸之路嘛，对吧？我们走一走这个丝路，感受一下青甘大环线。那其实之前也有朋友问过我们哈，就是我们的一些出发呀，还有一些细节，也给大家先说一下。我们集合呢，会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就是在我们台大门口集合，然后会有大巴车接着大家去机场，回来也是一样的，从机场会有车接着大家回到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所以呢就是跟着我们出发，大家就是非常省心。广电旅行团呢，不仅是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老师陪着大家一起去玩，更重要的是我们安排好了，大家就跟着我们出，无脑跟随就可以了。什么叫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交通，包括双飞的机票，包括我们在出行的这个大巴，对吧？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个景区里面的那个区间车都包在里面了，还有这个吃和住也都包在里面了，包括景区门票。所以一价全含的意思就是，你真的就是报了我们的这个团，你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一起出发的同时，你什么也不用。

你包括第一天哈，像我们刚才说到青甘大环线这条线路，第一天我们是从广电，我们广电台集合，在我们台正儿八经就是在我们电视台门口集合，集合了之后去到机场。那第一天呢，我们会飞到兰州或者是西宁那一边，现在机票还没有确定啊，但基本上就是到了那儿就 OK 了啊。这第一天我们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安排，这是我们每一条线路哈，基本上我们每一条线路的第一天都不让大家太累，因为本身可能就是出发你要这个早起，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坐飞机坐大巴的，大家就是可能精力就是有限，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做的安排就是第一天不给大家安排任何其他的一些行程。那落地了兰州之后，如果说你的精力还好，还有挺旺盛的，那我真实的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上一次我是落地兰州之后哈，就时间比较早嘛，我就自己的带了几个团友，我们就一起去这个吃那个兰州拉面，然后还喝了那个甜胚子奶茶啊，这个也一定要大家去试一下哈，就是也是在就是青甘这条环线上，大家可以找到兰州特色的一个奶茶，叫做放哈，凡事先放哈啊，就是可以去点一杯那个甜胚子奶茶，少糖，一定要少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甜胚子本身就甜，所以我个人比较建议大家哈，就除非就是你特别喜欢吃甜的啊，一般来说我会建议大家就点个少糖就可以了。落地兰州之后或者是西宁之后，你如果就是体力 OK， 因为时间早嘛，你可以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据我所知，这一趟飞机落地兰州应该是中午一点左右，一点多，那你基本上去到酒店也就是两三点的样子吧啊，稍微休息一下歇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叫上朋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了。我们的线路呢，其实就是安排在这里呢，就是想要让大家就是轻松一点，第一天落地之后不要安排任何的这个景点和行程，让大家可以自由的逛一逛，自由行啊。所以呢我们就是第一天没有安排，第二天就会去到这个武威那边了。首先呢当然要打卡加张掖的七彩丹霞，一般来说七彩丹霞都是我们的第一站哈，也是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和彩色丘陵的复合景观区。在这儿呢我比较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四个点好好打卡，因为它那个平台非常的大，然后呢拍到的这个七彩丹霞的这个颜色是最丰富的，所以就是七彩丹霞你可以穿的颜色，比如说穿那个白色的裙子，或者穿就是橘色橙色跟那个红色跟这个颜色接近的裙子也可以，或者你也可以穿酷一点啊，因为七彩丹霞本身的这个造型是比较那个色彩丘陵嘛，丘陵的那个景色，所以呢你也可以穿的酷一点打卡。然后还有就是像鸣沙山月牙泉包括敦煌莫高窟，因为都在敦煌，所以呢是安排在同一天去看的，在第三天的一个行程当中，就是我们的精华景点莫高窟跟鸣沙山月牙泉了。那么第四天呢主要是在这个翡翠湖这边打卡啊，翡翠湖还有这个德令哈。另外第五天的行程安排呢主要就是去到茶卡盐湖了，天空之镜嘛，对吧，拍打茶卡盐湖，那真的是朋友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第一个景点。我说实话，我知道就是茶卡盐湖一去到大家都觉得哇好美好漂亮，赶紧拍啊，对吧，就很多人在第一个景点浪费太多时间了，第一个点你拍完你就赶紧去下一个点，因为茶卡盐湖非常的大，它有非常多的点，你真的就是不要在一个点耗费太多的时间，尤其是后面那几个点，坐着小火车你就上小火车，坐到小火车那个后面那几个点更美，就个人的心得体会哈，是真实的我的心得体会了。因为像青甘这条环线我也是去过几次了，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就跟大家一样的踩了这个坑啊，就是第一个点因为很漂亮嘛，对吧，觉得第一个点很漂亮，咔啪 拍了花了有好快一个小时我在第一个点，我真的很后悔。然后后来呢就去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再后来我们的那些团友回来分享照片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第五个点那么漂亮，所以就后来第二次我再去青甘这条环线的时候，我就学聪明了，第一个点拍了我想要的这个打卡的点位之后，我就赶紧 出发去后面的几个点，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点啊！所以呢真的真实的劝大家，手机的内存准备好啊，然后呢拍照的衣服准备好，打卡的点位我告诉大家好不好。那如果说你也想知道在这个青甘在该怎么拍该怎么穿啊，

各位可以联系我，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了，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大家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打卡的一些这个线路景点的一些精华的点位。

0: 号的后台，大家去搜索关注之后回复我的这个名字微微，在后台回复微微两个字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了。这条线路8天7晚青甘大环线只需要4980元，朋友们，4980元啊，真的很划算。不过我们的出发时间就比较接近了，是6月10号啊，距离现在还有这个9天的时间。如果说你想了解，你想出发，抓紧时间来联系我进行报名。怎么样找到我？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我是本人。很多朋友添加我，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微微本人吗？我说我是本人，对吧？你要不信我给你发个语音你要不信你现在你把我的这个声音记住了，录下来了啊！你回头你在这个听语音的时候你对比对比呢，是不是这个事儿？记得这条线路呢是8天7晚的6月10号出发，只需要4980元就可以8天7晚啊，朋友们，青甘大环线啊，赶紧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然后我的二维码会弹出来哈，大家直接的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就可以了解详细的线路安排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一些实惠好货哈。那夏天一到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穿衣服实在太难了，因为稍微动一动那就一身汗， T 恤湿哒哒的贴在身上也非常的不舒服。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耐克的啊，这个纯色的速干印花圆领 T 恤，这个真的就是非常的透气，而且呢干得快，摸上去也是软软糯糯的。除了有黑白两色的一个经典色可以挑选之外呢，还有这个很多的尺码哈，从中码到加加大都有，就不管是男生女生哈，你都能找到适合的码数了。日常通勤啊，休闲逛街，包括你去健身房撸铁都可以，就这一件搞定了，到手只需要109。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那除了啊这个舒服的 T 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最近也上新了不少的一些护肤好物，包括厚的一些产品。夏天油脂多嘛，护肤一定要做好清洁，给大家推荐的是厚的这个共振享清洁洗面奶，180毫升大容量啊，只需要69元，这个价格，这个毫升那真的是相当合适了哈。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详细介绍。那当然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尤其是走青甘大环线，时间是6月10号，出发在即了啊！各位如果说感兴趣，抓紧时间来联系我，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找到我的名字，回复哈，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我的微信二维码会弹出来，各位可以直接扫码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想去哪儿直接告诉我，我把详细的线路还有我们的一些旅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有任何的疑问啊，我都可以回复大家。
3: 风就吹去三山去，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8，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明晚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和大家看一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整个东莞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出现在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52分钟，还有在管张路石井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Hello， 各位，6月1号周一晚上的7点51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在古代读书人的口中，口口相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德以学孔孟，诗以学老庄。在今天这个焦虑和内卷如影随形的时代，或许我们最应该是读一读庄子。读完之后你会发现，人这一生中烦恼确实特别多，但是大部分担忧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你焦虑了半生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庄子齐物论里有个故事，春秋时期一个叫做美姬的美人生活在荒凉贫瘠的边疆，她家境虽然没那么富裕，但是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很快乐。结果平静的幸福被一场战火打破，骊姬被率兵的晋献公俘虏，还将被带去遥远的晋国。一想到吉凶莫测的前路，骊姬的泪水止都止不住。夫君不暖心怎么办？日子过得差怎么办？将来还要有灾祸怎么办？是的，忧虑改变不了明天的轨迹，却会偷走你今天的安宁。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停止无休止的煎熬，把明天留给明天，把此刻交给自己，才是你我应对莫测最踏实的方式。

0: 户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物物而不物于物，你焦虑难料的结果，被未知的结果牵着鼻子走。庄子《逍遥游》当中有一句话，夫列子御风而行，凛然善也，巡游五日而后返。文中的列子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更是一位可以腾云驾雾的高手。据说他曾经向高人学习飞行，去的时候是步行，回来就可以御风而行。一个叫做隐生的人特别羡慕，想跟着列子学习，可是一连数月列子都不理他。眼看时光飞逝，飞天之术半点没学到，隐生急得团团转，一肚子牢骚，甚至准备打道回府。列子摇摇头，讲起自己学飞行的故事。刚入门时，列子非常的焦虑，不管他怎么追着师傅求教，对方始终不拿正眼看他，更不肯教他本事。整整三年，直到列子把急躁埋进心里，面上不露分毫，师傅才慢慢传授知识。而两年后，列子努力学习，告诫自己戒骄戒躁，师傅开始对他露出笑容。又过了两年，列子不再计较何时会飞，反倒沉浸在学习的乐趣。这个时候，师傅愿意让列子同自己平起平坐。再经过两年，列子早就把学艺的目的抛之脑后，他满心欢喜，只觉得身体已和万物融为一体。一阵风吹来，他竟然乘风而起。是的，庄子有言，物物而不物于物，外物也好，结果也罢，都该为我所用，而非反过来主宰我。地里的庄稼从来不会因为天天盯着就长得更快，春种秋收，夏耕冬藏，把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交给时间。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两款产品，第一款产品是来自于耐克的纯色速干印花圆领 T 恤，有黑色白色 M 到XXL 号啊，女士男士都有，价格是109元，非常适合喜欢运动的朋友。那第二款呢是厚的特价产品，大家都知道韩国的贵妇品牌厚，他家的产品还是不错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厚拱辰享清洁洗面奶，180毫升，价格是69。这个洗面奶呢，它不会给大家觉得非常的拔干和紧绷，它呢是很干净又很温和的大品牌洁面。后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

0: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回来家关注一下天气。2号晚8点到3号晚8点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温度在27度到34度之间，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好朋友，你们来了吗？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各位老司机，你有没有想法要给你的爱车贴个车贴啊，贴个膜？不过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啊，说禁止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包括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而且我们就先说这个车膜本身吧，真正妨碍的是旁边驾驶员的视线吗？今天我们的歌单呢，八首歌曲，你可以来看看想要听到谁的声音。串烧版先来感受一下今天的节奏了。

这个时候呢，就充分体现出老朋友的优势了。目前第二首歌就是人气最高的这一首。看看第二首是周杰伦还有袁咏琳的《傻笑》。大家都想要在这个时候先来听到周杰伦还有袁咏琳一首甜蜜对唱，今天歌单第一首歌给你来分享了。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6: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
7: 一只，两只，三只，
8: 那边还有呢，那边。
6: 对，
8: 看，哇！
9: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在歌里听世界，

0: 副驾驶。
1: 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一路出发，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了，我是小曼。你的手机里面多少个 P 图软件？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一般修图到发送，你会有几个步骤进行呢？这个问题可能女性朋友比较有发言权，不过男人们也可以来说说你的另一半他的修图故事。一张图片从拍摄到发出，究竟中途要经历多少个过程？比如说给他瘦瘦脸啊，拉拉高啊，增个高啊，然后 P P 滤镜啊，然后再马赛克一下呀，然后再 P 一个边框啊，等等等等等等，你会有几个步骤？十个步骤以上的朋友有没有？还有我们今天歌单呢，叫做拍个照呗，这八首歌都跟拍照有关，里面都

要想你跟朋友的友谊维持得更加长久，千万记得 P 照片的时候不光只要 P 自己，还要记得把别人来调整调整。比起说我们现在身边那些朋友就是把自己 P 成这个无死角的完美，国外的朋友们呢，他们在意的是好玩，他们 P 照片更加开脑洞。国外的 PS 达人玩起 PS 来真的是特别的认真，其中有一位呢叫做詹姆斯·弗里德曼，他是美国的一位设计师。这位大神呢，他来帮别人 P 照片，每天都有粉丝来找他说，哎，大师大师，你来帮我怎么怎么做到什么样子。他呢也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经过他手的这个 PS 过的照片呢，大多都是有爆炸性的效果。你在

0: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发现生活当中那些有趣的，一起来分享快乐。要说什么食物

它拍摄起来是会让人感觉很灿烂的。我觉得除了西瓜就是有汽水，你就感觉哎呀就咽口水，不管是酸是甜，让这个口水都会不自觉的分泌。

詹姆斯·弗里德曼这位大师啊，他很奇特的 PS 技术呢，就是会达到一个喜剧的效果，通过夸张到不切实际的调整，让这个照片会有一种喜剧一样的艺术效果。比如呢，像一般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够把我的头 P 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一般人第一反应想就是，嗯，把这个头部截取下来，然后呢贴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这是常规的 PS 手法吧。但是这位呢，他不同，他直接把这个头 P 在了人家的腹肌上，就是因为这样的意想不到，所以呢就让照片变得特别有创意。这个这小节时间结束之后，马上播放大家想要听到的声音。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爱上副驾驶。

谢谢你停留在爱上副驾驶，我是会每天为你带来快乐的副驾驶小曼。回到节目当中，先来播放上一小节大家想要听到的声音。今天的歌单呢，有个主题叫做拍个照呗。这八首歌里面都提到了拍照这件事情，但是呢，内容不一样，情感不一样。哪首歌是你这个时候想要听到的呢？人气最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第四首陈奕迅的《臭美》，还有第七首徐佳莹的《寻人启事》。各位想听到陈奕迅还是想听徐佳莹呢？听到这首可能算是他冷门歌曲的《臭美》。

显太小，就跟着音乐啊，放开自己的心情吧。今天爱上副驾驶就是这样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守候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Hello， 各位，你还好吗？这里是打牌巧克力，巧克力小姐在节目当中依旧陪伴各位分享好音乐。不知道这个时候你是行驶到哪一路段？歌呢也特别为大家来挑选了一下这首歌，希望什么都会好起来，哪怕有一些坎儿，或者是有一些困难的地方，好像觉得此刻没有办法去战胜它。但是相信我 ，You will be fine in the end。这是魏如萱的歌 ，I will be fine。

虽然这首歌名叫做 I will be fine， 但其实好像是来讲说一段感情结束之后我会有一些些的难过伤心，但是你放心好了，我会好起来的。这是魏如萱 I will be fine。 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阳光干净帅气的大男孩，他叫做许光汉。虽然可能是很多人因为他做模特或者是做演员被大家熟知或者是去认识他，但其实呢他唱歌也不错。这首歌也是在唱说，如果是面对那些逝去的爱情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洒脱，但是没有关系， I will be fine。 许光汉这一首别再想见我。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2: 天马行空，
3: 基本上
1: 对。

蛋白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想要推开那一扇门，推开世界的大门，世界就在我们的眼前，世界就在我们的手中。这首歌是火星电台推

0: 太快。
1: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继续请上许哲佩，这首歌叫做《吉普赛人生》。吉普赛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吉普赛女郎的人生，这首歌《吉普赛女郎》这五个字仿佛就是隔着遥远的山海从异域飘过来，令人魂牵梦绕的香气，浓烈香艳馥郁，都是吉普赛女郎给大家的一种感官上的这种感受，令每一个浪漫的人都非常的向往。他们被写在歌中，活在小说的情节当中，被电影帧数记录，绽放在舞台的中心。这首歌许哲佩把摇滚、爵士、电器、管乐结合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不伦不类的感觉，但是这样复古的混搭就非常的许哲佩。我们来听听看许哲佩的吉普赛人生，就在打牌巧克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车途中好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0: 开车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要控制车距车速，否则容易发生追尾等事故。但是该如何正确判断车距呢？这对新老司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判断跟前车距离时，我们可以通过目测自身车辆前部遮挡前后的位置来确定。当前车为普通轿车时，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沿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于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4: 大牌巧克力是由巧克力小姐姐当中带你一起发现这个城市的好。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门门 Blur 这个乐队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火苗复燃计划》。

0: 这是门门 Blur 这首歌叫做火苗复燃计划，他们有首歌叫做亚克力人生，还有很多一些不错的音乐作品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喝杯咖啡吧，
0: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喝咖啡呢？去北京喝咖啡吧。在北京有一家店名很妙的咖啡店，叫做打招呼的人 Great Coffee。 主理人介绍说，喝咖啡走进咖啡店第一件事肯定是要跟客人打招呼，所以就有一个简单又容易记忆的名字，一句你好，开启一段有交集的咖啡时光。主理人是非常早的咖啡从业者，曾经在老牌的精品咖啡连锁品牌工作，一直在观察行业的变化，对于咖啡本身和消费市场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所以打招呼的人菜单的设计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有经典的意式咖啡、特调咖啡，也有无咖啡因的饮品，手冲咖啡豆随缘，没有固定的豆单，也许是为了减少单品咖啡豆库存的压力，却让消费者更有惊喜，也能保证咖啡的新鲜度。店里的特调咖啡的形式也很简单，但是也都有亮点，比如说冬日美式，当中会加入到话梅的风味，用仙人掌果染色的 dirty， 加了清新的仙人果香气的同时，又带来了梦幻的视觉效果。还有朝内大街195号，正是打招呼的人的地址门牌号，是一杯清爽的饮品。所有这些都是配料简单，能够产生复购的创意特调，那价格也相当的日常。亲切的服务里洋溢着主理人对咖啡的热爱，对实体咖啡店经营的琢磨和用心也体现在各种小细节当中，比如说可爱治愈画风的小插画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两只打招呼的手就是标志性的符号，搭配着饮品然后咖啡豆，让人爱不释手。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客人在推门进入的那一刻就可以完全体会得到，所以说下次去北京的话，不妨可以开展一次以咖啡为主线的旅行。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哪一个大牌，或者是哪个大牌单品呢？我们今天来关注个大牌吧。这个品牌大家一定是相当的熟悉，它就叫做 Gucci。 1947年 Gucci 的竹制手柄的竹节包问世，接着带有创办人名字缩写的双 C 啊，双 G 的标志，衬以红绿世代的帆布包和相关的皮件商品也陆续的问世，那 Gucci 成为了和 LV 并列世界上最火热的奢侈品牌。为了迎合意大利当地骑马贵族客户的喜好，那 Gucci 设计了独特的马接扣的图案，成为了它的经典的标志。Gucci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红绿织带，起初的灵感呢是来源于传统马鞍下的那种红绿的马肚带。二战期间，意大利被法西斯独裁统治，来自国外的原材料十分的稀缺。面对如此困境， Gucci 极其创意地使用了特殊的材料，而其中最经典的就是竹节包。Gucci 的工匠将经过抛光处理的竹子，经过特殊的技艺处理之后，用为包的手柄，造型奇巧而美观，至今仍然深受大家的喜爱，也被奉为 Gucci 的特色和经典。那后来二战过后的60年代，物资呢依旧是非常的紧缺， Gucci 转向工厂所在地佛罗伦萨当地特产的织布作为原材料，并且开创先河，在菱形格的交汇的地方放上了手写的字母大写 G， 世界上知名的双 G 的标志就这样诞生于世，成就了 Gucci 的又一经典的包款。所以说到这里的话，你对 Gucci 的这个品牌的那些包款竹节包怎么来的，以及它的双击的标志是怎么来的，有多了一些了解吗？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无力征求，你在心里凿开黑洞，光和热都掏空，冷冻了所有，无私包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点。
2: 零点整。

次的小心翼翼，静静的。

星，声光沉静，立体环绕。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是成都。
1: 哪边呢？
0: 是崇州大道。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跃动听。

0: What have you done to me?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我们因为害怕才更明白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因为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2: 星星包饭，沙漠叫海，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
1: 一起疯下去，磕下去，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一致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太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忌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忌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今天早间的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主城区目前的学前路有拥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是五六分钟的样子啊。在东城实验中学这段，还有呢在管张路，目前呢在油麻港路的附近有拥堵，是在辽阜段啊，堵车目前呢是拥堵有1公里左右，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其次呢，还有在新村大道，在万江段，目前在万江第三小学这段有拥堵，堵车是5分钟左右。那么另外呢，再来关注几条事故路段啊，有两条都出现在高速上。第一条是在朝管高速，目前在大有园梦交到朝管高速，方向在西向东，堵车是800公里。第二条是湖港高速，这会儿也是集中在这个南向北的方向，管国高速到云广高速段啊。那其次呢，是在东山二路，这会儿有堵车，在环市东路附近。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

0: 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竞技

0: 时间来到了7:35啊，问候大家一声早晨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小天儿。
1: 大家早安，我是唐玲，我们就是
0: 零
1: 添加
0: 组
1: 合。在早间呢，我们的节目哈准时开始哈，跟大家一起作伴了哈。早间呢送给您一小段旋律啊，早安少年，希望大家满怀少年之心出发。在早间呢，我们也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今天呢啊，这个昨天晚上下了点雨哈，早上的路面还比较湿滑。不过我看啊，这一小点雨好像影响不了这个高温啊。目前呢还是比较热，27度到34度之间。而今天呢一整天依旧。就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了。
0: 是之后呢一周啊，基本上最高温呢都不会跌破34-35度了啊，要降温得等到下周啊，气温会略有和这个回调啊。
1: 那回调估计也不多啊，现在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夏天的节奏了啊。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啊，咱们聊一聊就是为什么呀这个方便面啊都是弯弯曲曲的啊，没有直的方便面呢。
0: 是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说一说啊，价格暴跌成手机价啊，人形机器人现在真的能走进普通千家万户吗？
1: 没错啊。那么在早间呢啊，我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是热搜导航啊，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天涯重启首日挤爆服务器啊，天涯社区沉寂之后归来还能够重现辉煌吗？
0: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来说说朋友圈为何被人称为在慢慢丢失活人感呢？
1: 是的啊。然后呢是我们的吃货大集合啊，我们的吃货大集合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到的啊是下一个我们的话题啊。那一股吃冰饭的热潮正在悄然来袭。那么在早间呢各位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号啊，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早间呢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也给大家提供了我们的大礼品箱，昨天看到已经有两位啊这个听众朋友晒图了，欢迎啊中奖的朋友，每周中奖的五位朋友都可以在群里晒图，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可以来参与抽奖。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我们的礼品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而东鹏呢最近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饮料啊，其中包括了一款新款的是叫备好茶，有凤凰单丛和茉莉乌龙两款茶。另外呢我们送的这个大礼品箱里呢有东鹏特饮、海岛椰，然后呢还有东鹏大咖以及其他的一些饮品，包括呢还有雨伞啊、帽子啊等等很实用的一些小物件了哈。欢迎各位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抽奖。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呢我们来要说的话题就是风

0: 面面为什么是弯的啊？这方便面呢，你看这面饼都是弯弯曲曲的面条，那为什么不选直的面条呢？哎，其实这是经过多年验证而得来的结果啊。
1: 对，
0: 因为首先在工厂加工的角度来看，弯面条呢，它能解决受热不均匀的问题啊。因为方便面呢，它要经过高温的蒸煮、油炸或者是热风的烘干，如果做成直面条，彼此紧紧贴在一起啊，热气很难渗透出去，很容易出现外面已经熟了啊，里面还是生的、夹生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嗯，
0: 弯面条中间呢会留很多的空隙啊，这样呢它蒸汽跟热风呢可以充分的流动，让每一根面条都均匀受热，熟得快，烘干的也更彻底啊。
1: 没错，其次呢就是波浪形状啊，能够让面饼更抗造。一般呢方便面都要经过长途运输，在运输过程中要经过颠簸、堆叠、挤压，直面条又细又脆，容易断裂，影响口感了。还有弯曲的形态呢，自带缓冲效果，类似于像弹簧一样的原理，受力的时候可以分散压力，不容易碎掉，大幅降低运输损耗，保证消费者拿到手的时候面饼基本完整。
0: 在食用体验上呢，弯曲的面条优势更加明显，弯曲能带来褶皱，增加面条的一些表面积，但热水泡的时候它表面积大啊，所以泡水的地方更多，它很快呢就能给泡开泡软，不用等很长时间啊。同时呢有这些凹凸的纹路啊，就像一个个小的那个卡槽啊，能挂住一些汤汁跟调料，所以你吃每口的时候啊，你都不会出现一口浓一口淡啊这个情况。反观呢，如果是很直的面条，表面很光滑，它挂不住酱料啊，筷子一夹呢还容易滑落，吃起来就没那么方便。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弯曲的造型能够节约包装空间。直面条你想一下，那得需要多大一个碗啊？
0: 嗯，
1: 直面条呢需要更长的包装袋啊，既费材料又占地方，把面条呢压成波浪盘起来，体积能明显缩小，包装、仓储、运输的成本都会降低，最终呢反映到售价上，就是咱们能够买到的性价比更高的方便面了。
0: 是，所以你看面条这个形状啊，其实都有很多的小考量在里面呢。来吧，那这会儿请出小朋友来冷风蔓延吧。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第九小学二年级的杨帅宁，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为什么干爸爸的方便面用开水一泡很快就变软了？秘密就藏在面饼密密麻麻的小气孔里。方便面在制作的时候，面条里的水分全都被蒸发掉，留下了数不清的温小细孔，这些小孔不仅能让面条快速吸水，还能锁住调料的香味，当滚烫的开水浇上去，这水会快速钻进每一个小气孔，干硬的面条充分吸饱水分，短短几分钟就能完全泡软，吃起来顺滑又筋道。
0: 好，小朋友的声音很可爱啊。这个面条啊，这个冷知识补充的很不错啊。这个环节呢，我们就是给小粉丝来准备的，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节目，参与到冷风蔓延当中啊，家长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进群啊，进粉丝群，然后呢会在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听听那个小朋友啊，听听声音，如果还可以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冷风蔓延喽。
1: 嗯，没错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听一首歌，稍回来之后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板块哈，您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咯，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来吧，早间出发哈，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啊！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条路线啊，六到七月的最美新疆，多条顶配路线。最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去新疆了啊，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童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呢？6月12日，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童游，6999元每个人，贯纵天山啊，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双重震撼啊！那除此之外呢，6月14日、21日，北疆深度纯玩8日，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2日、7月23日，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呢，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路线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好了，那接下来就来到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国务院发布对外投资新规，7月1日正式施行。国务院正式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对外投资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境外投资行为，强化风险防控。该新规将于今年7月1日起全面实施，司法部、商务部等部门同步解读配套细则。

0: 国家五部门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核算统一标准，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填补了国内该领域标准空白，建立统一标准尺度，为碳排放双控目标落地、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资讯速递，
2: 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多地启动小麦跨区机收，夏收进入攻坚阶段，全国主产区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等省份全面启动跨区机收作业，农业农村部门调配万台收割机，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同步发布田间烘干粮食收购便民政策，保障夏收颗粒归仓。
0: 全国多地高温津贴陆续发放，发放时长标准明确。6月1号起，全国大部分地区启动高温津贴发放，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份每月发放300元，发放周期是4个月，广东、广西等南方省份发放5个月。人社部门明确规定，高温津贴为法定薪酬，不得以清凉饮料、食物抵扣的方式来发放。
2: 游客在丽江古城一餐厅遭遇虚假宣传。近日呢，游客在丽江市古城区一餐厅啊就餐的时候，遇到了78元一锅变78元半斤的一个消费，经报道之后引发关注，相关话题呢两次登上微博的热搜。6月1号，记者最新了解到，目前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已责令涉事门店整改，并罚款10000元。
0: 三亚四市县实施旅游失信联合惩戒新规，近日国内首例旅游市场跨区域失信协同立法正式落地，三亚、陵水、乐东、保亭四市县联动，监管覆盖旅行社、景区、住宿、餐饮、交通等旅游全链条，对欺客宰客、强制消费、虚假宣传等行为实行跨部门联合惩戒，净化旅游消费环境。
2: 中消协点名解压玩具娜塔莎暴力擦边乱象。针对近期火爆的解压玩具娜塔莎，中消协6月1号发布消费提示，指出部分商家营销视频存在暴力、低俗、擦边内容，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规，呼吁平台加强内容审核，引导商家推出文明健康的玩具产品。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工厂发生爆炸。6月1号，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工厂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事故已经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初步判定为生产线化学品泄漏引发爆燃。
2: 中美两军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会议，5月28号到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海上军事安全磋商，双方评估海空相遇行为准则执行情况，坦诚交流海军安全形势，中方明确反对美方接近侦察侵权挑衅行为，双方同意加强一线沟通，避免海上误判冲突。
0: 马来西亚实施网络新规，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社交账号，要求社交游戏平台建立严格的用户年龄核验机制，全面禁止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违规平台呢将面临高额罚款，以遏制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和网络霸凌问题。
2: 伊朗暂停美伊谈判，巡航导弹击中阿曼湾美以关联船只。当地时间6月1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报复美军袭击，使用巡航导弹击中阿曼湾内关于美以相关的关联船只。同时，因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与美方对话，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预计1周内重启谈判并达成停火协议。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相关的消息。我国科学家发现乙肝病毒感染关键的导航蛋白，那么这个是 首次啊明确病毒感染的关键分子机制啊，那这个成果也成为乙肝根治药物研发攻克慢性乙肝提供了全新的靶点。相关研究呢刊发于国际权威期刊。
2: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其他的消息啊，中国创新药研究登顶全球肿瘤最高规格学术舞台。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召开，中国药企学会表现创历史新高，94项研究入选口头报告，13项创新药研究入选突破性摘要，康方生物双抗药物研究进入全体大会报告环球。那么，中国抗肿瘤原研药正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0: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相关的消息，2026世界杯呢将严查赛场拖沓和挑衅行为。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近日发布新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严厉打击球员故意拖延比赛时间、遮嘴挑衅对手等行为，挑衅动作呢将会被直接出示红牌，通过严格的判罚来保障比赛的流畅度与竞技的公平性。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我们依旧早听天下。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7: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紧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目前的堵车路段在主城区东城西路有拥堵，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会儿堵车是600多米。还有在管泰路，目前呢这会儿拥堵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堵车是300米左右。管龙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情况，堵车是半个小时。还有管穗路在东江大道立交桥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拥堵。全城范围之内呢，在大有园立交啊，这会儿珠三角环线高速有拥堵， 生态园大道，这会儿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1公里。大学路呢，在湖岸路附近松山湖中心小学段有堵车。其次呢，在东城西路提醒各位，在东城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正在缓行。东莞大道呢，格地路跨线桥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会儿是正在堵车呢。还有在运河东三路提醒各位，目前沿江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在管城建设小学段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出现了。
17: 早听天下，